0: 验活动，以群众喜闻乐道的方式将安全知识带给人民群众。宣传月期间，我们还将组织即时安全答题、全民排查隐患、安全宣传五禁等活动，进一步提升全民安全素质，筑牢安全防线。
1: 这是陈阳、张毅报道的。爱我昌黎。在传统端午佳节来临之际，英姐巾帼爱心志愿服务队联合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昌黎县军嫂协会共同开展了端午暖心行、送情暖人心主题公益慰问活动。60名志愿者齐聚一堂，用一双双巧手包制爱心粽子。在分组入户走访，为辖区100余名孤寡老人、独居高龄老人、低保无保困难群众及长期帮扶的困境儿童送去节日的真挚祝福与暖心关怀。活动现场，糯米、红枣、粽叶等食材整齐摆放，志愿者们围坐在一起，捋粽叶、填糯米、放馅料、扎棉绳，动作娴熟，配合默契。有的志愿者手法利落，几十秒便包出一个棱角分明的粽子。有的虽是新手，但也在老手的指导下认真学习。现场欢声笑语不断，节日氛围浓厚而温馨。为了让辖区特殊群体吃上新鲜卫生的爱心粽，志愿者们从食材采购到清洗、浸泡、包制，每个环节都严格把关。与此同时，入户慰问的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志愿者们将煮熟的粽子分装成爱心挂，每挂10个，他们走进孤寡老人家中，陪老人拉家常、问寒暖，探访独居高龄长者，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所需，看望低保无保困难群众，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心态，送去节日的甜蜜与陪伴。本次活动立足传统节日文化，精准对接辖区特殊群体的实际需求，以接地气、有温暖的暖心举措，切实提升了特殊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英姐巾帼志愿者服务队队长习建英：
2: 我们组织这场活动呢，就是想把传统节日的温暖送到困难群众身边，更送去陪伴与关怀。未来我们也会持续联动各方公益力量，常态化开展志愿活动，扎根昌黎，暖心为民，把公益小事长久坚持下去。
1: 这是李银笑报道的。
3: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却已出现制造业占经济比重过快下降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习近平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搞上去，推动我国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要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6: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7: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3: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8: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3: 真的好累啊。
9: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3: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0: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
3: 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0: 但是我没有珍惜。
3: 等我失去的时候，
10: 才后悔莫及。
3: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场，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夸壶酒给谎言饮着那秋黄，不虚然。

皆生，闻世狂，或走俗寻常。青戈壁，过断桥，阿罗尼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阡陌在鞋跟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期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楚旧之交，出自后汉书。东汉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叫公沙木，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做这个公沙木呢，很想去读太学，不过有一宗，要是读太学得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到京都里边读太学，吃啊住啊花呀用啊都得钱呢。可是公沙木这个小伙子家境贫寒，没有钱，没有钱他又想求学，又不像现在什么有社会赞助啊、社会帮忙啊，那都没有，怎么办呢？靠自己。这个小伙子有志气，他想了个办法，他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普通的年轻劳动者，找一个地方啊给人打工去。上谁家打工去了？通过朋友介绍，打工这地方真不错，陈留郡的郡守叫吴佑。陈留郡呐，这个郡要按照这个管辖的行政区域来讲，相当于我们今天比这个省小点，比市还得大点。你想这么一个郡的郡守，那是当官的，在当官的家里边给打工，干什么呢？倒那米，就是倒米的有那么个石槽子，这个东西叫臼。

稻谷放在里头，拿那么一个木头锤子在这咣咣咣就那么捣。这个东西呢叫杵，说杵和臼。他整天呢就拿这杵在这个石臼里边捣这米，就干这活。这工沙木整天干这活，最初这个吴右郡守出来进去，在院子里边走啊，看见这个小伙子也不以为然。忽然有一天，他就听这个小伙子一边捣着这个米呀、啊，在那嘴里边叨念，叨念什么呀？叨念《论语》里边的话，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就这句话，他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与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哎，这吴右一听，这捣米的小伙子是读书人呐，啊，他就过来了。哎，我说啊，你这个小伙子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工沙木。你是干什么的？我就是捣米的。你把手伸出来。这工沙木把手伸出来了。吴右一看他这个手啊，手掌心这个地方磨起了好几个泡。这就证明他不是劳动人民出身。要真正从小你就是捣米的，这个手上早就磨出茧子来了。可是现在都起了泡了，有的泡都破了，说明这个小伙子是咬着牙忍着痛苦在这干这活。这吴右就更觉得这个事情很蹊跷，说那你说你就是捣米的，你不像干活的出身呢。这个工沙木一看隐藏不住自己的身份了，只好就以实相告。吴右这么一听，接着跟这个小伙子继续这么一攀谈，哎呦，发现这个小伙子果然是饱学之士，知识很丰富。吴右开始跟他就经常谈论，经常交往，两人就居然成了朋友了。一个是郡守，一个是平民。最后这个吴右呢自个儿出资让这小伙子去上太学。后来这个工沙木上了太学，毕业以后也当了一个地方的官。而且工沙木做官非常的清廉，所以杵臼之交就在这里留下了。杵臼之交就是说呀，在臼和杵旁边建立了交情。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交朋友不管身份地位的高低，而成为知心者，就是杵臼之交。接下来呢，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分我杯羹，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初的时候项羽的势力强大，刘邦呢势力微弱。后来由于在用人的政策上，在治国的政策上两个人不一样，情况就变了。刘邦逐渐的强大起来了，项羽呢势力逐渐的削弱下来了，甚至于两人达到了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啊，项羽就苦于怎么能够把刘邦给制服了，怎么能够让刘邦的投降了。最后这项羽啊就想了个绝招，派人到刘邦的老家那儿，把刘邦他爹刘邦的媳妇儿一起都给抓到他的营里来了，抓到营里当人质给看管着。这天在疆场上，项羽招呼刘邦出来，那边吩咐手下人把刘邦他爹那刘太公押到他队列里边的门旗之下，让刘邦能看见。刘邦过来之后，在疆场上两人一对面，项羽就说了，说刘邦，现在我就问你，你想不想我？刘邦说，凭什么我要想你呢？项羽说，如果你要不想我的话，你往我身后看，那是谁？项羽一说这句话，刘邦往身后边一瞧，哟，一看把他爹给抓来了。刘邦当时就一愣，刘邦说，项羽，你把我的老爹爹抓来是何用意？项羽说，刘邦，
我告诉你，你要是降了我，你的老爹还有你的妻子都在我的营中，我就可以把他们放了交还给你。如果说你要不降我的话，我马上就在疆场上支上一个顶，填上水，架上柴火，就把你爹扔到那锅里边，把他给烹喽。可这刘邦此时听到这里，刘邦就笑了，哎呀，说项羽啊，你忘了咱们两个人当年是一起侍奉楚怀王的，是楚怀王下命令让我们两个人兵分两路进咸阳灭暴秦，我们在行走之前是结拜成为弟兄的，你是我的小兄弟，我是你的老的哥。我们结拜的时候曾经明过誓啊，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么既然是结拜的弟兄，我的爹就是你的爹，那么你的爹也是我的爹。今天你把我的父亲押到你的营中了，这就等于把你的爹也押到营中了。项羽啊，你不是想把我们家老爷子要给烹了吗？那就等于你要把你的爹也给烹了。这样的话，我一点都不带着急上火的。项羽，这样，什么时候烹，告诉我一声。如果你马上烹，我在这看着。如果回营要烹杀的话，煮熟了分给我一碗肉羹，我尝尝。去，这刘邦这话说出来差点没把项羽给气死。项羽转身回去了，项羽最终还是没有把刘邦他爹给烹杀了。所以说分我杯羹，就是刘邦说的那句话，你分给我一杯羹喝一下。以后用这条成语呢，就说有什么好事儿，咱们都分一份，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那么今天给您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两条成语，那就是定于一尊和焚书坑儒。这两条成语出自一个故事，而且是咱们比较熟悉的秦始皇的故事。这秦王嬴政啊，并吞六国得了天下了，最后他对自己的这个名字称谓让大臣们议论。大臣们有的就说了，说古代最盛名的天子叫三皇，再就是那五帝了，您是叫皇啊，您还叫帝呢？这嬴政一听，不是他们两个都盛名吗？我就把这皇跟帝连一块，我就叫皇帝，而且叫始皇帝，从我这儿开始。所以打这儿，这就是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呢，应该说是做了一些很多有益的事情，也可以叫做有利于历史发展的事情。比方说他废除了诸侯割据，建立郡县制，全天下设立了36个郡，每一个郡下边又管着若干个县，统一度量衡，统一车具，统一文字，这都是他做的与历史有益的事情。正因为这样啊，秦始皇自己很得意，所以他当了皇上之后曾经几次出巡，走遍了名山大川，朝拜泰山，建立碑铭，然后回到自己的朝中。这一年呐，秦始皇在自己的咸阳宫里大排酒席，干嘛呀？他要自个儿啊做寿，群臣齐聚，光博士就有70多个。说光有博士，有没有博士后啊？有没有博士导啊？有没有研究生啊？您理解错了，他那个博士是秦朝的一种官名，而且这个博士呢分多少种，比方说有师父博士，

有术数博士，还有医药博士，都是在各种专业里边负责的人，就称为博士。说这样的官员有70多个，大家伙给秦始皇拜寿啊，秦始皇当然是沾沾自喜。朝中有一个仆射叫周清晨，这个周清晨呐，想要讨秦始皇的喜欢，所以当众就给秦始皇溜须拍马。他向秦始皇进言就说了，说陛下，当年我们秦国只有千里的疆土啊，可是如今由于您的圣明，由于您的神威，由于您的能力，现在海内皆属秦国啊，只要是太阳和月亮照到的地方都是秦国的领土，并且您废除了那种诸侯割据，建立了郡县制，这样的话就避免了今后的战争，万民称颂，千古至今，可以说任何一朝的天子都比不上您的威德。呵，这通刷，这秦始皇在那儿听着心里边高兴。这个人呢，都是喜欢听别人奉承，不喜欢听别人批评，即使奉承的这个人奉承的你听着有点假，他在接受心理上也觉得舒坦。在秦始皇正舒坦的时候呢，旁边有一位博士过来了，这位博士叫淳于越，博士就说了，说陛下，周清晨所说我认为不是忠臣之言。嗯，秦始皇一听，这什么话，怎么不是忠臣，你有什么话讲？淳于越说，陛下，您废除了诸侯割据，建立了郡县之制，不效仿古人，这未必就是好啊。您想啊，这周朝他一直使用诸侯割据制度，那么周朝天子的儿孙们呢，就都领有封地，就以诸侯割据和郡县制比较而言，您建立郡县制，您说这样好，那么您的子孙后代呢，都没有封地，都成了平民百姓了，啊，将来万一要谁兴兵叛乱，那您怎么办呢？啊，所以我认为不效仿古人是长不了的。周清晨刚才说的那些话未必是真理，由此我认为他不忠。这秦始皇听完之后啊，心里不高兴，心想周清晨的话说的有理，你偏偏这么说。但是秦始皇当时还算是有点涵养，就问下边的大臣，你们说他们两个谁说的对，你们议论议论。一说这句话，丞相李斯就说了，李斯说，当今天子统一天下，海内是为人人仰服，你怎么说不如古人呢？古人又怎么着了？比如说三皇五帝，三皇五帝当初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治天下的策略，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都不相同，今天是今天的事，古人是古人的事，你们这几个读书人呐，这就是在战国时期把你们留下来的毛病。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各个小国之间呢是连年的征战不息，就有一帮人以游说为业，你们这叫游学，到处靠嘴皮子吃饭，到这儿讲这个主张，到那儿讲那个主张，100个人100个主张，这天下还不乱吗？啊，今天始皇帝登基坐殿，黑白分明，定于一尊，就说事情都已经搞清楚了，定于一尊，什么事儿由他一个人决定。这个定于一尊这条成语就来自这里，说你们这样做的话，我认为这是厚古而薄今，不应该这样做，要依着我呀，
除了秦朝的历史之外，别的国家的书都把它烧掉，什么诸子百家那些个论断，都是一些个蛊惑之词，都应该把它烧了。由于李斯这一番话，秦始皇就降旨，于是除了秦朝的历史乃至诸子百家的书籍全都给烧毁，不烧的弃市。什么叫弃市？砍了脑袋扔在大街上，这叫弃市。家里边存有诸子百家书的灭族，有多少人杀多少人，官员知情不报的同罪。这么一来，很多这个儒生背地里又骂秦始皇，这一骂秦始皇，秦始皇就把这些个儒生读书人敛乎一块弄了不少，到咸阳城外一个山沟里刨一坑，都弄里边全给活埋了。所以这就叫焚书坑儒，定于一尊，焚书坑儒就这样流传下来了。定于一尊，就是指思想、学术、道德等，以一个有最高权威的人做唯一的标准。焚书坑儒呢，就是说焚烧书籍，坑杀儒生，毁灭文化，就这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

0: 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1: 今天先给您说条成语啊，叫冰清玉润，出自《晋书·卫玠传》。卫玠，晋朝人。这个卫玠呀，字叔宝，从小他就跟别的小孩长得不一样。怎么不一样？这皮肤长得特好。卫玠这个皮肤，你瞅着就像那玉一样，好像能够透亮。你瞅他那个小肉长得，就恨不能过去给掐一把。哎，这个卫玠就说小时候梳两个小抓阄，赶着一个羊拉的小车，到那个市场里边一转，这市场里边所有卖东西的人都惊奇了，哟，这谁家孩子？这不是个玉人吗？都称呼他为玉人，真就像一个玉雕的小孩一样。这个想过来摸一把，那个想过来掐一把，就这个样子。后来略微再长大一点，他的舅舅呢叫王继，这个王继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人。他舅舅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不敢跟我外甥在一块待着，我要跟他一出去呀，人家都说他是一个玉孩子，那我在旁边就自惭形秽，那我是个什么人呢？我就是极为普通的这么一个人。后来这卫玠长大了，饱读诗书，专攻玄学。玄学，玄学什么学？玄学在当时来讲就是老子的哲学。老子啊，那里边有这么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说老子这个玄学主张无为，无为而治，认为世上万物本来都是没有的，因无才有有，因有它又无。所以他这个玄学反复辩证是有一套理论的。这个卫玠专门攻这玄学，玄学读得好，而且一讲起这个玄学来头头是道，听者无不赞服。当时在这个晋朝啊，有一个非常的有名的大学问家叫王成，王成字平子。这个王成字平子这个人由于学问大学识高，很难听说王成讲说谁谁谁那人不错，没有。可有一回这王成听卫玠讲玄学，这套讲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讲完了之后，这王成简直就佩服的五体投地，为之倾倒。王成说服了。这卫玠呀，果然是个多才之士，他讲的老子的玄学，也就是老子的哲学，那就到了家了。所以后来有人说卫玠讲道平子倾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卫玠讲的老子的这个学说讲得非常之好，王成这个人的号平子听到卫玠讲说老子的学说，为之折服，为之倾倒，就是卫玠讲道平子倾倒，就这意思。后来这卫玠结了婚了，他的岳父叫岳广。这个岳广在晋朝可了不得，据说岳广当时在晋朝残压天下，名冠五州，几乎全国没有不知道岳广的。更重要的一点，这个人品格高尚，为人了不得，人人称颂。那么这个卫玠一成了他的女婿呢，人们就说了，说岳父如冰清，这门婿如玉润，冰清玉润，这个成语就这么凑起来了。说这个他的岳父就像那个冰一样，那么清明透亮，那么这个门婿长得呢，就像玉雕的一样，那么柔润。所以这就是冰清玉润这条成语的来历。冰清玉润呢，就说道德高尚，情操高尚，非同一般。遗憾的是这个卫玠呀 27岁。

对，他就死了。后人大伙就说啊，说你知道那魏介怎么死的吗？说怎么死的，就让大伙给看死的。你说这个也看那个也看，人家受得了吗？啊，那心里他不上火吗？他上火就有病啊，让大伙看死的。说老百姓留这么一个话吧。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君子固穷，出自《论语》，说的是孔子带领着这些弟子们周游列国，孔子周游列国去伸张自己的主张啊，讲述自己的政治抱负啊，他希望各个国家的那个首领能够接受他的这种主张，但是呢各个国家的国王啊表现也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诸子百家各种思想都在列国之中传播，有的国家就接受孔子的主张，有的国家就不接受他的主张，接受他主张的呢就给予厚待，不接受他的主张的呢就对他冷漠。孔子到了卫灵公这个地方，这个卫灵公啊就不接受孔子的主张，由于不接受孔子的主张，对孔子这些弟子们招待上就差劲了，比方说这个饭食也不供给，粮食也不给予，住处都很一般。孔子一看在这受到冷遇，那咱们就走吧。后来孔子带着这些弟子们就奔陈国去了，可是由于在魏国这粮食就没有积蓄，往陈国这一走粮食越吃越少，不够吃了怎么办，就减顿，这一减顿就等于挨饿。到了陈国了，住下之后，孔子这些弟子有好几个就都病了，怎么回事啊，饿的。孔子的弟子子路那是一个直性人，一看这些个师兄弟儿，这个躺床上那个躺床上，那个脸都白在梆子色了，子路都知道啊，这就是饿的原因呐，就问他们，你们觉得怎么着？我们不觉得怎么着，我们就想知道咱们老师下一步怎么着。子路说，好，你们等着，我去问他去。这子路直爽性格，跑到这儿就来问孔子来了，说老师啊，我那些师兄弟可都病倒在床上了，有好几个我看要是再没有粮食吃可就够呛了，您整天跟我们讲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今天君子明天君子，让我们做君子，君子长君子短讲了这么多，我怎么就没听说过您讲这君子他受了穷得怎么办。孔子听到这儿，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死赖矣。什么意思啊？孔子就说呀，说这个君子要受了穷，他就要固守着这个穷，为什么？他等待着时机，绝不会因为穷改变自己做人的原则，改变自己道德规范。要是小人呢，他一受了穷他就想办法了，是偷啊，是抢啊，去做贼呀、啊，就胡作非为了，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孔子把这番话讲完了之后，子路一听，嗯，也算有点道理，那么这条成语君子固穷就留下来了。今天说这条成语就是说清贫自守，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在这期大话成语里呀，给您说两条成语，一个叫不食周粟，一个叫以暴易暴。为什么一块说这个名啊？这两条成语呢都是出自一个故事，出自史记。说在古时候啊，有一个孤竹国，孤竹国的国王有三个儿子，在国王的眼目当中，这三个儿子大的和三的最好，大儿子叫伯夷，这三儿子呢叫叔齐。按照当时的这个规定啊，立太子，也就是说继承王位者应该是立长子，

但是孤竹国王呢，认为这个长子虽然品行道德非常之好，有点偏于太忠厚、太老实。那么这个小儿子呢，舒淇，品行道德也好，但是聪明伶俐。所以这个国王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宣布了，立这小儿子为太子，就是说将来他死了，就由这小儿子接承他的王位。后来这个孤竹国的国王真就病死了，这一病死，按照规定应该是这舒淇接替王位啊。朝纲之中包括他那大哥二哥都跟这三兄弟说得行接位大典了，可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这舒淇当时就提出来了，说我不能担当这个王位，我不能继位，因为按照各个国家的规矩，继位的都应该是长子，我的大哥人品学识都是不错的，凭什么要让我继位呀？应该大哥继位。这伯夷一听，伯夷说，你可要知道啊，先父生前就已经说下这样的话了，让你继承王位呀，你继承王位也是继承先父的遗愿。舒淇说，我不继承，大哥还是你继承。伯夷说，我不，应该尊重先父的遗愿，得你继承，但是两个人谁也不继承这个王位。最后这个伯夷啊更有觉得，说你不继承王位啊，那好，当天晚上这伯夷啊他跑了，离开孤竹国了。伯夷心想，你不继承王位我走，我看你怎么办。伯夷这么一走，舒淇得知消息，舒淇跟着也跑了，跟他大哥跑的是一个方向。这舒淇这一走，这国家没有头了，最后没有辙，这老二请受了一个现成的王位。这伯夷舒淇呢，哥两个凑到一起了，凑到一起两个上哪儿去呀，说投奔谁呀。两个人一合计呀，当今世界各国哪个地方的国王最好呢，他就知道这位姬昌西伯侯最好。姬昌啊，西伯也就是那周文王，他们两人于是就奔周文王这儿来了。结果当他们来到周文王的国都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才得知周文王死了。文王刚死，武王继位。周武王继位之后带兵伐纣，全城的老百姓都出来了，干什么呀？欢送这武王前去伐纣，满街上都是军队，满街上都是老百姓。这伯夷跟舒淇两人一听这件事儿，当时就火了。为什么火了？这两个人说，看来这个武王他不对，我们投奔文王来了，文王死了，这个武王第一个他伐纣是不对的，因为那个时候殷朝统治着天下，那么纣王呢就是全天下的天子，两个人认为天子是不能随便讨伐的，讨伐天子呢就是不忠。另外说文王死了不久，你作为儿子应该在这守孝，起码说得守孝三年，然后再说干别的事儿。这你的父亲刚死，你不在这守孝，你带着军队出去打仗去，嗯，这就是不孝，既不忠又不孝，不是君子。嚯，这二位按照当时的礼教标准来衡量这武王，衡量完了之后，这哥俩越想越气，怎么办？这哥两个就在大街上瞅着那个武王的道队来了，哥两个胆儿也真大，站到大街当中拦住他的道队，就说要见这个武王。这俩人抱出自豪来了，说我们是孤竹国的，我叫伯夷，他叫舒淇，我们是亲兄弟。

一说这个话，前面倒队的人往里边禀报啊，一禀报给武王，旁边的军师姜尚，也就是姜太公姜子牙，姜子牙说话了，姜子牙说不要动这两个人，孤竹国的两位贤人也，贤人不是休闲的贤，是贤良的贤，这伯夷叔齐哥两个的人品当时在列国之中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姜子牙说他来到这儿一时想不开，他拦住我们的道路，你问他让他闪道，实在不闪的话你们强迫把他弄到旁边去就得了，千万不要伤害他。道队的人就过来了，就问他说你拦我们道队什么意思，武王问你，这哥两个就把他们这个意思说了，说你们这个武王第一是不忠，不该去兴兵伐纣，第二个是不孝，文王刚死为什么不在这守孝啊？我们两个想投奔他，像这样的人我们就不能投奔他了。这个道队的官员一听，请二位您躲开啊！我们要行进，不行，我要拦着你们。他俩人能拦得住吗？武王伐纣，最后把这个纣王给消灭，纣王死了，天下成了周朝的了，这就是周武王称天子了。可是这个伯夷跟叔齐这哥俩呢，这哥俩说什么也不为周朝效力，有的人还找过他俩呢，这俩跑到山里去了，这山叫首阳山，哥两个跑到首阳山里边，在里边藏着，有的人给他送饭不吃，为什么？不食周粟，你周朝的粮食我们哥俩不吃，这就是不食周粟的出处。不食周粟就说喝着死去，喝着挨饿，也要坚持一种原则，坚持一种信念，就是这么个意思。您说这哥俩这脾气多犟啊，就在这个首阳山里边整天呢采野菜，采野果子，在那维持生活。哥两个在这山里边还编了一首歌，编的什么歌呢？说登彼西山兮，采其微矣，以报以报兮，不知其非矣。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天天在这登山呐，我们在这采野菜，说周武王取代了殷纣王啊，是以暴易暴啊，也不知道谁错谁对，就这么个意思。这就是以暴易暴的出处。以暴易暴呢，就说以一种残暴代替了另一种残暴，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好，今天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0: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1: 思思，
2: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0: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今天呢，咱先一块儿给您说两条成语。一条叫博士买驴，一条叫三指无驴。说怎么都是驴啊？因为这是一个故事，出自《燕氏家训》。说古时候有这么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呢念的书太多了，有一个毛病，不管说什么话呀，他总要从头往下捋。你比方说走大街上见着这个读书人了，说你吃了吗？他一听问吃了吗，他就说了，夫吃者乃饭也，饭者乃米所为也，夫米者乃农夫所种也，农夫种者乃耕田所取也，春种而夏锄，秋收而冬藏，一年四季粮食放归仓也。你说这谁受得了？他由于这个样子，有的人呢见他的面干脆什么也不说了，一见面一看打个招呼，一点头过去了。为什么？没话，心想别说话，一说话引出个头来，他不定跟你说多少，你跟他在这赔不起那功夫。所以这么一来呢，大家伙背地里就给他送一外号，说这是我们这儿的博士，没得不知道的事儿。这博士就扬了名了。这天博士要买一头驴，上这集市上去了，碰见一位卖驴的，两个人一见面，这博士就问他这个驴多少钱，卖驴的一报价，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博士准备出钱买这驴了。卖驴的这位就说了，我这个驴卖给你了，咱得写一个卖驴的契约呀，但是我不认字啊，我不会写呀。这博士说了，我会写。说好，您会写，咱找个地方您写，我收着，到时候我就摁斗记画押就行了。旁边有一小铺，到这小铺里头跟这掌柜的一说，掌柜的拿出纸来，笔墨砚瓦都放这儿了。这位提起笔来呀，先没写驴，先从哪儿写呢？他先从那龙写，夫喷云吐雾，兴风作雨者乃龙也，看守夜者乃狗也，营司臣者乃鸡也。哈家伙，他整个一动物世界，这提起笔来就把这个动物挨个的数，这纸啊写了三张了，满篇都是字儿。卖驴的这位牵着这个驴缰绳在那站着，瞅着一看，他都写了三篇了，怎么还没完呢？这位就问他：“哎，我说老弟，写完了吗？写完了，快点，我摁一个手印，完了我好走啊！”啊，这位拿着笔一听这个，他还不乐意了，怎么说完了呢？我这还没写到驴这儿呢啊，还没写到驴那儿，写三篇了还没到驴那儿。所以说三指无驴这条成语呢就出自这儿。完了他一说这话，这卖驴的就急了，您快着点啊，三篇还没写到驴那儿，我站那儿都受不了了，我这驴也受不了了。这位也急了，你驴受不了，我还没说受不了呢，你怎么说驴受不了了？哎呀，哈哈哈哈哈！您慢慢写吧，您。所以这个典故啊，就这么留下来了。博士买驴，三指无驴，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写文章也好，做什么事情也好，抓不住重点，废话连篇。既然咱们说到驴了，这第三条成语呢？ 也跟驴有关系。这第三条成语叫非驴非马，出自《汉书·西域传》。在汉朝西域那个地方啊，有很多地方割据势力，称作一些地方的小国。当时有那么一个小国叫丘兹国，这几个小国呢经常到汉朝的国都长安城向汉朝的皇帝进献贡品。这汉朝的皇帝呢看这些小国的首领来了之后进献完了贡品，往往都给以盛情接待，留他们在长安城里边就多住些日子。丘兹国的国王有一年的到汉朝来进贡来了，进完贡之后，这个汉朝的皇上当时据说是汉武帝，汉武帝就说在我这儿就多住些日子吧。这丘兹国王在这长安城一住，时不常的这皇上还把他招到宫里边摆上御宴，请他吃点饭，出出进进宫厅之内，这丘兹国王就发现，哎呦，还是人家这个大汉皇帝，你瞧人家，啊，人家这个宫殿修建的多么高大，多么巍峨，啊，这琉璃瓦拿着阳光一照，闪闪发光。看那个宫殿里边出出进进那些个宫娥才女，那些个是妃娘娘穿着的那个衣裳五颜六色，这丘兹国的国王瞅的是眼花缭乱呐。一看人家使的那东西啊，皇上吃的那东西，整天那个酒席一摆，山珍海味银耳燕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的蹦的水里浮的，要什么有什么。人家一升殿的时候，景王钟那钟声那么样的清脆，老远的就能听着。心想，你瞧我那丘兹国，我那个王宫，跟人家这一比，那还叫王宫吗？啊，比人家这茅房能强点儿。哎呦，这丘兹国国王啊，在这长安城整住了一年，一年住完了之后，他很想在这再住些日子，自觉得不应该在此久待。

回去吧，回到自己的秋子国，当着自己的朝臣就说了，说我们应该向大汉朝的皇帝，向人家学习。但是西域那个地方经济各个方面，那跟汉朝不能比呀，有的东西就没有，置办不来。这个满朝文武大臣就请示这国王，说那有些东西没有，没有的话你们可以代替，类似那个东西就行。这大臣们一听，好吧，没有就代替吧。于是宫殿修起来了，当然这个宫殿要比汉朝那个皇宫小得多。那么这些个宫娥侍女穿的衣服也跟那个汉朝那些个女人穿的也不太一样，款式可能一样，质量是不一样的。造这个钟也很困难，造不出来，弄了一个铁钟，敲出那个声也不对。这么一来，这个满朝文武大臣背地里就议论了。这个大臣就说了，嘿，我感觉咱们这国王啊，到了汉朝去一趟之后回来整个就改脾气了，什么事都学这汉朝，咱们跟他们那不一样，那是汉朝，咱这是西域，咱们这跟他的条件也不一样，风俗习惯也不一样，结果他愣要学，学的还不像，把咱们自个儿的东西还给丢了，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啊？我看呢，他又不是马，也不是驴，你说这是什么？旁边有的大臣就说了，非驴又非马，说非驴非马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今天用这非驴非马就是说不伦不类的意思。好，今天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在河北省的东北部，在浩瀚的渤海沿岸，有一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在这里，大自然将厚重的笔墨毫不吝啬地播撒在这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这就是昌黎。碣石人聊天下，爱昌黎，话家乡，带您走进这片神奇的土地。

0: 睛。
1: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呢，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接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在这儿呢，也问候大家上午好，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本人。感谢大家走进今天的直播间呢，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来在线收听。

朋友们，时光珍贵，不容虚度，但我们呢也不必呢总是一路狂奔。适当的运动，让身体呢更有活力，参加社交，和朋友分享喜与忧，整理房间，心情也跟着清爽起来。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自己慢下来，允许自己慢下来，为自己呢去充充电，好好的享受每一个今天。那么今天你的状态还好吗？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部的消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近日，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升级后的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科、专科、普通批次的志愿筛选，只要呢输入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的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平台数据呢由高校直接报送，官方统一核验，权威可信。录取规则、奖学金的设置，还有食宿条件等信息都是真实准确的、规范可靠，就业去向、岗位信息、发展前景也一目了然。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来了，护航学子，科学择校。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粽子抽检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端午节粽子专项抽检结果。本次呢，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随机呢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包含比如说像五芳斋、三全、思念、北京稻香村等知名品牌，仅检出一批次的餐饮自制粽子超范围食用，甜味剂、糖精钠，总体的质量安全状况良好，严把粽品关。

口，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金价。金是大涨，那么客价呢重返1300元。近日呢，受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消费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国际黄金价格大幅上涨，带动了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迅速跟涨。那黄金啊，像老庙黄金、足金的饰品呢，报1290元每克；朱大福的足金饰品呢，报1298元每克；还有六福珠宝的足金饰品报1296元每克；周生生的足金饰品呢，报1300元每克。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理性购买，切勿盲目跟从。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碎，藏在你身上一句往念。
1: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啊！我是主持人孟然，在这儿继续恭候着大家的参与。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呢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就能找到我本人了。同时呢，大家呢如果您是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也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幸福的老公说，我最爱听这个，谢谢你的歌曲哈，不客气。那么虽然说呢孟然的节目呢不是音乐节目，但是呢能够满足大家的歌曲呢尽量的会播放给大家来听。好的，朋友们，那么夏天呢来了，虽然说呢这个夏天确实呢雨水有点多，雨季到来的有点早，但是呢还是呢有很多的地方呢是比较热的。那么在这个江苏徐州呢一个小区呢开启了集中供热啊，对于这事儿您是不是也挺感觉新鲜的？所以说呢，那孟然呢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哈，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呢，第一时间带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来进行分享。那么在这个很多词语当中吧，我觉得这个集中供冷这件事儿，这个词汇呢算是小众的了。刚才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间隙的时候呢，在这个直播间跟大家呢来说，那么直播间很多朋友都说什么意思，哎，我没听错吧？没听错，就是集中供冷啊。那么就是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小区呢已经开始集中供冷了。那么在外地人呢还靠着空调风扇降暑的时候，甚至呢有人呢抱着这个冬瓜来这个降暑，而徐州人啊已经把夏天的清凉呢接进了这个暖气的管道里。所以说啊，那么他们的这个供冷时间呢是从6月1号到9月30号，整整呢122天，4个月的时间，100平米呢只需要400块钱。有人说比用电啊还要省钱，那对于这事儿大家怎么来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有朋友说，他说这种大面积的供冷，电力负荷得改造电网，不适合，投资太大，除非呢有大的这个技术突破。哎，但是呢可真不是这样哈，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那么4个月100平只需要400块钱，你算一算比自己家里边用电是不是还要便宜呢？人家是把呢这个冷气呢接进了暖气的管道。
0: 我肆意的远方，无心的泪水。
1: 那么直接呢是走暖气管道的，不是呢走这个空调设施的啊。所以说啊，大家对于这事儿是不是听起来还挺好奇的呢？
0: 被我看见。
1: 那在这儿呢我们跟大家呢来说一下哈。那么业主们都说

说啊，室温呢稳在呢26摄氏度，在厨房做饭呢也不会流汗，对老人小孩体寒的人是非常的友好的，还不会呢这个潮湿。工作人员呢也揭秘了一下这个原理啊，就是在原有热力泵房加一组管道，用5到9摄氏度的这个冷冻水，然后呢来辐射供冷和冬天的供暖是一套设备，还免费呢提供这个除湿改造。那冬天呢这个供暖，夏天供冷。那徐州呢，这是江浙沪地区的独一份儿哈。那大家呢怎么来看啊？其实有朋友就说这个温度呢低不了多少啊，但是呢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那么平时的话，我们这个温度呢太低的话，家里人呢大部分人呢他是适应不了的。所以说呢温度呢稳在26摄氏度呢，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呢这个开这个空调的时候一个室温。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哈，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青春纪念册啊，是我们的老朋友文杰呢所点播的，把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直播间所有的朋友。那在这里呢我们继续呢恭候着朋友们走进今天的直播间来聊一聊啊，对这个徐州的集中供冷这件事儿您怎么来看呢？幸福的老公说，谢谢美女的哥，今天一个好心情。那么大家开心我就快乐，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大家，也希望呢孟然能够每天陪伴着大家，把美好的心情和歌曲都送给大家。还能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呢是徐州啊，那么这个开启了集中供冷啊，收费呢是4元每平米，邻居呢羡慕哭了，说这下啊这个赢麻了，是的，夏天来了，那吹空调呢，这个吹得浑身不舒服的老人小孩有救了。那么最近徐州呢有两个小区呢干了一件让全国网友都眼红的事儿。那就是集中供冷试点来了，所以说呢，这个消息一出呢，评论区呢直接炸锅了，有人酸溜溜的说，徐州这是要把4季都包圆了啊！那所以说呢，这件事呢让很多人都很羡慕，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都说什么这个电压受不了啊，这个电力的负荷太大呀，其实人家不是，人家直接呢把这个冷气呢接入到了暖气的这个管道当中，所以说呢这个价位上呢也是很便宜很低的，那么每平米呢4块钱，那么100平米的话呢也只需要这个400块钱啊，还是4个月，所以说呢算下来呢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费用呢，也就是说呢相当于一个月啊也就是100块钱。那么大家有算过吗？如果说呢家里呢是100平米的房子，那么如果说呢你这个整整这个4个月的夏天下来，大概呢是1600块钱左右。那么大家有这个就是说这个价位呢算下来真的是很低。如果说呢你普通家庭开4个月的空调，那么电费呢轻轻松松啊2000-3000。那么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算法的话，那么算下来能省下呢近1000元的电费啊。所以说朋友们，那么这样的集中供冷到底你喜欢吗？你羡慕吗？或者你就是这个城市的市民呢？春的纪念色。有人说那么这个集中供冷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其实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哈，说白了就是呢冬天供暖的一个升级版。那么徐州呢本来呢就有全省唯一的大规模的集中供热体系，那么这个供暖管道呢早就呢铺到了1000家万户，那么现在冬天呢送热水，夏天换成冷水，一套呢管网2季用，那冷水循环入户，屋里呢温度呢稳稳维持在26摄氏度左右，关键呢是没有风感，也没有噪音，不像空调呢那样对着人猛吹啊。所以说呢，就有业主呢，兴奋的分享，自家老母亲啊关节不好，那么吹不了空调，这下解决问题可就解决大了。您还别说，您家里的老母亲啊，其实呢，就拿我们女士来讲，一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大家呢都在干嘛？都在呢，这个要不然就是藏这个遥控器啊，因为这个，你比如说在单位吧，在单位的话哈，男同志跟女同志在一间办公室里边，在夏天那是很不友好的。男同志呢，他喜欢呢把这个温度呢开得很低，开到16度，而女同志呢，恨不得把这个温度呢开到27度、28度，然后呢还要开着窗户。我不知道直播间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朋友，还有呢在家里哈，一到了夏天，夫妻二人分房睡的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家里的男主人公呢怕热，女主人公怕冷。所以说一到了夏天，其实呢我们每年夏天都会跟大家呢做这样的节目，因为这个女士哈真的受不了这个凉飕飕的啊，这个凉风这个冷气。但是呢如果说呢她接入到了这个暖气的这样的一个管网系统当中，就像刚才孟然所说的一样，她就不存在着有这个风感了。那么我们的这个特别老人这个关节就不会呢受到这个直接的这个直吹，那么这个女士呢就不会感觉到呢太凉，她只是空气变凉了，而没有呢直接吹到你的身上。所以说大家怎么看呢？其实我觉得还真的是蛮好的。

是的，很多网友都说徐州呢赢麻了。其实这个背后呢是城市的用心。那么我们关注一下普信说，主播每天传递着祝福和友情，祝你身体健康，开心快乐。好的，谢谢普信。那么在这儿呢，孟然也祝愿大家啊，每天呢都可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得更多的快乐。每天9:30，孟然在直播间期待着大家。如今呢，工冷呢在加码，可以说呢，这种别人家城市的优越感，网友呢自然不会放过。有人总结得很精辟，说徐州这座城夏天不热，冬天不冷，还包邮。其实呢，孟然想说，那么如果说呢，你的城市很热的话，欢迎大家在这个夏天来昌黎，来避暑，来度假。其实，我觉得昌黎这个城市呢，真的是非常的有温度啊。这个温度来自于呢，我们这座城市。我们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昌黎，我们昌黎人很热情。昌黎呢，您来了之后，您就会发现原来在昌黎那么可以夏天不用开空调的。好的，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莹。无论你是在忙碌的间隙，还是在享受片刻的宁静，很高兴的能够用音乐陪伴在你的身边。那这里是乐随心动，一个为你提供轻松旋律和好心情的音乐港湾。放下手中的琐事，泡杯茶，让我们用音乐温柔地填满上午的美好时光吧。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说到许嵩啊，是1986年5月份生于安徽合肥的安徽医科大学毕业，内地全能创作型的歌手、音乐制作人。那现在呢，担任泰和音乐集团的音乐总监，是初代 QQ 音乐三巨头之一，以全创作、文气词、独特的唱腔来著称。

在2006年的时候，也就是在许嵩大二的时候呢，他在网络上发歌，自修词曲编曲，走红网络。2009年的时候，首张全创作专辑《自定义》包揽了词曲混编，《有何不可》《清明雨上》爆火。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呢，第二张专辑《寻雾启事》还有歌曲《灰色头像》成为了年度的金曲。2011年的时候签约了海蝶音乐，专辑《苏格拉没有底》《千百度》入选大学语文的教材。2014年出版了专辑《不如吃茶去》，歌曲呢《山水之间》成为了国风的标杆。2023至2024年呢，登上了央视春晚跨年的晚会，演唱了歌曲《合拍》《心有所向》，为《花千骨》等创作 OST。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名字叫做《清明雨上》。这首歌曲呢，充满着诗意的中国风，最大特色呢，古典意象拉满，烟雨、江南、亭台、离愁、古风的故事，配上竹笛、古筝、琵琶等民乐，旋律呢悠扬婉转，歌词呢文采斐然，含蓄婉约，氛围感非常的强。一同来听许嵩带来的这首《清明雨上》。

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来自许嵩的《清明雨上》。那说到许嵩呢，除了诗意中国风之外呢，早期经典是青春流行校园风加轻 R&B 的风格。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灰色头像》。那么这首歌曲呢，唱腔慵懒温柔，节奏轻快，写青涩的暗恋、校园的遗憾、网络时代的情愫，自带着青春的怀旧感，朗朗上口。一同来听这首《灰色头像》。

说到许嵩呢，曾经也获得过不少的奖项，比如说在2012年的时候呢，获得了亚太榜亚太区最受欢迎唱作新锐，2017年东方风云榜最佳的唱作人，2018年华人歌曲盛典年度最佳创作的男歌手，还有呢，就是在2023至2024年呢，获得了央视春晚跨年晚会的表演嘉宾。那么刚刚呢，我们提到他的音乐风格呢，有诗意中国风，还有青春校园、流行加轻 R&B 的风格。同时呢，他演唱的歌曲呢，还带有叙事预言加人文讽刺的风格。那歌词呢，有深度，有思想，借故事讽喻现实，解读人性和生活，偏向生活化的哲理，低调又清醒。说到这样风格的歌曲代表作，比如说像许嵩的《诲人不倦》《多余的解释》《拆东墙》等等。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一首《拆东墙》送给大家。

北京时间上午的10:1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那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提醒大家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说到许嵩，除了刚刚介绍的那些音乐风格之外呢，他还有佛系禅意、清雅清致的轻音乐的风格。那么说到他演唱中后期的风格呢，曲风清淡空灵，平和治愈，看淡得失，淡泊心境，国风加禅意结合，非常的耐听安神。代表作《不如吃茶去》专辑的系列。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名字叫做《山水之间》。

说到许嵩的嗓音温润清冷，辨识度非常的高，唱腔呢轻柔内敛，不炫技，但是呢共情非常强。全程独立词曲编曲制作，那么编曲呢非常的干净细腻，拒绝流水线的口水歌，文艺感十足。一句话总结起来呢，他的歌曲是以诗意的中国风为招牌，兼具青春怀旧、流行、人文叙事寓言，曲风清雅文艺，词藻有底蕴，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文人唱作的风格。那么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许嵩和莫诗妮合唱的《你若成风》，一同来听。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2: 好的，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那么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提醒各位可以登录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参与。现在呢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直播间。一位叫做普信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太阳出来照四方》，那下面呢就为你送上这首由罗娇演唱的动听旋律，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好的，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一位叫做醉枕江山724的朋友呢，是来到直播间的一位新朋友。他说呢，今天想点播一首《护花使者》，那么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动听旋律，也是电影《西红柿首富》的插曲，由李克勤演唱。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动听的旋律。

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您主持的乐随心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夜雨生凡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庄心妍演唱的不安。那说到这首歌的核心呢，是把亲密关系里那种患得患失的敏感和不确定用非常细腻的细节唱了出来，精准地戳中了很多人在感情里小心翼翼的状态。那么他讲的不是感情里的大吵大闹，而是那种说不出口的小忐忑，对方回消息变慢，语气变冷淡，你就会忍不住翻来覆去的想，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明明什么都没有发生，心里呢却已经乱成了一团，怕这段感情悄悄地溜走。那么歌词呢，没有华丽的词藻，全是大家经历过的日常，对着手机等反复等回复，反复琢磨对方的一句话，在深夜里偷偷的胡思乱想，把那种怕失去所以连呼吸都放轻的卑微感唱得特别的真实。歌曲呢不只是爱情，它也对应了所有你特别在意的关系，不管呢是对重要的朋友还是在意的人，那种怕自己不够好怕对方离开的不安，几乎呢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感受。一同来听庄心妍带来的这首《不安》。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兆赫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如果你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表达祝福的话，欢迎你加入到节目当中。那么参与节目的方法很简单，大家呢可以登录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严冬盲人推拿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吴克群的《将军令》送给所有的朋友们，祝他们工作顺利，事事顺心，每天拥有好心情。那说到《将军令》这首歌啊，是吴克群中国风音乐的代表作品。这首歌呢，融合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和现代音乐的编曲方式。歌词当中呢，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那么在创作的

时候呢，吴克群采用了主题概念式的做法啊，融合了爵士、hip hop 舞曲、变奏等多元化的风格，使歌曲呢既有中国风的韵味，又具有现代音乐的节奏感和创作性。那么在歌曲当中呢，还有部分嘻哈风格的说唱的段落，也展现了吴克群对不同音乐风格的融合和驾驭的能力。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动听的旋律。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一位叫做晴空万里的朋友呢，是第一次来到视频号直播间的一位新朋友。他说呢，姐姐好，想点播一首画。那么说到画这首歌曲啊，核心呢是用画画这个温柔的动作，描绘出了一个普通人对安稳、纯粹、没有纷扰的小日子的极致向往，是一首满是烟火气的精神避难所。那歌里的画呢，不是艺术创作，是他在疲惫生活里给自己搭的避风港。画一双不会流泪的眼睛，画一个陪着自己的人，画没有纷争的傍晚，把所有现实里得不到的安稳一笔一笔地画进纸

上。他们有喊宏大的理想，全是最接地气的小期待，有房子，有家人，有不会被打扰的时光，不用和别人攀比，不用被外界的标准绑架，就是安安稳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这也是整首歌曲最能够戳中打工人的地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赵磊演唱的这首《画》，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啊。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期待未来朋友说想点播一首三两三，是我的老粉丝老铁，非常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他说和我是老同学，报上名来好不好，祝天天开心。说到三两三的核心啊，是用苍凉直白的表达唱出了普通人在现实与理想、生存和热爱之间拉扯的辛酸和不甘，尤其呢戳中了在外打拼负重前行的创业者和打工人。那歌名里的三两三呢，指的是成年人手里那点少的可怜的筹码，不管呢是仅有的积蓄、对抗生活的底气，还是撑着理想的那点余温，明明只有那么一点点，却还要硬着头皮去扛下生活。

活的所有的重量。这首歌曲呢，精准地戳中了现实里的尖锐的矛盾，一边呢是心里没有放下的诗和远方，对真心和热爱的期待，一边呢是柴米油盐的生存压力，被生活磨平棱角的无奈。这种两边拉扯的无力感呢，是所有在生活里摸爬滚打的人都懂的共鸣。那么整首歌呢，没有卖惨，哪怕唱的是落魄和落差，最后呢还是留了一点咬着牙往前走的劲儿。哪怕手里只有三两三的筹码，也还是不想就这么向生活低头，藏着普通人最朴素的不服输的精神。一同来听这首动听的旋律，来自林峰演唱的《三两三》。

为您办事吗？那是不可能的，绝不能是受我们使用。如果说您要把它放喽，哎，将来说不定您还会犯到他的手下，那非杀不可。那当然了，可杀不可留。石雷说，就这么一个人，你看他长得真挺好，你要把他杀了可惜了的。要杀的话，我看也这样吧，咱也别用刀剑杀他，想个办法给他留个囫囵尸首，勒死他，勒死他，拿绳子勒脖子，他怪难受的。嘿，他这副将一听，您还真是恻隐之心，干脆吧，今天晚上把他那面墙推倒喽，把他砸死。哎，说就这么着吧。这石雷也想个办法，半夜这王衍睡觉的时候，结果把这墙给他推倒了，哇，一面墙倒了，把他砸死里头了。其实当时还没砸死，据说呀，砸完之后啊，这王衍还真不简单，从这一堆乱石瓦砾当中他爬出来了，爬出来之后还在喊，说我虽然不如古人呐，但是我这一生一世也是为了匡扶天下而做了最大的努力呀，我怎么能落得这么一个结果呢？啊，咣，死了。说完这几句话死在那儿的，死的这年是56岁。这王衍死了，后来有人说呀，说当时有个叫王戎的人，最早看到王衍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王衍仪表堂堂，犹如古代人所说的摇林琼树，说他在那一戳一站，就好像用那个美玉雕成的一棵树，就好像用那个美玉铸成的那林子，就这个意思，这是那个气度如此。当时有个王敦，这王敦也说过，说王衍这个人要是把他放在众人之中，就犹如把一颗珠宝放在瓦砾一样，他就在众人当中就闪出光来了。有人说也许王敦这句话，这王衍倒了没了，最后啊墙倒了砸死那儿了，他是珠宝，但是死在瓦砾当中，就这么个结果。所以这个摇林琼树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呢说这个人气度不凡，长得跟平常人不一般，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饭千金，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大家都知道淮阴侯韩信呢，韩信当年不得地的时候没有什么职业，就在淮阴这个地方啊靠找人家吃蹭饭活着。最初的时候上厅长家里边吃蹭饭，这个厅长的媳妇儿挺讨厌他，这天到点儿就来了，厅长的媳妇儿故意的把饭早做完了吃完了，韩信一来人家说了碗都洗完了，这韩信一生气走了，再不上这儿来了。后来在这个淮阴河的河边上在这儿钓鱼，钓来鱼卖钱，钓上鱼卖钱就自个儿吃饭，要是钓不上鱼卖不了钱就饿肚子。当时有一个漂母，就是在这个河边上洗衣裳的这么一个中年妇女，或者叫老大娘吧。韩信呢饿着肚子，这个漂母看着韩信很可怜，完了呢就跟他说了，我带着有饭就上我这儿来吃饭吧。韩信呢就栖食于漂母，就是在这个老大娘这儿找混口饭吃，老大娘经常给他饭。韩信呢这天非常的受感动，跟这漂母就说了，说您呢记着，我吃了您的饭我是要报答您的，等将来我得地我一定报答您。这漂母一听啊不高兴了，说你这个大小伙子这话说的多没有出息呀！哦，你就吃过这么两顿饭，你以为我就图你对我的报答吗？你作为一个男子汉，你应该想办法做一番大事业，我不图你报答我，你自个儿想想你自个儿的前程吧。这个漂母几句话对韩信来讲有很大的刺激，韩信当时脸

腾家的红了，但是心里边想，我一定要立志干大事。后来韩信从军，在霸王帐下当过知己郎，最后到了刘邦的手下，最后成了大将军。韩信、张良、萧何成了汉，那位还在不在？一打听啊，这个朴母还真在，还活着呢。韩信就见了这个朴母了，说：“您还记得我吗？我就是当年在这个地方向您讨吃的那个韩信呐。”哎呦，这朴母说：“你现在穿着这样的衣裳，你是大将军了。”韩信说：“对呀，我现在是大将军了。我当初说过，我会报答您的，所以今天我报答您来。”马上吩咐手下人拿过来千金，一千两银子。这朴母哪敢要嘛？说：“哎呦，我当年就给您那么两顿饭吃，我可不敢要。”韩信说：“您得收着，这是我得恩必报。”朴母说什么不要，韩信说什么得给，最后这朴母把这钱收下了，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叫一饭千金。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就是人得恩必报，得恩不骂，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先给您说一条无牛喘月，因为南方古代称为吴国，这个吴牛也就是南方的牛。三伏天特别热的时候，天上有那太阳照着，这牛啊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负重劳作，这牛瞅着那日头它就犯喘，它热呀。到了晚上了，这牛呢找个树底下趴那儿凉快。可是这天晚上是十五，月亮升起来了，一轮明月升起来之后，这牛一看那月亮，把它当成太阳了，这牛一瞅那月亮它也喘，所以无牛喘月，从这个字面上讲就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典故呢，出自《世说新语》，说晋朝啊有这么一个大臣，此人姓满，叫满分，官拜尚书令。这个尚书令满分呢，有一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怕风，在家里边他说了算，告诉所有的人，没事把窗户都关上，尤其他那个住室，多咱也不带开窗户的，一年四季不开窗户。有一回这皇上啊，别人给他进贡送了一个琉璃屏风，琉璃屏风啊，这个琉璃据说古代的琉璃啊，就是我们今天那个玻璃似的那样的东西，透明的。这个琉璃屏风本来它是挡风的，这皇上就把它放到这窗户前面了。这天要开会了，这个满分来了，满分来到这儿之后，这皇上就告诉他说：“你坐这儿吧。”这满分一瞧那是琉璃屏风，他可没认出来是琉璃屏风。这满分心想，我要是坐在那儿，穿过风一进来我就得难受啊。但是这不是在家里啊，在家里要是手下的仆人让他坐那儿，他早急了。可是现在这是皇上啊，皇上让他坐那儿，他要说不坐，这就有抗旨不遵之嫌，他要是坐就要受点罪。这个满分犹犹豫豫，陛下，您是让我坐那儿吗？皇上说：“是啊，我就让你坐那儿。”皇上看出满分的心思了，我跟你说，我那个屏风啊是琉璃的，你别以为那是透风的，给你挡着风呢。啊，哦，是这么回事啊。这满分走到跟前再看清楚，心想这事让人家笑话了，所以满分这才坐在这儿。满分坐下来之后开始议论国事，但是满分呢觉得刚才自己局促不安的样子怕别人笑话，他自个儿呢来个自我解嘲，跟皇上就说了一句：“陛下，

臣犹如无牛，见月而喘，所以无牛喘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流传下来了。意思是说呢，就是多疑的猜忌，或者叫做不必要的害怕。接下来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唱筹粮杀，出自南史。南北朝时期呀，宋文帝手下有一位军事家，也是一位大将，叫谭道济。有一回谭道济奉宋文帝的旨意出兵伐北魏，接连打了30个胜仗，人马队伍直逼吉水附近，北魏吓坏了，北魏的首领立即是四出求援呢。可是谭道济由于进兵迅速，战线太长，打到历城的时候，这谭道济已经感觉到后勤补给跟不上了，就是粮台供应不上了。可恰恰在这个时候，北魏的援军到了。北魏的援军这一到，北魏的士兵是士气大振，北魏的首领带着北魏的军队来了一个反击。这一反击首先就把华台城给取下来了。华台城取下来之后，这谭道济手下的宋军呢，有的就当了俘虏了。其中那个俘虏里边有一个小头目，就是比较知道军情内幕的人，到那之后呢就投降了。这个小头目就说了，说现在啊，谭将军正准备撤退呢，因为粮台不足，没粮了。说如果您现在兴兵反攻，必定能够大败宋军。北魏的首领听到这之后，你半信半疑，因为他知道谭道济用兵神算，这是不是计谋呢？啊，他呢就想要观察观察，看看这个谭道济缺粮是真是假。于是这天晚上，趁着明月当空，他们悄悄的上了城头，扒着垛口往谭道济那军营里边瞭望。其实谭道济作为一个军事领导人，他已经预见到他缺粮的信息有可能是带到北魏的营中。谭道济就想了个办法，把自己最亲信的将官找到一起，面授机宜，告诉他们这么办这么办，你们都按照我说的这么去办。他这些副将又找了一些自己亲信士卒，让他们到河套那个地方去拉沙子，拿那个装粮的口袋先装上大半口袋沙子，然后这上头呢再高了一个口袋里边装的米，拉到营里边腾出一块空地来。这块空地离着敌人的那个城池最近，在这空地上量这口袋，旁边有人弄着秤，在这过秤腰，腰完了一口袋之后，给一个签子送到那边去，那边有记账的，这边还喊唱筹嘛，就那个筹，那就筹码，这边喊了210斤，那边记账是210斤，这一口袋量完了220斤，那边记220斤，这200斤，这么嚷啊，连城上的人都能知道。城上的人往下一看，谁说谭道济没粮了啊？你看那是多少粮啊，后继的粮台到了，那不在这喊呢吗？200多斤一口袋，200多斤一口袋，正往那边码呢。这营里边呢还有的故意的撒出点米来漏在地下，哎呦你看这米都撒了，收起来。这样一来，魏军守将就没相信降兵的话。谭道济呢让这人把这个粮食垒起来之后，传命令，今天晚上我们所有的士卒把盔甲都脱下来，打成包驮在马上，穿着便装往回走，撤退。这个命令一传下来，所有军营中的将士军卒都把盔甲脱下来，穿着便装整齐队伍往后撤。往后这一撤，城上的这个魏军首领又开始琢磨了，

0: 他们这什么意思？把盔甲都脱了往后撤啊？哦，这引诱我们出兵，引诱我们出兵，他营中设了埋伏。哼，少来这一套，军不厌诈，我懂的。我们呢不出兵，谭道济就用这种办法，几十万大军连夜撤退，所以这就唱筹粮杀处处，就是说用一种无当作有，用一种假象掩盖真相。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给您说一个象柱玉杯，出自韩非子。大家都知道啊，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荒淫无道的纣王。这个纣王当时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名字叫箕子。这个大臣就看到纣王啊，这天就做了一副象牙的筷子。这象牙的筷子做得非常的考究，非常的精美。这箕子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说他要有这副象牙筷子，就不能用那种泥陶制的碗呐，肯定就得用那个玉杯啊，喝酒要用玉杯，吃饭得用玉碗，所以就是象柱玉杯。说要是有了象牙筷子、玉的杯，吃什么呀？那不能吃咸菜，甚至一般的鱼肉都不行，得吃稀有的东西，那就得吃什么星唇呐、豹胎呀。星唇就是星星的嘴唇，豹胎就是豹子怀的那胎，小豹据说大补。说这么一来，这些动物就倒了霉了。说他用这个吃那个，他住什么呀？那就得住高级房子，修巍峨的宫殿。有了高级房子，就得坐高级车，那么高级车就得有高级的马。哎呦，相继而来的这联想起来，这个事儿可就大了。这国力能有多少钱呢？都浪费在一个人身上了。所以这个箕子呢，出自这个动机，就向这纣王进言，跟纣王就说了，说您呐，可是千千万万要注意节俭，不要太挥霍喽，不要太浪费喽。可是他说这个话，那纣王根本听不进去。他听不进去吧，这个箕子觉得我是忠臣，忠臣有什么话就得给帝王说明白，他越不爱听他就一个劲儿的说。最后这纣王就急了，马上吩咐把这个箕子押到监狱之中，而且过一段时间说你要再老这么说我就杀了你。这箕子被押起来了，压起来之后，这箕子预感到自己前途不妙，在监狱里边他就装疯。

装疯卖傻呀，折腾，语无伦次。有的人一看，哎呦，说这老头疯了，完了就把这个情况就禀报给纣王，说启奏大王，说他疯了，这个人，说您该怎么办？纣王一听疯了，疯了就让他在监狱里边疯着吧，不管他了。哎，就这样，姬子还保了一条活命。后来武王伐纣，纣王兵败之后自杀身亡。那么武王来了呢，从监狱里头就把这个姬子大臣给放出来了，所以这叫成语相助玉碑，就这么留下来了，就说在吃用方面非常讲究，非常奢侈的意思。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笑骂从儒，出自宋史。在这个宋朝，宋神宗在位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邓琬。邓琬这个人呢，是考中了进士，被放到宁州为官，在宁州当过地方官呢。这个邓琬可以说在仕途宦禄上钻营有术。到了宁州之后啊，他马上就给皇上写了一个奏章。当时宋神宗在位，宰相就是王安石。王安石呢，正在实行变法。其实这个邓琬呢，知道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他假装不知道，给皇上写的奏章。在奏章里边呢，他就说了，他说：“微臣我奉旨上任，来到了宁州，这一路之上啊，我就看到百姓对皇帝最近定的这些政策非常的高兴，老百姓都称颂，说皇帝圣明，而且依微臣我看，皇帝您现在就有像当年的姜尚、姜子牙和伊尹那样的大臣来辅佐您。”总而言之啊，就是溜须拍马的这么一个奏章。而这里边不仅是给皇上溜须拍马，捎带着给王安石这宰相溜须拍马。这个奏章递上去之后，当然王安石他作为宰相，他有权先看一下，对这个邓琬脑子里边就留了印象了，献给了神宗。最后这王安石啊，就向神宗推荐这个邓琬。神宗一听说，那好吧，把这个人招来，我亲自见见他。于是王安石就以皇上的这个诏书的名义，把这个邓琬呢招进京来。这邓琬呢就进了京了。进了京之后，倒在皇宫里边见到了皇上，皇上亲自要见他，跟他要谈谈。这个邓琬受宠若惊啊。然后皇帝就问他，说：“这王安石你知道吗？吕慧卿你知道吗？”这个邓琬呐，很会来事儿，说：“王安石不知道啊，吕慧卿是谁？我也不知道啊。”哎呀，皇帝说：“这怎么能不知道呢？王安石就是当今的古代名相，这吕慧卿就是当今的最大的贤臣呐。”其实这邓琬心里知道，他那个信里边写的那个内容，就是按照王安石变法那个人写的，他假装不知道。皇上接见完了之后，觉得这个人很好，结果头一天皇帝接见，第二天王安石宰相召见，他一见了王安石的时候，哎呦，就像老相识一样，表现出来非常的热情，他对王安石的变法是大加赞扬。这么一来，王安石就高兴了。他住在馆驿之中，转过天来吏部府来人了，就告诉这个邓琬了，说：“邓大人，明儿个您可以回去了，可以回宁州继续上任去了。”邓琬说：“这么老远从宁州让我到京都里边来谈完了就让我回去，那你问问宰相是这个意思吗？”转过天来，这吏部府的人问这王安石，说：“那个邓琬，他说他不想回去，他说那么老远让他来了，就让他还回去，您说什么意思？他让我问问您。”王安石说：“你问问他，他想怎么的？”第二天，这吏部府的人就问这邓琬，说：“您想怎么着？”邓琬说：“我不想怎么着，我现在这回来了就不让。”

回去了呢。我以为让我就在这京城里边做个京官呢。王安石于是又召见他了。王安石说：“你想做个什么官啊？”邓满说：“只要在京都里边，什么官都行啊。”于是王安石还真就把他安到京都里边，当了一个皇帝的谏官。后来这个人官职还往上升了，邓满当了官了。这在京都里边当了官，但是他怎么当的这官？到了京都赖着不走，还让人家问问这王安石，这个事儿也不怎么就传出来了。京都里边有很多是邓满的老乡啊，邓满的老乡大家背地就议论说，这个邓满真不要脸，厚颜无耻，传到这个邓满的耳朵里了。传到邓满的耳朵里边之后呢，邓满就说了，嘿，不管你们怎么说呀，笑骂从儒，好官我当。笑骂从儒，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就说你笑话我，你骂我，那是你们的事儿，反正这好官这京官我当着了，这条成语于是就留下来了。笑骂从儒，就是说在仕途换路上自己钻营，任凭别人怎么笑话怎么骂，也不在乎，厚颜无耻。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今天我们这第一条成语啊，先给您说一个故取周郎，出自三国志。周郎就说的是三国东吴的周瑜。一提到周瑜呢，大家伙马上就想到说这个人呢气量狭窄，让诸葛亮气了三回就气死了，三气周瑜嘛。其实这个三气周瑜呢，是三国演义小说里边的艺术形象。那么历史上真正的这个周瑜呢，并不这个样子。周瑜这个人是很有才华的人，而且很年轻。在东吴，他和孙策两个人是好朋友。周瑜和孙策两个人既是好朋友，而且共同建立了东吴的政权，两个人呢后来还成了亲戚。这两个人娶了姐俩，孙策娶了东吴最漂亮的美女大乔，周瑜娶了最漂亮的美女小乔，被称作东吴二乔啊。东吴二乔是在三国时期有名的美女，让这二位给娶了。这样一来，两个人就成了连襟，成了一旦挑了。孙策很器重周瑜，而孙策死了之后，孙权继承了他的这个领导职位，孙权对周瑜更是另眼相看了。所以周瑜为当时东吴的都督，掌握着军事大权，曹操带领着人马要兵发东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东吴啊很多的人都害了怕了，认为曹操这一发兵，我们干脆不如就投降归顺嘛。周瑜有独特见解，当时周瑜就说如果我们现在投了降，那么东吴的领地就没有了，我们就没有自己的自主权了。说与其这样，倒不如我们跟他一战，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周瑜认为我们有战胜的可能，正因为这样，所以周瑜主张联合刘备一部分人马，共同就发动了赤壁之战。赤壁之战用的火攻之计，这火攻之计把曹操的几十万人马给烧的是望风而逃，曹操大败。那么由于曹操的这次大败，所以奠定了东吴的江山，也就形成了最后的三国鼎足之势。说周瑜这个人是很有军事才能的，他是24岁娶的那小乔，34岁赤壁之战。在宋朝的时候，大词人文学家这苏轼写过一首《念奴娇》的词，这词里边不有这样的话吗？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英姿勃发。但是周瑜呢？

由于受了伤，过早的死去了。周瑜也不是像在《三国演义》里边说的那样一个小肚鸡肠的人。有人说周瑜与公瑾交如饮醇酒，就是跟周瑜交朋友就好像喝陈年老酒一样，是很有味儿的啊，不是那么鼠肚鸡肠。周瑜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非常懂得音乐。这个懂得音乐那可不是一般的说我好唱歌啊，我会唱卡拉 OK 啊，就算懂得音乐了，不是那意思。周瑜懂得音乐是真懂，懂到什么程度？比如他在酒席宴上，他正在喝着酒，旁边有一个乐队给他在那伴奏，这乐队给他伴奏，在那演奏着很多乐件，哪个乐件要是拉错了一个音儿，拉的那一个音儿不准，这周瑜这耳朵能听出来，这就是音乐的敏感性。所以当你拉错的时候，周瑜在端着酒杯，比如正喝着酒呢，一听旁边那拉错了，马上就看你一眼，甚至能够指出来是谁错了。周瑜这个音乐水平能当指挥，这只有指挥才有这水平。就指挥在那指挥的时候，你就说哎，你那个重新调弦，弦不准，或者那不对，你那个音错了，指挥那耳朵也不好使。但是周瑜能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当时三国年间就流传这么一句话，说曲有误，周郎顾，就你这个曲子有一点错，这周郎就知道了，哎，马上就看你一眼。所以就这样呢，故曲周郎就这么留下来了。今天我们用故曲周郎这条成语，就是说非常懂得音乐理论，在音乐上是一个专家内行，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闻过则喜，出自孟子。这个孟子呢，经常教导他的学生，教导他的学生干什么呀？应该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孟子在教育自己的学生的时候呢，他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举的是谁呢？是子路。子路这个人在孔子的弟子当中是年岁比较大的，据说呀，这子路比孔子就小9岁。但是子路这个人身体健壮，有点武功啊，所以子路跟了孔子之后，孔子周游列国往哪走，这心里就放心了。谁要敢欺负孔子，这子路就上去了。所以孔子呢，对子路是非常看重的。孟子举子路为一个例子，就因为子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闻过则喜。闻过则喜呀，就是别人一指出来，说子路你哪哪这个做的不对啊，指出你做的不对，指出你的过失，子路一听到这个就高兴，非常的高兴，出自内心的一种高兴。不像我们现在有的人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一说你这有什么毛病，你就马上指出别人8个毛病来。子路人家不这样，这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子路呢是闻过则喜。说还有比子路更好的谁呢？大禹，禹王，就治水的那位禹王。说这个大禹呢，就是闻善言而败，就别人向他指出说你这点做的不对，他把这种东西视为善言，就是好话。就当听到这样的好话的时候，这大禹就会给这个人下拜，说我感谢您，您指出我的缺点毛病。还有比大禹更好的谁呢？就是舜。这个舜呢比他们更好了。这个舜他是善与人同，舍己从人。大舜过去耕过地，当过农民，烧过陶器，当过工匠，钓过鱼，当过渔夫，从事过很多工作和职业，对底层人民非常了解，后来他成为天子了，大家对他非常拥戴。当大家都说他好的时候，大舜说是大家好而不是我好，说把他的这个好推给大家，舍己而从人。所以孟子就讲到大

的时候就说，故君子莫大于与人为善呐、啊。说真正你是个有修养的一个君子，一个好人，首先你得有想到与人为善，给大家带来好处。别人对你指责的时候，你应该虚心接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闻过则喜这条成语后来留下来了。闻过则喜，就是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端午暖心行，粽情暖人心，昌黎英姐志愿服务队联合多

0: 方力量开展端午公益慰问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提升全民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6月16日，县应急管理局联合15家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让安全知识走进群众，深入人心。活动现场，各单位工作人员结合工作职能，围绕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生产作业安全、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安全生产宣传折页、安全知识手册、科普海报等宣传资料，展示安全生产知识、典型事故案例、风险隐患排查及应急避险技巧，直观清晰地向群众普及安全常识，同时耐心细致解答群众关于日常安全防范、应急自救、互救等方面的咨询疑问。为打破传统宣传的枯燥模式，本次活动特别设置安全生产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工作人员围绕基础安全知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内容进行有奖问答，有效调动了全民参与安全知识学习的热情，切实提升了宣传实效。本次集中宣传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安全生产宣传资料5000余份，现场接受群众安全咨询数百人次，营造了全民重视安全、参与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下一步，我县将以本次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持续拓宽宣传渠道，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全方位扩大安全生产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同时持续统筹推进安全宣传教育与安全隐患治理等重点工作，切实筑牢全县安全生产防线，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安全、和谐的环境。昌黎县应急管理局综合协调股股长张梦宇：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天为宣传安全知识，提升群众整体安全素质，我们联合15个单位在东山公园举办了答题赢奖品活动。通过趣味的答题体验活动，以群众喜闻乐道的方式，将安全知识带给人民群众。宣传月期间，我们还将组织即时安全答题、全民排查隐患、安全宣传五禁等活动，进一步提升全民安全素质，筑牢安全防线。
0: 这是陈阳、张毅报道的。
2: 爱我昌黎。
0: 在传统端午佳节来临之际，英姐巾帼爱心志愿服务队联合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昌黎县军嫂协会共同开展了端午暖心行、纵情暖人心主题公益慰问活动。60名志愿者齐聚一堂，用一双双巧手包制爱心粽子，在分组入户走访，为辖区100余名孤寡老人、独居高龄老人、低保无保困难群众及长期帮扶的困境儿童送去节日的真挚祝福与暖心关怀。活动现场，糯米、红枣、粽叶等食材整齐摆放，志愿者们围坐在一起，捋粽叶、填糯米、放馅料、扎棉绳，动作娴熟，配合默契。有的志愿者手法利落，几十秒便包出一个棱角分明的粽子，有的虽是新手，但也在老手的指导下认真学习。现场欢声笑语不断，节日氛围浓厚而温馨。为了让辖区特殊群体吃上新鲜卫生的爱心粽，志愿者们从食材采购到清洗、浸泡、包制，每个环节都严格把关。与此同时，入户慰问的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志愿者们将煮熟的粽子分装成爱心挂，每挂10个，他们走进孤寡老人家中，陪老人拉家常、问寒暖，探访独居高龄长者，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所需，看望低保无保困难群众，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心态，送去节日的甜蜜与陪伴。本次活动立足传统节日文化，精准对接

0: 辖区特殊群体的实际需求，以接地气、有温暖的暖心举措，切实提升了特殊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英姐巾帼志愿者服务队队长习建英：
1: 我们组织这场活动呢，就是想把传统节日的温暖送到困难群众身边，更送去陪伴与关怀。未来我们也会持续联动各方公益力量，常态化开展志愿活动，扎根昌黎，暖心为民，把公益小事长久坚持下去。
0: 这是李银笑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却已出现制造业占经济比重过快下降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习近平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搞上去，推动我国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要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声摔在了地上，他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

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出。

啊，成语先给您说一个成语，叫"数典忘祖"，出自《左传》，就是周天子他的妻子，也就是母后死了。这皇宫一死呢，要举行大的葬礼，举行完了大的葬礼呢，各个诸侯王国都要派人到这来吊唁，说各个诸侯国的头都来了，当然有的是派的使臣。晋国派的是全权代表，这个人叫荀彧，还有一位副手叫吉檀。正副二位都来了，当然下葬之后一切都完了。周天子摆上酒宴，招待这些个诸侯王派来的代表和首领。在这个酒席宴上，周天子手里边拿着鲁国晋送的宝壶。怎么叫宝壶呢？就说鲁国给晋送的这个贡品呢，这酒壶是个宝物，叫保温壶。这周天子拿着这个宝壶呢，就各桌敬酒，一边敬着酒，这个周天子就说现在各个诸侯王国都给周天子贡献了不同的礼物，说唯独晋国没给我们送什么东西。周天子就问这个晋国的全权代表，这位荀彧，说荀彧啊，各国都往这有所贡献，而你们国家什么都没有，这什么意思啊？这荀彧就说了，说天子，这个事儿吧，您甭问我，我这副手吉檀他能说得明白，您就问他得了。这个吉檀在旁边一听，这个正手把这个事儿推到他那儿了，这吉檀就站起来说了，说天子，这个事儿嘛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晋国没有向天子有什么奉献，这是有原因的。我是掌管晋国的典籍的，什么礼仪啊典籍啊我都管，但是据我所知，我们晋国当年在您封给我们领土的时候，天子就没给我们国家什么，您没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晋国所处的那个地域又和戎狄相邻，戎狄经常骚扰我们的边境，所以我们呢整个的力量都用在为周天子卫戍边疆了，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奉献他，所以说今天到这里来呢，我们只能是就这样来了。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周天子一听不高兴了，把脸沉下来了，说姬檀呢，你是掌管典籍的官员，就应该知道你们晋国的历史啊，你知道不知道，你们晋国的首创者唐叔是周成王的弟弟，当初他去的时候不是没给什么东西，我们把文王用的战鼓、文王用的战车都给了他了，你不知道吗？啊，武王穿的铠甲，甚至武王很多的斧钺兵器也都给了晋国了。你作为典籍官员，不知道祖先怎么回事，忘记了祖先，你这个官员就不称职。这周天子一席话说完之后，这姬檀傻了，眼睛直了，干嘎巴嘴儿搭不上话来了。所以打这之后，等着姬檀和这个荀彧他们两个走了，这周天子气儿还没消呢，跟这些诸侯王国的人说，看见没有，就这个姬檀，我敢说他肯定无后。为什么？他数典忘祖。数典忘祖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就是你是管典籍的官，你不知道祖先，把祖宗都忘了，所以你也不会有后代。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就说忘了根本，忘记了祖先。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利令智昏，出自史记。战国时期啊，秦国派大将白起攻打韩国，韩国是个小国啊，
无论

从军事上、从经济上各个方面都不如秦国，所以秦军这一进攻，韩国呢抵挡不住，首先把野王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个地点给丢失了，丢失了野王，下一个地点就是上党。上党的守将是韩国的将军，叫冯亭。冯亭跟韩国的国王就说，说现在上党肯定保不住，与其这样，倒不如把上党这个地方咱呢就送给赵国，赵国肯定就得驻守军兵，得保卫他，这样的话秦国要打的话，让赵国跟秦国打，我们已经没有力量跟他打了。这话一说，韩国的国王就同意了。于是韩国的国王派使臣写书信给了赵王，跟赵王说，说我们准备把这个上党这个地方啊白送给您，就把这个地域划给您了，怎么样？这个赵国的国王呢，以前就想过上党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很重要，土地肥沃，一听到这个信息，马上招了群臣开个紧急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这个赵王就说了，说现在韩国的国王啊要把上党白送给咱们，咱们要不要？当时平阳君是他一个朝臣，平阳君就说了，说大王，现在这上党咱不能要啊，秦国正在要兵取上党，野王已经打下来了，下一站就是上党，那么在这个时候韩国把上党让给咱们，说白给了咱们，这就说明他守不住上党，他给了咱们，那秦军来进攻呢，我们就得面对秦军呢，我们得跟秦军作战呢，这样一来我们能抵得住秦军吗？抵不住的话，上党不也是丢失吗？但是平原君跟他意见不一样了，平原君就说了，说大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早就想要得上党，可是现在韩国把上党白送给咱们了，这个机会错过可再没有了。我知道韩国敌不住秦国，正因为在秦国的压力之下，他才把上党送给我们，那么我们如果现在你不接过来，以后秦军撤了再要上党，那就费了劲了，我们现在唾手可得，为什么不要？赵王心里边早就想要上党，心里一想，也对，有道理，好吧，那我们就把这上党要了。秦国国王一听，怎么着，我下一站要打上党了，你赵国接过来了干什么？你觉得你不喊我，你觉得你有实力呀，你敢跟我秦国抗衡？好吧，既然你敢接这上党，那

你觉得你有实力呀、啊？你敢跟我秦国抗衡？好吧，既然你敢接这上党，那我就兴兵以令智昏。往往人们见到眼前的利益，而头脑就糊涂了。今天给您先说的第一条成语叫退思补过，出自《左传》。有一回啊，这个晋景公派他手下的中军将荀林赋出兵，出兵干什么呢？因为楚军侵犯了郑国，郑国求救于晋国，所以晋国出兵是帮助郑国抵抗楚国。就这样呢，晋军出兵了，可是走到半道上，这个荀林赋得到了探马的禀报，说这郑国呀已经被那个楚军给打败了，表示投降了，服软了。荀林赋就想了，现在既然是我们晚到了一步，那干脆我们就回去吧。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楚国知道晋国出了兵了，而且奔着郑国来了，这楚国就在这半道上打了一个伏击。这一个伏击战就把晋军给打的是兵马四散。荀林赋就觉得回来之后对国王是没法交代，回到朝纲之中，到了金殿之下，这荀林赋就吩咐自个儿的手下人说，你把我绑上吧，绑上之后我向国王请罪。有人就把他绑上了。荀林赋被绑之后上了殿，就见到这晋景公了，跟晋景公如实的一诉说，说我这次增援郑国，兵马未到，郑国就已经败了，在回师的时候又被楚国打了一个伏击，我是大败而归，我不求别的，就求国王处死，给我一个死罪，我心甘情愿的领取。这荀林赋一说完这番话，这晋景公可是真气坏了，真想着降旨就把这荀林赋给杀了，但是他心里边还多少有点犹豫，就问了一下旁边一个朝臣，这个朝臣叫士真子，就问这士真子，你说这个事应该怎么办呢？士真子看到这种情况，他当时就跟晋景公说了，说大王啊，你想想，荀将军多次出兵在疆场上一直都是打胜仗的，大王如果您要今天把荀将军给杀了呢，您想想楚国听到这个信息他们会怎么想，他们心里会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以往我们国家带队出征主将都是荀林赋荀将军，可以说要是在正面疆场上打仗，说不定荀将军就能把这楚国的部队给打败了。可是现在由于他偷袭取胜了，您把这位主将给杀了，他们心里很高兴。再一个，您要把他杀了，说明楚国打了这个所谓的胜仗，他们更在那窃喜，就觉得您很看重楚国这次胜仗。我倒觉得您没必要杀荀将军，至于说为大将的打败仗吧，这算不得什么。我想荀将军打败仗就像日食月食一样，虽然短暂的有一块残缺，但终不失其光明啊。士真子最后又说了一句，说大王，您看荀林赋荀将军平素表现如何呀？他平素是一个尽思尽忠退思补过的人呐，就是说他做工作的时候想的是为您尽忠，当他做出错来的时候，他想的是为这个错在修补自己的错误。比方今天自己被绑到殿上来，这就是他修补自己错误的一种表现。士真子这一番话使晋景公没有怪罪荀林赋，最后还恢复他的原职。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样留下来了，就是说有了错误思考自己的错误，想办法补正自己的错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

0: 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下车弃罪，出自说愿。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称颂有三个最有名的大王，那就是尧、舜、禹。大禹这是治水有名啊，大禹由于治水有名，所以最后呢他就接替了舜的这个王位。大禹呢是仁德之君呢，有一次这个大禹呢坐着车往外走，忽然发现前面有一个人压着一个人过来了，压过来这个人呢身上被捆着，大禹一瞧马上吩咐把道队停住，就问旁边的押差，就问他们两个说他是干什么的。这个押差就说了，说这个人是罪犯。大禹说是什么罪犯？盗窃，是个盗贼。偷了什么？他偷了人家别人家的稻谷。哦，这大禹就走到这个罪犯跟前了。大禹瞅了瞅这个罪犯，就问他说你是偷了别人的稻谷了吗？这个罪犯抬头一看面前站的这个人，尤其听见旁边大伙一称谓他，知道这是国君，这是最高领导人，他自己就害怕了，心想这个国君在此，一听说我是盗贼，会不会一句话就把我就地给砍了啊？所以这罪犯就不言语，在那倒不着手，背着膀，低着头。大禹接着就问他：“你回答我的话，到底是不是偷了人家的稻谷啊？”这罪犯还不说话。大禹说：“我告诉你，现在我们国家每一个百姓都有自己的土地，你也会有土地的，为什么不自己去辛勤耕耘，而去偷别人的成品，去偷人家稻谷呢？你这不是不劳而想得获吗？岂有此理，是不是这么回事？”这人还不说话。大禹说：“我再问你，你偷了人家的稻谷，你就被称作是盗贼呀，你自己顶一个盗贼的名誉好吗？你自己顶个盗贼的名誉还不说，你的家小，你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他们也会跟着你受牵连，他们会被人家说这是盗贼的父亲，盗贼的母亲，盗贼的哥哥兄弟姐姐妹妹。”这盗贼还不言语。大禹说：“我再问你，你这么一来，不但说你这一家蒙受盗贼的名声，就对我们整个的国家说出来也不好听啊，你知道不知道啊？”说到这里大禹哭了。这大禹一哭了，旁边这些个臣子们都奇怪啊，哎呦，说是禹王，您干嘛哭啊？这盗贼抓着您哭什么？大禹说：“你们不知道啊，尧王舜王在位的时候全天下没有盗贼，而我为君王的时候出现了盗贼了，这说明百姓并不跟我同心，我自己是很有责任的。”大禹马上吩咐拿过一块龟板来，就是那个龟盖子，往上面可以刻字，那时候没纸，把这龟板拿过来，大禹命令上面刻上八个字：“百姓有罪在于一人。”就是老百姓犯了罪，不在于他们，而在于领导人，就是大禹自身。所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叫下车弃罪。下车弃罪，这成语什么意思呢？就是作为一个领导者，老感到自己的责任，而宽恕那些罪人，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

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我是主持人王馨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时光碎语。生活总藏着细碎温柔，而情歌是情绪最细腻的载体。我们的青春旅程里总有一段朦胧的情愫，有忐忑不安的悸动，有义无反顾的奔赴，也有悄然珍藏的回忆。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藏在心底的欢喜与遗憾，都被温柔的旋律娓娓道来。今天就让我们放下浮躁，跟随五首温柔情歌，沉浸式感受青春爱恋里层层递进的美好与心绪。青春里的喜欢从来都带着一点笨拙又热烈的忐忑，心动来临时思绪总是纷乱交错，既满心期许又手足无措，仿佛所有情绪都陷入两难的境地。接下来这首《恋爱告急》，轻快灵动的旋律搭配细腻清甜的歌词，精准描摹出年少心动最真实的模样。

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只有小心翼翼的试探，辗转反侧的惦念，还有面对喜欢时藏不住的慌张与欢喜。轻快的节奏治愈又鲜活，把青涩爱恋里的小纠结、小雀跃尽数呈现。愿每一个心怀温柔的人都能勇敢奔赴心动，让所有忐忑的情愫都收获圆满的答案。如果说心动是措不及防的欢喜，那深爱便是心甘情愿的沉沦。当一份爱意慢慢沉淀，便会心甘情愿沉浸在专属温柔里，沉溺于彼此的温柔眼眸，沉溺于双向的偏爱与陪伴。一首沉溺缓缓袭来。

舒缓温柔的曲调，包裹人心。细腻的歌声里，藏着极致的温柔与深情。真正的喜欢，是心甘情愿的奔赴，是义无反顾的执着。我们沉溺于一场温柔的相遇，沉溺于细碎的偏爱，在平平淡淡的时光里，守住独属于彼此的浪漫与温柔，让爱意岁岁绵长，岁岁如初。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漫长的等待与期许，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场温柔的憧憬，期盼一场不期而遇的温柔，期盼一份岁岁年年的相守。一千零一夜，用浪漫温柔的旋律，续写无尽的温柔遐想。

歌声婉转悠扬，编织出无数关于美好的期许，把心底的期盼轻轻诉说。漫漫人生路，我们都在奔赴美好，都在等待专属自己的缘分。所有漫长的等待都不会被辜负，所有真诚的偏爱终会快

0: 跨越山海，如期而至。
1: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0: 世间最好的幸运，莫过于恰逢其会，刚好遇见你。人海辽阔，人来人往，相逢是难得的缘分，遇见温柔的人，更是此生珍贵的馈赠。一首《当遇见你》，清甜治愈的旋律，温柔动人，将相逢的欣喜与美好尽数诉说。

温柔又治愈的歌声，藏着青春独有的纯粹与遗憾。那些来不及诉说的心事，那些悄悄落幕的故事，都被妥帖收藏在岁月里。青春的故事或许有始有终，但曾经心动的温柔，曾经热烈的偏爱，永远不会褪色，成为漫长岁月里最温柔的慰藉。旋律辗转，温柔不停，五首歌曲，五种心绪，道尽了青春爱恋里的忐忑、深情、期许、欢喜与怀念。每一段旋律都是时光的印记，每一首歌曲都是情绪的告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时光碎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

0: 1335，1393358965，17303359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2: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3: 嚣张跋扈狠阴贼，淆乱朝纲赛厉鬼，残害忠良如豺虎，只手遮天更有谁？
4: 和李东阳相比而言，刘瑾可就风光的多了。自从重新改组内阁之后，他的派头是一天大过一天。当时的大臣送奏章都要准备两份，一份给皇帝，一份给刘瑾。当然了，给皇帝的那份是没有回音的，这是相当明智的。你要指望朱厚照先生按时上班批奏章，那就是白日做梦。大家呀，只能指望着刘瑾努力干活，毕竟有人管总比没人管要好。换句话说，在那几年里，大明王朝的皇帝基本姓刘，朱厚照本人都没意见，谁还愿意管闲事儿啊？可问题在于，刘瑾先生读书不多，水平不高，他处理不好国家大事，时不时还搞点贪污受贿，哎，搞得朝政是乌烟瘴气。但这些啊，都是小儿科。之前的很多太监先辈都干过，刘瑾先生之所以恶名远扬，其实是因为他的记性好。所谓记性好，就是但凡骂过他的，就算过几年，他也能记得一清二楚。比如骂过他的刘建、谢谦已经回家养老了，他还打算把他们抓回来游游街。尚书韩文曾经弹劾过他，被免职后刘瑾还不放过他，明知他家里穷还要罚款，一直罚到他倾家荡产方肯罢休。同时啊，他还是一个在整人方面很有创意的人。明代有一种刑罚叫加刑，和什么扒人皮、杀千刀之类的比起来，这玩意儿也就算是个口头警告，最多就是带着枷站在城门口，或是去街上游两圈，虽然挺丢人的，但总算皮肉不吃亏，所以这一刑罚十分受大臣们的欢迎。但如果你得罪了刘瑾，听到枷刑判决后就先别高兴了啊，还是马上让家里赶着买一口棺材吧。因为当行刑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给你配发的那个家具相当的特别。那特别在哪里呢？根据史料记载，刘瑾兄为了达到用小刑办大事的目的，他灵机一动，把家具改造成了重达100多斤的大家伙。这就好比啊，在你身上挂了一个超大的哑铃，让你举着这么个宝贝四处练举重，不压死你不算完。此外，刘公公还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连自己手下的特务也信不过，别出心裁设置了一个内行厂。这个厂连老牌特务组织东厂也不放过，经常跑去东厂上演特务抓特务的好戏。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刘瑾还实行了一条潜规则，所有大小官员只要你进出北京城，外省到中央汇报的也好，中央到下面扶贫的也好，甭管办什么事儿，走了多远都得给他去送礼。要是没钱送礼，那您可就麻烦了，后果是很严重的。比如

一个叫周耀的言官，有一天出差办事，也没走多远，回来的时候按规矩要送礼，可他家里穷，没钱，没钱，没钱就把命留下吧。这位穷官迫于无奈，最后竟然被逼自杀。刘瑾就这么无法无天的搞了几年，越来越嚣张。皇帝老大他老二，可是老大不管事儿，基本上是他说了算。投靠他的大臣是越来越多，势力也是越来越大，而反对他的则是杀头的杀头，充军的充军，几乎都被他干净利落的解决掉了。李东阳也只能是苟且偷生。天下之大，刘太监当家。但请注意，上面我说过，反对刘瑾的大臣是几乎被解决了，而不是全部。这是由于有两个人例外。事实上，这两个人刘瑾不是不想解决，而是不能解决。因为这两个人，一个他搞不定，另一个他整不死。社会是残酷的，竞争是激烈的。既然刘瑾先生搞不定，整不死，他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被这两位仁兄搞定，整死。咱们先说说这个搞不定。这位搞不定兄的真名叫做杨廷和，我们之前提到过他，现在也该轮到这位猛人上场了。他已经在后台站了很久了。我们经常把很小就会读书写字、聪明机灵的小孩称为神童。要是按照这个标准，杨廷和就是一个超级神童。杨廷和，四川新都人，生于官宦之家。如果你翻开他的履历表，就会发现杨廷和先生保持着一项惊人的记录，考试记录。杨廷和小时候实在太过聪明，八岁就诵读四书五经，吟诗作对，搞得人尽皆知。当地的教育局长认为让他去当童生读县学实在是多此一举，浪费国家的纸张资源，于是大笔一挥，直接让他去考举人。于是中国考试史上的一个奇迹就此诞生。成化七年，杨廷和第一次参加四川省乡试就中了举人。这年他12岁。要是范进先生知道了这件事啊，只怕是要去撞墙自尽的。第二年，13岁的杨廷和牵着他爹的手到北京参加了会试。同期考试的人看到这一景象倒也不怎么奇怪，只是聊天的时候会经常问起他爹：哎，你考试怎么把儿子也带来了？事实证明，中国到底是藏龙卧虎，浪大水深。在四川出了名的杨廷和到了全国就吃不开了。这次考试名落孙山，可这位杨兄实在是很有性格，他不信邪，居然就不走了，就地进了国子监读书，放话说我不考上我就不回去。杨廷和就这样待在北京，成为了一名北漂。但是他飘得很有成就，6年后他中了进士，读书期间还顺便勾走了他的老师国子监监丞黄明的女儿。6年时间啊，你看，不但解决了工作问题，连老婆都手到擒来，真是不服都不行。之后杨廷和的经历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他20岁被选为翰林，21岁翰林院毕业，32岁开始给皇帝讲课，就是当那个经研讲官，到了43岁就成为了大学士

哎呀，他升官的速度，用今天的话说，简直就是坐上了直升机。到了正德二年，刘建和谢谦被赶走后，他正式进入了内阁，帮整天玩得不见人影的皇帝代写文书。当时的圣旨啊，大都出自于他的手笔。杨廷和不但脑筋灵活，人品也还不错，他很看不惯刘瑾那帮人，但又不方便明讲。有一次给皇帝讲课时，他突然冒出来这样一句话：皇上应该学习先帝，远离小人，亲近贤臣，国家才能兴盛。朱厚照哪有心思听课啊，嗯两句就过去了。但这句话从朱厚照的左耳朵进去，从右耳朵飞走了，却掉进了刘瑾的心里。小人不就是我，贤臣不就是你吗？这就是刘瑾先生的对号入座逻辑。他勃然大怒，连夜写好了调令，把杨廷和调到南京当户部侍郎。南京户部哪有什么事儿做啊，只是整天坐着喝茶。这种调动啊，其实就是一种发配，打击报复。可是杨廷和的反应却大大出乎刘瑾的意料。这位仁兄接到调令后一点也不生气，乐呵呵的收拾东西就去了南京。嘿，这下子刘瑾纳闷了，哎，这杨廷和贬了官还高兴，到底盘算啥呢？哼，肯定有阴谋。刘瑾啊，又用上了当年对付王守仁那招，派人暗中跟着杨廷和，看他到底玩什么花样。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跟踪的人发现杨廷和一路去南京，不但没干啥事儿，连一句怨言也没有。刘瑾听到汇报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没有啊再找杨廷和的麻烦。哎呦，刘瑾同志啊，你的道行还是太浅了点啊。答案终于揭晓了。不久之后的一天，朱厚照先生退朝时突然问了刘瑾一句话：哎，杨学士人呢？刘瑾懵了，连忙回答：在南京。朱厚照一听就火了：哎，他不是入阁了吗？怎么又跑去南京了呢？你赶紧把他给我叫回来。于是没过几天，杨廷和又回到了北京，继续当他的内阁大臣，还是和以往一样啥也没说，就当是公费旅游了一趟。杨廷和得意了，刘瑾却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先生啊，应该调查过杨廷和，可是他看档案不仔细呀。这位仁兄哪里知道杨廷和曾经当过一个重要的官，詹事府詹事。大家要知道，詹事府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地方，他的主要工作是辅导皇子读书。当年朱厚照做太子的时候，对杨廷和的称呼是杨师傅。人家杨师傅根基牢固，还有皇帝撑腰，这刘公公连河有多深都不知道，就敢往里趟浑水。哎呦，真是失策，太失策了。此后刘瑾对这位杨师傅敬而远之，再也没有敢难为他。而经历了这件事情后，杨廷和与刘瑾彻底撕破了脸，他转向了李东阳一边。

开始筹备计划解决刘瑾。这个搞不定的杨廷和已经让刘瑾丢了面子，可是下一个整不死却更为生猛，也更加厉害，而刘瑾的这条老命就断送在他的手上。这位整不死兄啊，也在后台等了很久了，没办法，演员太多，说不过来啊。说说这位整不死兄，他就是啊，之前被派去陕西养马的杨义清。说来啊，让人难以理解，养马的杨义清怎么会和刘瑾闹矛盾呢？他俩前世无冤，杨义清也没跟刘瑾借过高利贷，怎么就闹得不可开交呢？这事儿啊，要怪就只能怪刘瑾，因为他太有理想和追求了。大家知道，养马在一般人看来不是个好工作，就连在天上这也是个下贱活，学名弼马温，连不读书的孙猴子都不愿意干。但在明代，这却是一个重要的职位。道理很简单，没有马，难道你想骑驴去跟蒙古兵打仗啊？所以啊，千万不要小看杨义清，这位兄弟的级别是很高的。他当年可是带着督察院副都御史三品的头衔来养马的。这位副部级干部没准之前还干过畜牧业，嘿，他在这里干得很好，所以不久之后朝廷决定提升他为右都御史正二品。更重要的是，朝廷还给了他一个前所未有的职务，三边总制。请各位注意，这个官实在是不同寻常，可以说是超级大官。他管理的并非是一个省份，而是甘肃、宁夏、延绥三个地方，连当地巡抚都要乖乖听话，可谓位高权重。虽然杨义清十分厉害，但毕竟他还是守边界的，和刘瑾应该搭不上线儿。但问题在于，刘瑾这个人呐，与以往的太监不同，他除了贪污受贿、残害人命外，倒也想干点事儿。可他自己又没文化，所以为了吸引人才，他也会用一些手段去拉拢人心，比如写奏折骂他的那个李梦阳，刘瑾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此人名气太大，为了博一个爱才的名声，人都关进牢里了，硬是忍着没动手，最后还请他吃了顿饭，光荣释放。但是因为他牢底太烂了，这招没能骗到多少人，却也吸引了一个十分厉害的人前来投奔。这个人后来成为了刘瑾的军师，也是李东阳、杨义清等人的强力敌手，他的名字叫做张彩。在刘瑾犯罪集团中，焦芳虽然地位很高，但能力一般，最多也就算个大混混。但张彩却不同凡响，此人工于心计，城府很深，而且饱读诗书，学问很好，连当年雄霸一时的马文生、刘大夏也对他推崇备至。有了他的帮助，刘瑾真正有了一个靠得住的谋士，他的犯罪集团也不断的壮大发展。但是刘瑾却并不知足，他很快把目标对准了杨义清。刘瑾希望能够把杨义清拉过来当自己的人，可杨义清哪里瞧得起这位太监，严辞拒绝了他。刘瑾十分恼火，想要整他一下。不久之后，机会就来了。当时杨义清一边养马

0: 一边干着一项重要的工程，修长城。哎，这并不是开玩笑啊，今天宁夏一带的长城就是当年他老人家修的。杨义清担任包工头，兼任监工。杨义清啊，是个靠得住的包工头，从不偷工减料。但意想不到的是，当时天气突变，天降大雪，几个带头的建筑工商量好了，准备闹事逃跑。杨立清当机立断，平定了这件事。刘瑾却抓住机会，狠狠地告了他一状。这下子，杨立清倒霉了，只能自动提出辞职。可是刘瑾没有想到的是，准备走人的杨义清却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请让张彩接替我的职位吧。刘瑾纳闷了，他想破了脑袋也没有弄明白，这杨义清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啊？是出于公心，还是他和张彩关系非同寻常？于是啊，刘瑾对张彩产生了怀疑。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没有放过杨义清。一年后，刘瑾借口杨义清贪污军饷，把他关进了监狱。这一次，他决心把杨义清彻底整死。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父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

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三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六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十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六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十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五到六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十三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三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十六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两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三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十八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三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边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
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十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比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意，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
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

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阆平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

0: 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多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

0: 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

0: 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0393358965，07303359073。
1: 这期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杏林春满。杏林春满这条成语出自《神仙传》董奉。三国时候啊，吴国有一个叫董奉的医生，这董奉这医术可是非常高明，当时在百姓当中，在上流社会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人说这个董奉有起死回生之术。为什么说他有这本事呢？当时吴国的左将军士燮得病了，这个左将军士燮得病的时候，董奉没在他的附近，请了别的大夫给他看病，结果这一看越看越重，最后这病啊严重了，眼瞅着就不行了。左将军士燮当时就说了，快点把这个董奉给我找来。一打听啊，这个董奉在200里以外呢，在那边行医呢。说左将军士燮马上派手下人赶着车马去接这董奉回来，手下人这就是连夜的往那儿赶，到那儿见着董奉了，说快点，左将军士燮病危，快点去救去。可是当董奉来到左将军士燮的这住室病榻前的时候，一看一家人在那儿守着呢，怎么的，人死了？感情走的一天之后，这位左将军就死了，咽气了。董奉来了之后说，这人已经完了。全家人都说，是啊，走的之后在接您的第一天他就已经咽气了，我们一直没动，就是想等您来看看还能不能再把他救活。董奉一摸呼吸停了，一摸脉也没了，说这人都死了三天了。是啊，不说您是神医吗？看看还有救没有。董奉一看，我仔细看看吧，翻开眼皮瞧瞧，扒开嘴看看，全身都检查一遍。最后这董奉说了，说我有两门药啊，给他喝了看看怎么样吧，要是能见效的话呢，这个人就还有救，不见效我也没办法了，我没有回天之力。于是这个董奉就拿出两丸药来，这两丸药把它研碎了，把他那个嘴撬开，就愣给灌进去了。说等等看吧，一家人加上董奉都在这守着瞧着，整整守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听见这士燮这肚子里边咕噜咕噜一叫唤，最后他把眼睁开了。士燮把眼这一睁开，先说了一句，哎呀，把我困坏了。一家人一听还困坏了，你都死了三天了居然活了。所以打这儿这董奉的名就扬出去了，起死回生之术，董奉有起死回生之术传扬开了，很多人都来看找董奉。这个董奉这个人行医非常讲究道德，有些穷人老百姓到这儿找他来看病不要钱，抓药也不要钱。说那董奉他靠什么生活呀？他自己种点地，有时候上山采药，上山采药把这个药卖给药铺，这个他挣钱。一来二去的，老百姓尤其是这些穷人觉得找董奉来看病人家不收钱心里过意不去呀，总觉得我给您送点礼吧， 穷人本来就没钱，送什么礼呀？董峰就说了，说既然你要觉得过意不去呢，就这样，你在我的宅子周围呀，给我种五棵杏树，五棵杏树这树苗都由董峰来提供，有的百姓知道这个事儿之后，要来树苗给他种，重病的说眼看要死了，他可治活了，种五棵杏树，要是病轻的呢，种一棵。

0: 就来种杏树，这个种五棵，那个种一棵，狼又来种树的。年头一多的话，他这周围这个杏树种了有一万多棵了，杏林如海。这个杏树年头一多也长杏啊。这个董凤呢还说了，谁要喜欢吃这杏，尤其是家里边粮食富裕的都来换来了。这样一来，董凤把换的这个米呢就装到口袋里头，装到口袋里边之后他存着，杏呢人家摘走了吃去了，存来存去这粮食越存越多，越存越多怎么办？董凤把存的这个粮食周济那些个穷人，揭不开锅的没有米下锅的，给那些穷人白送给。所以后来这老百姓感念董凤，就给他送了一块匾，由于他周围有很多的杏树，这匾就叫杏林春满。后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今天一说到杏林春满，指的是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叫日薄西山。日薄西山这条成语出自李密的陈情表。在以前的成语里边，我们曾经讲过李密的陈情表。李密这个人是晋朝的人，这个不是隋末瓦岗军起义军领袖那个李密，这是两个同名的人。这个李密呢，他在蜀国曾经做过官，后来呢就不做官了，回家了。可是晋武帝当了皇上之后，知道李密这个人有大才，几次请他来做官，最后要让他当太子洗马，这是官名。李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写了一道本章，或者我们说他不是官，不称其为本章，就写了一个陈情表给皇上写的。这个陈情表里边他就讲述了自己的悲苦身世。他说，我出生六个月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四岁的时候是舅父逼着母亲改嫁了，我是跟着我祖母长大的，祖母把我拉扯长大成人，可是现在我的祖母病危了，倒在病榻之上，我应该在祖母的病榻旁尽孝啊，没有我的祖母就没有我李密，那么现在呢，没有我李密，我的祖母晚年就无人照料。他这里边用了一句话，说我的祖母现在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朝不绿兮，好像那个日头啊已经离着西山不远了，快落了。气息奄奄就是那个呼吸呀、啊、都是很微弱了，早晨都不知道他能不能活到晚上，就是这个意思。说在这种状态下，我作为他的孙子，我作为是被他拉着长大的人，我怎么能离开他呢？所以日薄西山这条成语呢就出在这里。在《汉书·杨雄传》里边也用过这条成语，日薄西山就指的是日头已经偏西要落山了。后来一用日薄西山，就是说一个人将要结束生命了，也用于一个事件将要结束了。由于李密这个陈情表，晋武帝司马炎就褒奖李密，同时派人呢帮着照顾他的祖母。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特立独行”。“特立独行”呢，出自《宋史》。《宋史》就是在大宋朝啊，有一个叫李涛的人。这个人很有才华。这个李涛，在宋神宗在位的时候，曾经当过一个县令，双流县的县令啊。这个李涛在没当县令之前，在朝纲之中就已经小有名气，他写的文章非常出众。当时金兵侵犯宋朝，宋朝无力抵抗，无力恢复江山，这个李涛曾经写过一个反政论十四篇，在朝纲当中有所传颂。不过当时朝纲中的这个丞相，就是那个历史上最有名的奸臣秦桧。秦桧当丞相的时候，李涛这样的有才人不能得到显露。后来李涛到连外双流县去当县令去了。

0: 他当县令，为官清正，执法森严，而且审问案子是很有办法的。突然这天，就有一个打官司的哥俩，姓张，张家哥俩来到这儿就打官司。李涛就问他们呢，说你们两个到这儿打什么官司呢？这哥俩就说了，说我们是为了遗产打官司。说什么遗产？说我的母亲已经死去了，我的爹昨天刚咽气。原来我爹呀跟我们说过，说他死了之后呢，这房子归老大，存钱归老二。说结果他死了，现在呢我这兄弟呢非要房子和钱都对半分，我就不同意。因为这个我们两个就来打官司来了，请老爷您给明断。这李涛一听就瞅了瞅他们两个人，说我问你们，你们两个的父亲生前就说了那么一句话吗？就说了一句房子给谁钱给谁，别的再没说。这哥俩一听，别的也说过呀，有好多话呢。就是啊，你们两个现在都给我回去想三天，把你爹生前曾经跟你们说过的话都想起来，三天之后回到我这儿来，我要听一听，挨个的问一问。回去吧，想去。这哥俩一听，得，这官没问官司，让我们回家反思。两人回去了，真想了三天。三天之后，这哥俩来了，来到大堂上，一见李涛，跟李涛就讲了，说老爷，我们呢，这三天真想起来了。我爹生前跟我们说过好多的话呢，我爹教育我们，弟兄要和睦，家和万事兴，说死了之后这个财产呐、房子，你们两个商量着办，不要因为这个呢伤了和气，伤了和气呢就让人家笑话，说了这么多。李涛说：“对呀，看来你爹是个明白人，你爹跟你们说了这么多的话，你们两个现在怎么想的？”这哥俩说，我们通过这三天，我们一想啊，我们这官司别打了，这一打官司让乡里乡亲都笑话，所以我们决定就不打官司了。那你们这个遗产自个儿商量好了，商量好了，商量好了，那好吧，回去吧。你看这李涛就这样把这哥俩这矛盾就给化解了，就说明这个李涛很有智慧，很有才华。后来李涛调到京都里边为官，那是秦桧死了之后他调到了京都了。李涛这个人为人非常正直，这一辈子没有什么田产，也没有什么积蓄，也没有什么嗜好，还没有什么姬妾呀，就是小老婆啊，什么侍女啊，这那古代的官员们娶三房四妾，这都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李涛没有，为什么？他把有效的时间都用到了写作上了。有人说他生死至于字里行间，李涛写了很多的文章，他有一个重要的著作，那就是继司马光所写的那个《资治通鉴》之后，他写了一部《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人说他这部作品就像春秋那样的巨著一样。李涛投放在文字上的时间用了是40年呐，所以这个人在朝纲当中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谁说什么观点也影响不了他，他往往出语惊人。有人评价李涛的时候就说，这个人是特立独行，就是他有个性，有自己的见解。那么特立独行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有自己的思想见识，不随波逐流，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土崩瓦解。土崩瓦解最早出于《淮南子》。有人说呀，说这个殷朝的时候，殷王朝就是纣王在位的时候，为什么垮台了呢？ 说这个纣王本来是国土是很大的啊，那边到海边，这边到沙漠，前面到交趾国，后边到幽都，说那么大的国土有数十万军队，他为什么让武王一伐他的时候就败了呢？就因为纣王骄奢淫逸，为人嗜杀成性，政治上腐败啊，贪图享乐，不是真心的处理国事，不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说他是土崩了。土崩就是百姓这个基础崩掉了，土崩带来的就是军队的瓦解，人家一进攻的时候你军队就垮台了。就说武王一进军，这个殷朝的这些军兵们都是怎么呢？都是倒石而射，棒戟而战，不拿着弓箭，那个箭头叫石啊，是吧？说要射箭的时候，这当兵的不愿意为他效力，知道这个纣王不怎么样，把那个箭头撅了去，嘣儿拿箭杆射人，那对方能死吗？说拿着那个戟打仗的时候，那个戟应该朝前面这么端着，他们把这个戟都那么举着往上上，敌人上来之后我投降，就这样了。所以说就这样纣王呢就灭了。可是后来的汉朝有个叫徐乐的人，他对这个土崩瓦解呢又有新的解释，他说天下危险忧患不在于瓦解，而在于土崩。他给分着解释，他说土崩是什么？他说土崩就是老百姓不信任你了。他举了秦朝的例子，他说秦朝秦二世为什么倒台？就因为在百姓当中丧失了威信，老百姓非常恨他们，所以就像陈胜吴广这样的普通农民一声召唤，大家伙都揭竿而起，所以秦朝就灭亡了。说瓦解呢，他说瓦解并不可怕，比方说在这汉朝的时候啊，汉朝的时候有七个国家的王子说一起造反，造反的结果呢都垮台了。为什么垮台？是他队伍瓦解了，因为老百姓还是向着汉朝皇帝。他把土崩瓦解呢分开来解释了，但是我们今天用这条成语还是合在一起用。土崩瓦解意思就是说彻底垮台，全线溃败，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笨小爱，
2: 笨小爱，笨小爱。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吼吼，哎，
1: 急死我了。

0: 欸，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喽。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4: 铜林斗纸牌，误伤老妇。您说赌博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处？据说呀，是列国年间管仲留下的这玩意儿。当然，这种传说不够。

确切。自从世界上有了赌博这个行当，大行其道，兴旺发达，就直到现在，赌风甚盛，是屡禁不止啊。这玩意儿也不怎么有那么大瘾，那么大魔力。如果咱们每个人都把这份精力用到事业上，那咱这国家可就了不得了。偏偏这个邪道啊，这玩意儿很多人愿意走，你看那么大的丛林也不例外，夸这一下把他爹摔的就没了气儿了。后悔有什么用？李阿毛也傻眼了，他们家涉赌抽头，在他们家出了人命，他不得蹲大牢去吗？赶紧招呼了不少人，快快快把老爷子抬回家去吧。众人七手八脚，有人提着灯笼把童老爹抬到家里头。哎，你怎么一抢救这么一折腾啊，老头这口气又缓过来了。这童林才多少放了点心呢，把他爹放到炕上用被盖着，童森也哭，他娘也哭，本家的亲戚男男女女来了100来号，里屋外屋全是人了，都在这儿守着。把大夫也找来了，大夫也给用了药。到了后半夜，老头这口气才正式缓过来。爹，你老人家明白过来了，爹，您觉得怎么样？这全家人都招呼我，老头慢慢把眼睁开了，觉着浑身骨头节都疼啊。等借着灯光定定神，一眼看见面前的铜林，老头这火腾就上来，二话没说，颤抖着一只手把身旁的药碗抄起来，对着铜林小冤家啊！铜林往旁边一闪身，啪，药碗摔到地上粉碎。这老头就像什么撞上了似的，一跃而起，从炕上就扑到地上来，把童林抱在怀中。我跟你拼了，你不是我儿子，你是我的要命鬼呀、啊！断了断了，我拼了断了，连咬带啃还带撞头的，童林左躲右闪，一个劲儿说好话：“爹，爹消消气儿吧，爹我错了，爹我错了，我不是你爹，你是我爹呀！”哈哈，老太太也拉着，二儿子也拉着，亲戚朋友全都上手了，把爷儿俩给拉开了。可这老铜头啊，没咬着铜林，这气儿没出来、又背过气去了。这回跟上次不一样，一会儿就明白过来了。然后下地到厨房，又找菜刀又找剪子，他说得清楚，今天有铜林在这，老头不还，谁也劝不了了。铜林说好话没用，后来有人明白事儿，跟童林说：“我说大小子，你躲一躲吧，你出去吧，你爹不乐意见你，他一见你这火太大了。”童林哭着出去了，躲在庄子口一棵树底下，在这抹眼泪，一会儿往家看看，一会儿看看。时光流逝，斗转星移，离着天亮啊，差不多了。铜林一看，本乡本族的人陆续散去，家里呀、恢复了平静了。估摸着他爹这阵能不能消了点火？要消点火，我。

我得赔礼。正这时候，他兄弟童森出来了，往左右学嘛，看那意思是找自己。童林就过来了，二弟，大哥，你在这儿呢啊？咱爹怎么样？哎，别提了，咱爹叫你气的是极度昏厥呀！你可千万别回家了，咱爹发了誓了，只要见着你的面，他砍不死你，他就要自杀，手里那把菜刀谁也夺不下来呀！爹，我怎么办？方才我偷着跟我娘商议了一下，哥，你躲躲吧，最近最好别回家，找个地方住个十天八天的，等我们劝着爹呢，这口气顺过来，再跟你打招呼，你再回来。这阵无论如何，你不能见他老爹面。我上哪儿去？还别在本庄子，在本庄子咱爹那脾气你知道，一条道跑得黑。他要知道某家某家把你收留了，他对人家还不满意，另外人家也不敢收留你。那我能上哪儿去？方才我跟娘啊商量一下，你出个远门吧，你到江西南昌府吧。南昌府咱有个姑，虽然平常没有什么联系，毕竟是亲戚啊，你到姑家躲避些日子吧。我不知道南昌府在哪儿，道是够远的，那你也得走啊。现在家里头也没什么活计，哥，你就走吧。那好吧，那我什么也没有，现在我就给你打点。全亏他二弟了，给童林找了两套衣服。另外呢，童森呢有点积蓄，有那么两吊来钱，全给哥哥拿出来了。老太太背着老头不知道，也把自个儿的梯息拿出来一吊多，吊着眼泪来到庄子外头。这老太太见着大儿子泣不成声，童林呢，这次你出远门，娘放心不下，但又没有办法呀，你好好琢磨琢磨，咱家挺好的日子就毁到你手上了，你把你爹气的可不轻啊，说句不好听的话，能不能活得了还在两说着。你呀，二十来岁的人了，你想想吧。哎呀，童林这个后悔呀，甭提了，这回可不想赌了，受的打击和刺激太大。童林跪下了，娘啊，不孝儿给家带来不幸，我是罪该万死，我是咱们老童家的罪人，但是此番而出走，我立志戒赌，我要再耍钱，我把十个手指头烂下去，我变成双眼瞎，我不得好报啊！为什么？我要赎罪。娘，您千万保住，您就好好侍奉我爹，我要在外边不混出个样来，我不回来呀，等我回来那一天，一定让您老让我爹高兴，我一定好好过日子，我给你们二老养老送终。转回身，童林又跟二弟说，二弟啊，哥哥走了，家里的事全交给你了。哥哥，你说这叫什么话呀，就好像你很长时间不回来似的，没说嘛，也就十天半月的，等咱爹消了气儿，你再回来，家里事儿你只管放心，这是你的东西，给你吧。童林把包接过来，钱在里边包着呢，这才恋恋难舍，掉着眼泪跟母亲兄弟告辞。老头在屋招呼上了，都哪儿去了啊？
人呢？哟，不敢耽搁，他娘他兄弟都走了。佟林迈步离开佟家庄，深更半夜呀，看着自己熟悉的房子，真是寸步都难行，心头十分沉重，默默地说：“爹，儿对不起您呐，您千万要保重啊，迟早有一天我得给您赔礼，让您老人家顺过这口气来。儿，我走了，请上受不孝儿一拜。”面对他家的房子，佟林磕了仨头，最后一狠心，拎着包走了。你想要倒退300来年，交通又不发达，从河北霸州到江西南昌谈何容易，好几千里地全靠步粮，坐火车没有，汽车更没有，再说就是有，佟林也没那笔富裕钱，就得靠着11号。再说佟林长这么大很少离开家乡，顶多呀到霸州去赶赶集，逛逛市场，再远的地方没去过。这南昌在哪儿，他心里连点数都没有，就知道挺远。一合计，听他们说在南边，我呀多打听，我就奔南边走吧。一路之上省吃俭用，好在天呐还没到冷时候，秋收之后嘛，往南边走，越走天气还越热乎，所以能不住店就不住店，遇上阴雨天气非住不可呢，就找那最便宜的最不起眼那小店住。吃饭呢能节省一顿就节省一顿，什么便宜吃什么，你不这样钱不够啊。咱这么说吧，在路途之上佟林好不容易啊走了将近50来天，终于到了南昌府。他一看这地方风土人情风俗习惯跟霸州不太相同，另外这边的人说话要说快了他听不清楚，他说话人家也不明白，在这个语言方面遇上挺大的障碍，就得慢慢的说，有时候说说不清就写一写。后来按地点找他姑家一打听啊，佟林凉了，他姑姑年初前就死了，老太太一个人，死了以后房子早都卖出去了，这块都换了人了。佟林等打听明白一听，冷水泼头，俩腿就软了，哎呀完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头亲不遇访友不着啊，我姑姑不在了，我投奔谁呀，我到哪里去那安身呢，这哎呀。佟林一想啊，干脆顺原道回去吧，快2月了我爹还没消气儿呢，我见着他老我往他面前一跪，你乐意打就打，乐意骂就骂，你再不解恨拿菜刀砍我你就砍我几刀，虎毒不吃子，真格的你能要我这条命吗，大概他老的气儿也就消了。哎，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在家事事好，出门处处难呐。佟林开始又往回走，可走出2里来地去，佟林站住了，不行不行，我有什么脸回家呀，
我在我娘跟我兄弟面前起誓发愿，不混出个样来我不回来，这多好，白花了那么多钱，把带的东西卖的卖，当的当，现在几乎是一无所有，就回怎么回，这一路之上我吃什么我喝什么，要饭也行，哎，我要着饭回家，我娘要一见我多伤心，我爹就得气上加气，我兄弟就得小瞧我，再说全庄子的人都得戳我的后脊梁，我算个什么东西，人生在世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说什么我也顶住，不回去，不回去，吃饭怎么办？住宿怎么办？我怎么活着？哎呀，这是真难呐！佟林呐，就这样又在南昌逗留了三天，最后一看呢，剩下不到十个老钱了。还有一条裤衩一双袜子，剩下的东西全卖了，怎么办，眼看到了绝路了，另外这天也变了，冬天了，虽然说南方不太冷，到晌午行，到早晚的时候也是冷的扎骨头啊。佟林一想，难道说我就得冻饿而死不成吗？我得赶快想个出路，这，哎，忽然眼睛一亮，想起件事儿来。原来啊，在本庄子的时候，就听那些教武术的老师们说过，江西啊，有一座龙虎山，说龙虎山里边住着不少成了名的侠客和剑客，隐居着不少世外高人和武林高手，另外说嘛，还有很多武术的名家都是在这儿学艺毕的业。哎呀，佟林一想，我就爱练武术，我别的能耐我没有，我这要到了龙虎山，万一碰上个侠客剑客，我跪地下哀求人家，人家心慈面软把我收下，干什么活都行，我跟人家还学能耐，还有了安身之地了，这不是一条最好的出路吗？对，但是这龙虎山在哪儿？他根本不知道能不能遇上那样的高人，这玩意儿还很难说，现在仅是一厢情愿，管怎么的没有别的路可走，试一试吧。打听了很多人，后来有人告诉他，龙虎山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挺远的。这佟林腰里的就十个老钱子，您说他怎么花来的，真应了那句话了，一个铜板钻出水来，能不吃就不吃，渴了找地方要点水，勒紧裤腰带，大步流星奔龙虎山。好不容易到了那江西龙虎山，要按现在的新词来说，旅游胜地，风景如画呀，山川秀丽，风光甚好。那么倒退300来年，大自然没遭受污染，那是仙境啊。等佟林到了龙虎山，傻眼了，他寻思孤孤零零一座山头呢，哪料想这龙虎山方圆太大，山连山，岭连岭，山峦叠翠，是怪石横生，一眼望不到头的古木狼林。

0: 这都叫龙虎山，上哪儿找侠客剑客去？哎呀，佟林一想，反正也到了，往大山里头走吧。他把剩下仅有的钱买了几个馍，揣怀里头，这就开始进山了。好嘛，受老了罪了。打进山那天，这天就变了，烟云密布，北风透骨。佟林翻一山，越一岭，慢说找侠剑客，连个人影他都看不着，走进了原始森林，东一头西一头，把他急的是满头大汗，走的腰酸腿疼啊。好不容易穿过这片原始森林，翻过一道山梁，还是没见着人家。再看这天，落下了雪花，而且这雪是越下越大。佟林一摸兜里，那几个馒头昨天就吃光了，这怎么办？身上耍着单呢，我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咬着牙还往前走吧。一直走到日头往西转，就这个时候吧，天快黑下来，这雪下的就更大了，把佟林冻得实在走不了了，府内无食，身上无衣呀、啊，这怎么办？他一看前边有一片开阔地，是个盆地，靠边上竟大树，他找了一棵背风的地方，他蹲下了，双手抱着肩膀，磕膝盖顶着胸膛，往树上一靠，佟林就哭开了。过去听人讲身逢绝地，那个听着没什么感觉，没想到现在轮到自己身上了，这不是身逢绝地吗？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到了现在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天哪，我佟林非死在这不可，怨谁呀？怨我自己，我不是个人。爹呀，我对不起你呀，娘啊，我对不起你，你儿子完了，我做了外丧鬼了。哎呦，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急呀、啊。佟林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就觉着从脚跟这凉到脑瓜顶，后来冻得四肢麻木，人事不省，死过去了。后来这雪大到什么程度，叫风雪的把佟林拿雪给埋上了，离远看呢就是一个雪堆儿，只是佟林这眼睛鼻子和嘴这儿，因为大家有点气儿呢，哎，这地方热乎，没被雪蒙上，有这么几个窟窿。可这阵天已经放亮了，雪不下了，风停了，日头出来了，白雪皑皑，龙虎山变成了银装素裹，另一个世界了。就在这时，从远处的山坡上来了两位世外的高人。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

0: 罚款拘留。
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牙膏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清洁用品了。以前呢，我们常常会学习正确的刷牙方法，但是呢，其实在刷牙的过程当中，牙膏使用的不正确的话，不但起不到保护牙齿的作用，反而也会对口腔牙齿带来一定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用好牙膏。
6: 可以长期使用一种牙膏吗？

0: 似可以只挤出黄豆粒大小。牙膏挤得过多，其实对于口腔并不好。这是因为牙膏中的几种活性成分，比如月桂醇硫酸酯钠，它有很好的去污增白能力，而且泡沫丰富，易溶于水。但是由于月桂醇硫酸酯钠具有一定的刺激性，如果过多的摄入，可能会增大患口腔溃疡的几率。所以牙刷上的牙膏长度以不超过牙刷的宽度为好。孩子可以用成人牙膏吗？如果孩子经常使用成人牙膏，孩子的牙齿会出现氟斑牙，这是因为孩子的身体发育还不健全，口腔黏膜比较娇嫩，成人的牙膏中含氟量比较高，刺激性较强，会破坏孩子的口腔黏膜，而且孩子误吞牙膏残液的几率很高，这样会导致氟在体内沉积，过量的摄入氟会影响孩子的骨骼发育，所以一定不要给孩子使用成人牙膏。世界卫生组织啊，长期以来都是建议用含氟的牙膏来防止龋齿的。但是因为氟对于骨骼的发育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对于学龄前的孩子来说，其实不建议使用含氟的牙膏。而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呢，长期的使用一种牙膏其实也是不够好的，而建议大家可以把几种牙膏这样交替着使用，对我们牙齿的保护作用会更好。好，牙膏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妙用，马上来学一学。
1: 牙膏去汽车的划痕。您可以先把划痕处用清水洗干净，然后拿一块干净布蘸少量牙膏，在划痕处反复轻轻地擦。牙膏里面的细小微粒会起到研磨划痕的作用，等划痕消失或者减弱以后，再用湿布擦干净。清洗白球鞋，先用湿布把白球鞋鞋面擦湿，然后在干的刷子上挤上牙膏。鞋面刷干净之后，用湿布将鞋面的牙膏擦去，鞋干之后您就会发现白球鞋变得很干净了，而且用牙膏刷过的球鞋也不容易弄脏，下次清洗的时候会更轻松。用牙膏贴画，要想把画贴到墙上又不弄脏损伤墙壁，首先把墙面上的灰尘用布擦干净，然后挤适量白色的牙膏涂在画的四个角上，直接粘到墙上就可以了。而如果您要想把画取下来，您会发现很轻松就可以揭开，省时又环保，而且在墙上也不会留下痕迹。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自动扶梯，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非常的常见了，很多的公共场所都离不开它，它给我们的生活的确带来很大的方便。但是呢，在我们享受便利的同时，也千万不要忘记搭乘扶梯的那些安全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安全搭乘自动扶梯，
2: 防止衣物卡入扶梯。乘坐自动扶梯时要特别注意，不要将鞋子和衣物触及扶梯玻璃或者是缝隙处，尤其是女士长裙、高跟鞋等非常容易被自动扶梯卡住，所以乘坐自动扶梯时一定要提起裙角，注意高跟鞋，以免卡入电梯的缝隙，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另外，如果您穿了系鞋带的鞋子，搭乘自动扶梯之前也要检查一下自己的鞋带是否松开了，系好鞋带再搭乘更安全。剪刀口不可忽视，很多地方的扶梯和天花板或者是相邻扶梯之间都有一个夹角，俗称剪刀口，很容易被人忽视。在搭乘扶梯的时候，您千万不要光顾着看楼下的事物而把头伸出扶梯之外，这样很容易碰头甚至被夹住，给自己带来伤害。所以在有剪刀口的地方，您搭乘自动扶梯时千万不要把头伸出扶梯外。怎么防止孩子受到伤害？带小孩出行的朋友还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很多孩子喜欢在自动扶梯上玩耍，甚至喜欢逆着扶梯运行方向来行走，这是很危险的。您在搭乘自动扶梯时也要随时注意看好孩子，让他站稳，以防小孩的手指被扶梯卡住而带来伤害。紧急情况怎么停止扶梯？自动扶梯的出入口隐蔽处都设有红色的紧急停止键，若扶梯发生

0: 故障或事故时，一定要喊周围的人在第一时间按停止键。但是如果没有发生故障或者事故，你可千万不要随意去按紧急停止键，因为这样很容易造成搭乘者因扶梯突然停止而滚落下来。切记红色键不可随意按。
1: 您记住了吗？在有这个剪刀口的地方搭乘自动扶梯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把头伸向扶梯外，这个动作太危险了。而女士呢，则要格外注意自己的长裙和高跟鞋，不要被扶梯给卡住。家长朋友还要看护好自己的小孩，不要让孩子在扶梯上玩耍。您都记得了吗？好，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小妙招。
0: 巧剥大蒜皮，把大蒜泡在水中一到两分钟，这样蒜皮就软了，取出来之后一剥就剥掉了。你也可以将蒜摊在案板上，用刀轻轻拍打即可脱去蒜皮。巧除口中蒜味，吃完大蒜后嘴里会有一股蒜味，下面教您几个小方法。喝牛奶的效果就不错，喝牛奶时要慢咽，让牛奶在口腔中多停留一会儿，而且最好喝温牛奶，这样的效果会更好。这是因为牛奶中的蛋白质会与大蒜发生反应，就可以有效地去除蒜味了。另外还有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也能够减轻蒜味，比如吃了大蒜后嚼一些花生仁、核桃仁或者是杏仁等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就可以使口中的蒜味去除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管是家里、办公室，或者是商场、健身房，很多地方都在使用着饮水机。饮水机的确非常的方便，但是在使用饮水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饮水机需要清洗吗？有个饮水机，喝水还是挺方便的。特别提醒您，饮水机要定期清洗。经卫生部门检测，如果饮水机连续使用超过3个月还不清洗，饮水机的出水口、进水口以及内部的冷热水胆就会有污垢沉积，并且严重影响水质。喝这些水很容易使我们的肠胃感到不适，进而引发肠胃疾病。所以，请您一定要记得定期的清洗一下使用的饮水机。加热开关能够常开吗？当饮水机里的水烧开以后，你一定不要忘记了把加热开关给关上。假如加热开关一直开着，饮水机里的水就会处于反复加热的状态，水中的矿物质就会慢慢积累，形成沉淀。经常喝这种反复加热的水，时间久了容易引发肠道疾病。所以，饮水机的加热开关不要常开，最好在需要热水的时候再打开，烧开水之后就关上。这样不但节能，喝的还更健康。换水前需要清除积水吗？当身边使用的饮水机需要换水时，你会怎么做呢？把空桶拿下来，然后换上新的？错了，您忘记了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排出留在机器里的积水。因为饮水机里面的积水长时间可能会滋生细菌，如果不放干净，就会对水源造成二次污染。所以换水前一定要把饮水机里的积水放净。在放积水时，先切断电源，打开位于饮水机后面的排水管，把水放干净，再打开龙头，放出饮水机腔内的积水。
1: 饮水机其实也需要我们多加留意，否则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健康的。记得每3个月就要清洗一下我们的饮水机了。而换桶装水之前呢，也需要把饮水机当中的积水先放干净。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加热开关是要记得随手关上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分享几个生活小妙招。
2: 白醋清洗饮水机。饮水机里的水垢很难清除，怎么办呢？您可以先把饮水机里残留的积水放干净，倒入一些白醋，然后加热40分钟左右，最后再用清水冲洗一下就行了。这是因为白醋与水垢发生了酸碱中和反应，所以水垢就很容易被溶解掉了。巧除衣服上的毛絮。衣服上沾的毛絮、洗不掉的纤维，让很多人

0: 伤透了脑筋。今天您可以找一块海绵放到水中弄湿后拧干，然后擦一擦衣服的表面，衣服上的杂物就可以轻松去除了。这是因为海绵的孔状结构有很强的吸附力，可以有效地去除大部分附着在衣服上的毛絮。巧使削皮水果保鲜。削过皮的水果不马上吃完，水果中的酚类物质就会被空气氧化发生褐变，水果会变成浅棕色，而且外层的营养成分也会降低。您可以把削过皮的水果浸泡在凉开水里，这样不但不会氧化，还能使水果保持新鲜。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0: 中国人是很讲究吃的，早餐当然也不例外了。在东西南北各地，大家吃早餐有不同的讲究。不过，不管怎样的早餐，吃得更营养、更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聊早餐这点事儿。早餐能省略吗？不吃早餐对身体有危害。
9: 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到比较远的地方，比较远的地方去，都来不及。
0: 很多上班族为了赶时间不吃早饭，这样做对身体很不好。这是因为睡了一夜，人体内的营养都消耗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身体里的血糖浓度偏低，如果不吃早餐，就会使血糖浓度继续下降，让人精神不振，影响工作和学习。另外，晚上睡觉的时候胃还在分泌胃酸，如果不吃早餐的话，胃酸没有食物去中和，就会刺激胃黏膜，时间长了可能会引起胃炎和胃溃疡。所以不管多忙，您都别忘了吃早餐。油条加豆浆作为早餐好吗？这种早餐组合的油脂量明显超标，不要多吃。很多人早上起来习惯喝杯豆浆再吃根油条，其实这样搭配对身体并不好。这是因为油条的油脂和热量高，吃了不容易消化，再加上豆浆里也含有脂肪，所以油条搭配豆浆的早餐组合油脂量就明显的超标了，吃多了会影响人的健康。如果十分想吃油条的话，可以搭配上粥、蔬菜一起吃，以保持营养的平衡。早餐能吃太多吗？早餐不能吃得太饱。
10: 有的是馄饨、包子、油条，有的是麦当劳，有的时候面包，什么奶茶什么的，什么都吃。
0: 很多人都意识到早餐的重要性，一大早就吃得非常多，鸡蛋、牛奶、小笼包、炸馒头等等等等。其实呢，早上吃得太饱了，对身体也不好，因为当人睡醒以后，人体的脾脏困顿呆滞，吃得太多只会加重肠胃负担，引起肥胖。时间长了会使消化功能下降，导致胃肠疾病。所以早餐也不要吃得太饱，吃到七分饱是最合适的。也不要吃油腻和刺激性过大的食物，你要把握营养均衡的原则，多吃一些容易吸收的，比如粥、豆浆、面条、馄饨等。这类谷类食物可以使人体得到足够的碳水化合物补充能量。 其实啊，早餐吃得多不如吃得精，所以您的早餐最好要合理的搭配，保持营养的均衡。另外呢，早餐建议也不要吃得太饱太撑了。美好的一天要从一顿健康的早餐开始，只有早餐吃好了，我们才能够更有精力地投入到一天的工作学习当中，您说是不是呢？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学几个生活小妙招。
11: 煮饺子妙招。
0: 煮饺子时

0: 时要添足水，等水开了加入食盐，然后再下饺子，就能够增加面筋的韧性。饺子不会粘皮儿粘底儿，饺子的色泽也会变白，汤清饺香。巧用醋除臭味儿，试过有放在室内有腥臭味儿，您可以在花盆里浇少量的醋，消除臭味的同时还能杀菌消毒。这是因为食醋中含有乳酸、醋酸等有益物质，能够提高花卉的抗病能力。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孩子的安全健康当然是全家人格外看重的事情了。宝宝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需要大人格外的小心看护，而回到家里面你也不能忽视隐藏在房间当中的一些危险因素。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宝宝回到家里面我们不能忽视的安全和健康隐患。
2: 新装修的房子不要马上住。很多家长喜欢把孩子的房间布置成五彩世界，采用的几乎全是有颜色的装修材料，但是装修材料的颜色越鲜艳，含有的有害物质就会越多，铅污染也就越严重。此外，新使用的装修材料，尤其是涂料和胶粘剂，含有甲醛、苯、放射性等有害物质，造成严重的室内污染，不适合马上入住。孩子身体比较稚嫩，各脏器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对这些有害物质格外敏感。如果孩子长期在新装修的房间当中生活，容易诱发血液病和支气管哮喘，所以新装修的房子不要让孩子马上入住。细节隐患别忽视，在房间里要防止意外伤害，锋利的剪刀、玻璃、铁丝等不要放在孩子够得着的地方，插座也不要暴露在外面，避免孩子用手或者其他物品去触摸。房间里的桌角、墙角非常尖锐，容易碰伤孩子，最好把尖锐的地方包起来，避免孩子奔跑受伤。留心桌上的桌布，孩子想要拿到桌上的东西又够不着的时候，就会去拉桌布，很容易被砸到或被热石烫伤。房间里隐藏着很多危险的隐患，所以不要将孩子单独一个人放在家里，不要对孩子的安全掉以轻心。家用电器的健康隐患，儿童房不要放过多的家电，过多的家电会使房间的电磁辐射猛增，电磁辐射不仅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不利，还会带来诸如哮喘、白血病之类的疾病。电子游戏机发出的 X 射线每小时可达8到12毫雷姆，当它接触儿童的躯体会穿透某些细胞，引发细胞变性、组织损害。电吹风的辐射非常大，尽量不要拿电吹风给孩子吹头发。卫生间浴霸的灯泡很亮，会影响孩子的视力发育。让孩子远离家电，减少辐射，保护孩子的身体健康。
1: 宝宝安全，家人才能放心。在房间当中，在家里面，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能让孩子待在新装修过的房间当中，而那些尖锐危险的物品一定要把它收好。另外，应该让孩子远离家电辐射。好了，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几个小妙招。
2: 巧用食盐洗毛巾。毛巾用久了不如新毛巾那么柔软，假如在湿毛巾上先放适量的食盐搓洗，再打肥皂洗干净，毛巾就会变得柔软，还能去除毛巾的异味。切辣椒不辣手。很多人做饭的时候喜欢放一点辣椒，可是在切辣椒、掰辣椒的时候往往会把手辣得发疼。在切完辣椒之后，您可以用白酒擦洗双手，再用清水冲洗，手马上就不辣痛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生活提示。吃完饭之后，您通常会做一些什么呢？是出去溜一个弯儿，还是喝杯水，或者是吃一点爽口的水果，去去饭菜的油腻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饭后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1: 饭后能立即散步吗？很多朋友喜欢在吃过饭后立刻出去散步，以此帮助肠胃消化。其实呢，饭后马上散步并不能起到帮助胃部消化的作用，反而会加重胃部的负担。因为胃部在进行食物消化时需要大量的血液，而饭后马上散步会使我们身体中的大部分血液流向四肢，从而导致胃部消化所需的血液减少，造成供血不足，使胃的蠕动变慢，进而引发胃胀、消化不良、胃痛等症状。所以在饭后尽量不要立刻散步，最佳的散步时间是在吃过饭半小时以后。刚吃完饭如果感觉有些口渴，这时不要大量喝水，因为胃部的消化工作主要是靠胃液进行，饭后大量喝水就会冲淡胃液，降低胃的消化能力，使胃里的食物不能及时消化，从而导致胃胀胃痛的情况出现。饭后更不要喝碳酸型饮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汽水，因为这些饮料在胃里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使胃里的压力突然增大，造成急性胃扩张，让胃部胀痛不适。饭后能马上吃水果吗？不少朋友喜欢在饭后吃一点水果，清一清饭菜的油腻。这里提醒您，饭后立刻吃水果同样会导致消化不良和胃部不适，因为胃里的食物被完全消化吸收至少需要1到2个小时，饭后马上吃水果只会给肠胃增加更多的负担，时间久了还会引起腹胀、腹泻、便秘等症状，所以千万不要在饭后立刻吃水果。
0: 不知道此时吃过饭了吗？如果您正打算饭后吃一点水果，或者是现在就要出去散步的话，那不如稍微再等一会儿，让我们的食物在胃里好好的先消化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学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
1: 巧给冰箱除异味，吃剩下的馒头也能做成冰箱除味剂，您相信吗？把馒头切片放在火上烤焦，再把烤焦的馒头片放到冰箱中，就可以除掉冰箱里的异味了。这是因为做馒头的淀粉烤焦后会生成碳，碳有很强的吸附作用，冰箱里的异味自然就没有了。巧切面包不碎，很大个面包切的时候总会碎，在这告诉你一个切面包不会碎的小方法。在切之前先把刀加热了再切面包，面包就不会粘在一起，也不容易碎了，而且不论切薄切厚都均匀完整。这是因为面包有韧性，用加热了的刀切面包就不会碎了。快速巧去樱桃核，将洗好的樱桃去掉樱桃把，准备一根我们平常用的筷子，把粗的那面筷子头对准樱桃底部的正中央，微微使劲儿将筷子捅过去，这时你会发现樱桃核一下子就被捅出来了，不会带一点果肉，而且去核之后的樱桃非常完整漂亮。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句俗话说啊，天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特别是当我们的腿脚很酸很累的时候，接一盆热水把脚泡在里面，真的是很解乏也很舒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您聊聊泡脚的那些事儿。
2: 泡脚时水越热越好吗？40度左右最好。泡脚的时候水温不要超过40摄氏度，泡到身体微微出汗最好。如果您用太烫的水泡脚，不但不能驱寒缓解疲劳，还会使脚上的血管扩张，导致身体里的血液更多的流向下肢，引起心脑等重要器官供血不足。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千万要注意了，泡脚的时候水温一定不要过热。另外水温太高还容易烫坏脚上皮肤的皮脂膜，反而易使您的脚皴裂。什么时间泡脚好呢？早晚泡脚身体好，但是您千万不要一吃完饭就泡脚。因为饭后半小时，全身血液会集中在胃部，帮助胃进行消化工作。这时泡脚会使一部分血液从胃流向下肢，影响胃的消化功能，阻碍营养吸收。忙碌的上班族，您不妨试试早晨泡脚。晚上睡觉时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会使全身血液循环不畅，

0: 早上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调节身体内的神经和内分泌系统，使我们感到轻松舒畅，神清气爽。人人都适合泡脚吗？还在发育中的儿童不适合经常用热水泡脚，因为儿童常用热水泡脚会使足底韧带因为受热而变形松弛，不利于发育。有脚气的人最好不要经常泡脚，因为这样很可能会引起脚气伤。患有心脏病、低血压和经常头晕的人，您也不要经常泡脚，因为用热水泡脚后会导致人体血管扩张，血液便会流向体表，导致心脏、大脑等器官缺血缺氧。
1: 泡脚是非常好的一种日常保健的方法，坚持下来对我们的身体会很有好处的。但是还是要记得啊，泡脚的水不能太烫了，一般来说40度左右的水温就最合适了。刚刚吃过饭不能泡脚，还有家中的小朋友也不能够经常用热水泡脚，这些您都记得了吗？好，我们再来学几个生活小窍门。
0: 柚子皮除鞋臭，穿了一天的鞋难免有各种异味，您可以把柚子皮掰开后放进去，便可以轻松地去除鞋臭。因为柚子皮里面的很多小孔可以与空气大面积接触，所以它的表面吸附能力很强，可以吸附臭味。快速晾鞋子，鞋子刷完以后放在阳台晾晒，鞋子里的水很容易存在鞋里。如果您拿一个空酒瓶把鞋子挂在瓶口上，这样鞋子上的水就会顺着酒瓶子流下来，鞋子和瓶子之间也会有一个缝隙，鞋子干的就快多了。白球鞋不发黄，刷得干干净净的白球鞋晒过之后很容易发黄，您可以在晾晒的时候啊，用卫生纸包在鞋子的表面。卫生纸有很强的吸附能力，会把帆布中残留的洗涤剂成分带出来。等到鞋子干的时候，您会发现纸变黄了，但是鞋子很白。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血压现在很多人都不陌生了，甚至它已经不再是专属于老年人的一种疾病了。您知道如何科学地控制血压吗？其实控制血压并不是每天服药这么简单的，这当中还有很多的学问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科学地控制血压。
2: 不难受就不用吃药吗？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往往在出现了头晕头痛的症状时才肯吃药，其实这样做是十分危险的。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平时并不会表现出明显的症状，一旦被确诊为高血压，即使没有明显症状，你也要坚持吃药。降压药吃吃停停会导致血压忽高忽低，使得血压得不到长期控制。夏季高血压患者应该注意什么呢？夏季温度较高，高温会促使血管张开，血流阻力减少，因此相对于其他季节，夏季血压会降低。部分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在夏天可接近正常，但是您可千万不要因此而停止服用降压药。高血压患者在夏季应该经常测量血压，同时根据血压变化请医生调整用药。这里我要再次叮嘱患者朋友，您千万不要盲目给自己停药。高血压患者可以自主换药吗？一些患者朋友听说某种降压药的效果不错，就会买来自己试试，但是这样做对于控制血压非常不利，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特征不同，没有一种药普遍适用于所有的患者，因此吃药一定要因人而异，绝不能用别人的药方服药，更不能擅自频繁换药。药不对症，频繁换药会直接导致血压不能有效地得到控制，造成血压波动。其实任何药物药效的发挥都需要一个过程，有的药物作用比较温和，从服药到血压得到控制一般需要一周的时间，因此患者朋友们吃什么药怎么吃药都需要医生的诊断指导。血压降越低越好吗？高血压的治疗不能以简单的降压数值为标准，因为60岁以上的老人往往有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因此血压偏高一点反而有利于身体脏器的血液供应。如果不顾年龄以及自身状况一味把血压降到正常水平，则会影响身体健康。这里又要特别的嘱咐老年朋友们，

0: 您在调理血压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根据自己的年龄、身体情况来咨询医生，从而确定一个较为合理的血压水平。
1: 到底要如何降压？在这儿呢，我再帮大家来总结一下。你看，降压的药物一定记得要坚持吃，即便是夏天血压恢复正常的时候，也不能够自行断药，而自己换药不可取。血压和年龄最好要配合好，您记得了吗？好，我们再来学学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几个小妙招。
0: 巧泡木耳，木耳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这让很多朋友十分喜爱。但是在泡木耳的时候，热水泡得太黏，用冷水泡又太耗时间。以后您不妨试试这个方法，先把木耳放到一个密封罐里，然后倒入清水，在浸泡的过程中摇晃密封罐，让木耳充分地吸收水分，这样就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木耳泡好了。
1: 花椒防虫，夏季衣橱里的纯毛制品特别容易生虫，您可以用纱布包上一袋花椒，放进衣柜，您的毛衣、大衣、纯毛西装再也不会遭虫蛀了，而且还非常的绿色环保。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每年的暑假都是配眼镜的高峰期，而这当中以学生居多。您知道吗？配一副小小的眼镜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配眼镜这个话题。
2: 每次配眼镜前都要验光吗？配眼镜前要做全面检查，每次配眼镜前都要进行散瞳验光。有的人为了省事儿，买一副现成的眼镜，觉得看清楚就行了，这可不行。请您一定要先验光后配镜。据同仁医院的唐平大夫说，不管是不是第一次配眼镜，都要进行全面检查，尤其是散瞳验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特别是小学生，如果验出是假性近视，可以通过做眼保健操、散瞳治疗等一些方法恢复或者是改善视力。另外，近视、远视、散光、弱视等类型不同，轻重程度不同，戴的眼镜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都需要在验光准确的基础上才能对症配镜。镜架只考虑美观就行了吗？配眼镜不要忽视镜架的质量，不同的人要选择不同的镜架，你要根据瞳距来选择适合您的镜架。如果瞳距小，选择过大的镜架，不光看着不舒服，戴着更难受，所以你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个适合的镜架。现在流行的宽边镜架虽然造型时尚，却不适合年龄小的孩子，这是因为过宽的镜架除了会给鼻子造成负担之外呢，还会影响看东西，时间长了会造成孩子的视力下降，所以儿童还有青少年不要戴宽边镜架的眼镜。玻璃镜片人人都能戴，学生配眼镜不要选玻璃镜片。一般情况下，玻璃镜片的折射率比树脂镜片要高，所以在同样度数的情况下，玻璃镜片要比树脂的镜片薄一些。但是学生在配眼镜的时候最好不要选择玻璃镜片，这是因为玻璃镜片比较重，而且又容易碎，孩子们的活动多，经常跑跑跳跳，戴玻璃镜片的眼镜就不太方便了。您可以给孩子们配树脂镜片的眼镜，这种材质的镜片耐磨、防滑，具有较高的抗冲击能力，比较适合青少年。
1: 现在您一定记得了，在配眼镜之前啊，一定要去专业的机构先验光。当然，在配眼镜的过程当中呢，也不能忽视镜架的质量。现在应该说，大家很难避免因为用眼过度带来的眼疲劳，甚至是眼部疾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几个日常生活当中护眼的方法，希望可以帮助您缓解视疲劳，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2: 看远看近法消除视疲劳，长时间的盯着电脑看很容易出现视疲劳，这个时候您可以看看远处的风景或者物体，大概3分钟左右，然后呢再看看自己的手掌，持续1到2分钟之后再看远方，这样反反复复的交替几次，可以有效的消除眼睛疲劳。看 3D 电影的小秘籍，观看 3D 电影时尽量挑选距离屏幕较远的座位，每隔一小段时间最好有意识地摘下 3D 眼镜稍作休息，按摩一下眼睛，这样可以达到缓解疲劳、放松神经的效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在生活当中，正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不良习惯给眼睛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啊，就要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哪些习惯不利于我们眼睛的健康。趴桌子睡觉好吗？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很累，想小睡一会儿的时候，就直接趴到桌子上睡了。其实这样对眼睛是很不好的。
1: 趴在桌子上，说是压着眼球，那可以引起一过性的眼压增高。就是你说压着睡那个时候眼压会高，但高了等你醒来，它眼压很快就正常了。当然我们呢也知道，你短暂的眼压升高毕竟不是件好事，增高了你长期以往的话，积累起来也能造成眼部的损害的。所以呢，压着眼睛睡觉是肯定是不科学的。
0: 黑暗的环境下看电视好吗？有一些人晚上看电视时喜欢把旁边的灯都关上，只剩下屏幕上发出的亮光，这样做对眼睛是很不好的。
1: 就说我们看电视啊，晚上呢，我们一般来说看电视的时候，希望呢在电视的旁边有个小的啊，不是太明亮的一个背景光，这样的话我们看上去非常柔和，眼睛很舒适。你如果说房间里全是黑的，在黑暗中放着电视，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集中起来这一小块的高对比度的图像，对视网膜的刺激也是很大的。
0: 所以，黑暗的环境下看电视容易使眼睛感到疲劳，时间长了会影响视力。近视镜不能总戴吗？我们经常听别人说近视镜不能总戴着，一旦戴时间长了就摘不下来了。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的。
1: 谁也没有说是戴眼镜越戴越近视，而是呢不戴眼镜呢的反过来呢容易发生近视逐渐的加重。那有时候你说要是体育活动啦，或者是做一个方面做一个什么事戴着眼镜不方便，而且你摘掉的话，你觉得你还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不影响你的安全性，你可以摘掉，对吧？但是呢你摘掉了完了又看不清，别的不说，你的安全性就都下降了。你近视眼不戴眼镜，那你就永远看的是模糊的像。模糊的像呢，在我们的眼睛的眼底，相当我们底片那个地方，视网膜上，它是模糊的像。眼睛得不到清晰的图像的刺激，它就会呢近视呢不断的加重。所以呢，戴上正确的眼镜是防止近视眼加重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0: 您看，看电视或者是电脑的时候，如果把灯全都关了，周围特别的黑暗，这样我们的眼睛其实特别的容易感到疲劳。工作或者是学习累了，趴在桌子上睡觉，容易造成我们眼压的升高。一会儿戴一会儿不戴近视眼镜，这样的做法呢，则会使近视的程度不断的加重。这些影响眼睛健康的不良习惯，你一定要注意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2: 运目养眼法。闭上双眼，将双眼朝一个方向旋转一圈，然后再向反方向旋转一圈，反复十次，之后睁开眼睛。这种保健双眼的方法有利于眼部的血液循环和神经调节作用，可以很好地改善眼部疲劳。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音乐心情节目。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有关于太阳。好，第一首开场的歌曲来自张宇的《小小的太阳》，这是首经典的都市抒情情歌，以小小的太阳比喻了温柔内敛的爱人，褪去了炙热的耀眼，只剩细腻绵长的暖意。旋律舒缓沧桑，张宇独特沙哑的声线赋予了歌曲岁月沉淀的氛围感，道尽了成年人含蓄深沉的爱意。歌词

此刻画了烟火日常中的陪伴，对方不会光芒万丈，却总在你失落的时候、疲惫的时候默默的守候。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张宇的

太阳不再照亮自己前路的太阳，承载着歌手低谷逆袭的成长心路，编曲恢宏温暖，钢琴铺垫温柔底色，副歌高音爆发力十足，歌词直白滚烫，给我翅膀让我翱翔，给我力量是你让我变坚强，把陪伴与救赎写进了旋律当中。太阳象征着低谷里不离不弃的温暖支撑，不管追梦路上有多少坎坷，总有一束光包容的脆弱。这首歌呢，不只是歌手与歌迷的双向的奔赴，更治愈了所有人陷入迷茫的追梦者，告诉听众，身边那些默默守护着自己的人，就是生命中最美的太阳。诗意是聆听，总能够充实向前的热忱，驱散内心的阴霾。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张杰的《最美的太阳》。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郭少杰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岁月如笔写深秋》，是由我们直播间中的听众所点播的，要特别的送给每一位听友。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尝过了冷暖得失，不纠结遗憾，珍惜身边的亲情，看淡了那些名利纠纷，与岁月和解。这首歌的歌曲呢，旋律舒缓悠扬，以时光作笔，人间为止，比喻了半生的经历，春秋代指一生的起落，写尽了成年人历经世事，看淡悲欢，感恩相逢，释怀过往的心境。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岁月如笔写春秋》。

0: 三。
1: 各位听友，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有关于太阳。接下来推荐给您的一首歌曲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流行歌曲，歌名《太阳星辰》，它是核心意象。哪怕日月星辰暗淡，曾遇见温暖的人会永远的留在心底，照亮人生。主线故事，都市人海，人行色匆匆，难得遇见赠予温暖、治愈自己孤僻内心的知己。纵使终将离别，这段回忆一生珍藏，期盼他日重逢。核心副歌《太阳星辰》，即使变灰暗，心中记忆一生照我心，再无所求，只想我跟你终于有天能重遇，又再同行。整首歌不再是轰轰烈烈的爱恋，更偏向了知己、挚友、人生贵人的感念，温柔又有力量，适合怀念故人，回望旧时光。张学友早年的歌声呢，比较的清亮细腻的声线，情绪克制温柔，没有撕心裂肺，平淡中藏着绵长的深情。区别于同期他的那些苦情的粤语歌呢，底色是温暖明亮的。三十多年来常被用作怀旧治愈短视频的音乐。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来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老歌，来自张学友的《太阳星辰》。继续推荐给您的是张韶涵的《红红的太阳》。这首歌充满了生命力量的治愈单曲，张韶涵清亮通透的嗓音完美的诠释了平凡生命中的倔强。红色太阳象征着永不熄灭的自我热忱，对应他历尽低谷重新绽放的人生。借太阳意象传递，就算身处无光困境，也要自己活成一束暖阳。编曲轻柔治愈，融合了民谣与流行旋律，没有激烈的起伏，却藏着直击人心的韧劲。歌曲打破了太阳只能照耀强者的固有认知，告诉普通人不必等待外界的光芒，内心坚守的红色暖阳足以照亮前路，治愈了自卑内耗，适合低谷迷茫时静心聆听，唤醒心中不服输的生命力。向上的生命力，红红的太阳。

0: 是。
1: 各位听友，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有关于太阳，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王力宏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是王力宏清新治愈的流行佳作，以雨后澄澈的太阳隐喻放下遗憾后的通透心境。曲风轻快温柔，融合了民谣、吉他与轻 R&B， 旋律如雨后的微风，舒缓治愈。歌词构建了完整的意象，春雨冲刷掉了过往的伤痛，雨后初升的太阳干净明亮，代表着与过往和解，接纳所有的遗憾。太阳象征着经历风雨后重新升起的这种希望，带着温润平和的力量。歌曲跳出了情歌的框架，兼顾了成长的感悟，讲述了人总会经历情绪的阴雨，但阳光永远会在雨后归来，不必困在短暂的悲伤当中。轻快的节奏搭配了温暖的歌词，治愈了失恋失意带来的这种压抑，教会了听众以柔软的心态等待属于自己的晴朗暖阳。好，我们一起来分享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主播心情。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有关于太阳，唐朝乐队的《太阳》这首歌曲呢，是90年代初国内的摇滚萌芽。唐朝以东方史诗的对抗着西式的这种摇滚的套路，《太阳》取材夸父逐日这样的神话，结合了一代青年的迷茫挣扎，追寻着信仰的心境的创作。彼时乐队身处理想与现实割裂的年代，戈壁烈日独行的意象，映射了摇滚人在荒芜时代坚守着精神光火的状态，是整张专辑精神内核之作，与梦回唐朝一文一武，一古一今，互为相互呼应。好，我们这首歌的别想把黑暗放在我面前，太阳已生长在我心底，非常的正能量的一首歌曲。好，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唐朝的《太阳》。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音乐心情节目。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0。好，我们今天分享的歌曲都有关于太阳。刚刚有听友为我推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有风的日落》，歌手万海东所演唱。这首歌是一首新歌，2026年4月初正式发行，6月成为了平台热歌。歌手本人空降评论区互动造势，曲风上都市抒情流行，轻伤感治愈风，节奏舒缓，配器简约温柔，配饰短视频，独处循环。歌名《有风的日落》是全篇核心的意象，黄昏、晚风、落幕、夕阳，象征着一段走到终点的感情。故事的主线讲述了恋人走散后的回望，独自看日落吹风，回忆曾经相伴看晚霞的温柔过往，如今只剩孤身一人。情感基调没有撕心裂肺的苦怨，是平静的遗憾，释然的怀念。落日留不住，晚风带不走旧回忆，承认了缘分的落幕与遗憾的和解。核心主题错过了爱情，回不去的时光，成年人内敛的思念，契合了当代人分手后独自释怀的心境。这首歌曲呢，万海东的声线低沉醇厚，唱腔克制细腻，低音温柔，副歌情绪缓缓递进，不刻意的嘶吼，淡淡的破碎感直击人心。好，一起来。这首歌曲的适配场景：深夜独处、海边氛围感短视频、怀旧情感文案 BGM、 全网大量落日伤感剧情视频做配乐。一起来听《有风的日落》。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心情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相信很多人呢在你的记忆当中总会有一首经典的老歌让你不断的单曲循环去听。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有关于太阳，是小太阳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经典的老歌，来自张学友的《夕阳醉了》。这首歌曲是1989年12月15日《只愿一生爱一人》专辑当中张学友时长5分10秒作曲童安格，曲风浪漫轻爵士，粤语流行温柔抒情风。这首歌曲呢是在80年代末张学友事业短暂低迷筹备专辑时特邀了童安格量身作曲，搭配了填词人小美创作了浪漫的词作，是他翻身走红的标志性的金曲之一。旋律原版呢最早呢由郑婷演唱，后交由张学友重新的编曲录制，温柔慵懒的曲风跳出当时的苦情歌的套路，一经发行横扫了各大音乐榜。那么全篇以落日晚霞为意象，反复的用醉字贯穿，显一见钟情满心爱慕的微醺心动。夕阳醉了，落霞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早碎掉。落日云霞都染上了温柔的醉意，衬托了人遇见心上人后藏不住的欢喜。轴线情感，心上人巧笑偷走心绪，满心期盼着缘分靠近，渴望对方走入自己心底，共写着深情的故事。这是1989年的一首歌了，夕阳醉了。

记得太阳的心延续了乐队一贯人文励志的内核，摇滚曲风温柔厚重，以太阳之心比喻永不熄灭的理想与善意。太阳拥有滚烫包容的心，普照世间万物，不分贫富强弱，映射了乐队传递的博爱坚守理想的精神。歌词书写了诗人追逐理想途中遭遇了冷眼挫折，但只要保有如太阳一般炙热纯粹的内心，就能抵御世间的冷漠。摇滚编曲没有激烈的嘶吼，反而温润有力量。太阳代表了心底永不冷却的热爱，哪怕现实灰暗，赤诚初心永远如日光滚烫。这首歌曲呢，兼具了理想与人文关怀，治愈了被现实磨平热情的听众，提醒了守住心底滚烫的暖阳，不向平庸与冷漠妥协。来自 Beyond 乐队的《太阳的心》。

0: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有关于太阳。这首歌曲呢，以太阳的灿烂反射出了灰暗，构建了强烈的情绪的反差，编曲带有复古的抒情韵味，厚重沧桑的唱腔道尽了爱恨交织的拉扯，歌词形成对比。窗外太阳越辉煌耀眼，屋内的人呢，他失恋的越冰冷黑夜。刺眼的日光不断提醒失去爱人的痛苦，太阳在这里，光亮反射了内心。歌曲跳出了温暖歌颂的常规思路，挖掘出了太阳意象的另一面，适合沉浸在伤感怀旧的听友中去听，用反差的光影写进了爱而不得，物是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西域莲香，出自元朝辍耕录笔记小说里边这么一段故事。说在元朝的时候啊，京都当中有一个叫顺时秀的歌女歌妓，这个顺时秀长得非常漂亮，据讲是色艺俱佳，就是长得漂亮，唱得也好，艺术水平也高，所以当时吸引了很多元朝的上层人物到顺时秀这儿来。当时很多人都说呀，要是没见过顺时秀的模样，那你就白来了，这辈子白活。所以很多士大夫阶层官员们都到这里来。顺时秀呢，其实是他的艺名，据说呀他本名姓郭，叫什么没有记载了。顺时秀就像今天有的演员用艺名、作家用笔名一样。说当时翰林院有一位学士叫王元鼎，是个文人，这个人呢跟顺时秀两个人是非常之好，顺时秀对这个王元鼎也是情有独钟，两人过从甚密，经常往来。王元鼎对这顺时秀好到什么程度呢？咱们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有一回啊，这顺时秀得了病了，发高烧卧床不起，这个王元鼎翰林院的事儿干脆就不管了，整天就在床前侍奉着这顺时秀。作为一个女人，感情细腻，她这心里边对这个王元鼎颇为感激。病见好了，见轻了，这王元鼎就问她说，你想吃什么呀？我给你去买去，或者我给你找人做去。顺时秀呢就顺口说了一句。

这马可值了钱了，价值千金。回去之后把这马杀了，杀了之后把这马板肠做熟了，用石盒提了着来了，给顺时秀送来了，快点吃，趁热。这顺时秀当时就吃了，吃完了之后觉得挺香，就得问他说，这马板肠你在哪儿买的？王元鼎说，在哪儿买的？你知不知道我骑那匹马千金五花马啊，我把他杀了。哎呦，这顺时秀当时大为惊异，说你怎么把你那么匹好马给杀了？我好马不如我这好人呐，我把他杀了就是为了给你吃他这马板肠。这顺时秀你想对王元鼎那心里边得怎么感激啊？那心里边得怎么想？说正因为这个样，王元鼎和顺时秀两个人是最好，都传扬出去了。当时有一位大官，中书参政，这中书参政相当于丞相，元朝的丞相啊，叫阿鲁温。这阿鲁温就开始也接触这顺时秀，丞相高官，那顺时秀不敢得罪。跟这个阿鲁温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天阿鲁温就跟这顺时秀说，他说，我问你，在你的心目当中，我和那翰林院的王元鼎，我们两个人谁好？这阿鲁温问了这么一句，顺时秀一听说，您二位呀不一样，您呢是朝纲中的丞相，那么王元鼎呢是翰林院的一位学士，您二位怎么比呢？如果说治理国家，治理朝政，为百姓办事，那王元鼎肯定不如您。如果说要是永风送月，西域莲香，那您就不如王元鼎了。就是说做个诗啊，歌颂一个风景啊，环境啊，尤其说对女人的这种关爱，你就不如他了。顺时就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这丞相打那之后啊就不往这来了。为什么呀？吃醋了。这丞相心里一合计，闹了半天呢，别看我丞相，我还赶不上那王元鼎。是啊，王元鼎能为那顺时秀把自个儿的千金五花马给杀了，这丞相能那样吗？顺时秀对王元鼎所以就这样的情有独钟，西域莲香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是非常关爱女人的意思。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朝云暮雨，出自宋玉写的高唐赋的序言。在战国时期有一位宋玉，这是个非常有名的文人。这个宋玉呢不但说文章写得好，而且出言善辩，能说话。所谓能说话就是说得好，善于辩理，就这么一个人。有一次这楚襄王带着宋玉去游云梦之地，走着走着前面就到了高唐观。高唐观是个庙宇啊，这个楚襄王瞅这高唐观上边有很多彩云，高唐观上面这个云彩呀、啊、一会儿变换这种形状，一会儿变换那种形状，一会儿是红色的，一会儿是白色的，变换多端。所以这个时候楚王就问宋玉了，说这高唐观顶这云彩叫什么云呢？啊，宋玉一看说，陛下，这上面的云彩叫朝云。楚王说，我知道朝云，咱们现在是早晨，早晨就是朝呗，朝云这不用你说，我就问你，这个云彩如此的变幻多端，有什么说道吗？有什么出处吗？他一说这句话，宋玉就说了，说陛下，跟您说呀，当年先王，就说楚怀王曾经往这儿来过，先王游高唐这个地方啊，他游累了，累了之后在这白天就睡着了，睡着了他就发现来了一个极为漂亮的美女，这个美女风度翩翩，
五官

次仙，谈吐不俗，行走山山，来到这里见了仙王就说了，说我呀，我乃是巫山之女，听说您到这儿游高堂，那么恰巧我在高堂这里来做客，您呐累了，我自己到这儿来见您，愿意自荐枕席。于是这巫山神女就跟仙王在此床地为欢了。这楚仙王一听，那后来呢？后来啊，后来这神女就走了。临走的时候跟仙王就说了，他说呀，我住在巫山之南高丘之巅，就是巫山的南边高高的山顶上，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居住在阳台之下，就是早晨起来就是云彩，晚上我就是下雨，我朝朝暮暮的住那地方叫阳台，就这么的走了。这楚襄王一听说这个神女现在还在吗？宋玉说在呀，您要想见她的话就得阳台相会，所以朝云暮雨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指的是男女相欢的意思。好，朝云暮雨的出处就出在这里。今天先给您说这一条成语叫人字为战，出自史记，说的是在楚汉争的时候，这韩信有一次是奉了刘邦的命令去进剿和项羽非常好的这赵国的军队。赵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把自己手下的主将陈馀还有谋士李左车找在一起商量怎么对付韩信。他们这个地方呢在井井这个地方，井井这个地方呢地势很险要，他们了解韩信带了有10万人，而他们赵国这个时候呢集中了20万人，所以他们很有信心。可是谋士李左车提出来说，您给我3万人，我在这个井井的夹道上埋伏起来，就挡着韩信过来，然后我们从两边山上下去把他的后路截断，把他的凉台截住，这样的话呢您在正面阻击他，不必跟他交战，就凭着自己的城池跟他守着，韩信攻城不下，后边给养不足，然后我们两肋夹攻，韩信必败。但是他把这话说完了，这陈馀就说了，哎呀，我们是仁义之士，我们有20万人，他仅仅10万人，我们用不着使这种计谋。他觉得我的兵多你的兵少，其实韩信呢没动之前想到了井井这条路当地有条险路，派人探寻，一看这里没有伏兵，韩信先派出了10000人马让他们在前面渡河，渡河之后背水扎营，另外呢派20000人马在这个井井的这个山上，山上边居高临下远处观察，看那赵国的部队怎么动转，然后呢让他们从两边悄然过河，准备抄袭他的老本营。韩信先头部队这10000人马过了河，靠着河边可就扎下大营了。陈馀一瞧，嘿呦，都说韩信用兵如神，今天一看呐、韩信呐、你这一扎营犯了兵家的大忌了。怎么回事？这个兵书里边说呀，带队扎营都要找靠山近水之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可你韩信扎这个营就在河边上扎着营了啊，你没有退路啊。陈馀高兴了，于是马上指挥自己的队伍就往前进攻，要进攻汉军。这一进攻汉军，这个汉军军营里边的这些个人是拼命跟他征战，这边正杀着，由于他们出来了，后边这个营就空了。韩信呢安排的另2路人马由打两翼过河就包抄过去了。

到了他们那个军营里边，就把那个军营给占了。汉军占了他们的军营之后，把他军营里边的那个旗号全都换了。这赵国的军队有的回头一瞧，坏，自个儿的大本营换了汉军的旗了。他们这个心这么一慌就坏了，这面和他交战的汉军反而得了势了。那么抄了本营的汉军呢，也奔这边来了，两路夹攻，这一战就是赵军大败呀。后来有人就问韩信呐，说韩将军，您这背水扎营可是犯了兵家之大忌呀。韩信说，其实我并没有犯用兵之大忌，您别忘了兵书里边还有一句话叫置于死地而后生。我让我的这些个兵士背水扎营，告诉他们，你们要往后退就会掉河里淹死，要想不死你就得奋勇杀敌。所以他们知道没有退路了，只能是以死相拼，故有了此战的胜利。那么人自为战呢，就是韩信说的一句话，说没有退路，他们每个人都知道人自为战，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人自为战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战斗的独立体，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战斗，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叫桃李无言，出自史记。汉朝的时候有一位名将叫李广，这个李广对自己的属下兵士非常的关爱。比方说行军过程当中说没有水，缺少粮食，一旦说找到水找到粮食之后，这李广保证是第一个让自己手下的兵士先吃先喝。哪个兵士要是负了伤了有了病了，这个李广必定要亲自到他们的病榻之前来探望。所以他的属下这些兵士这些将官们对这位飞将军非常的敬仰。后来李广年纪大了，有一次这皇帝派大将军卫青带领着李广还有别的将官去征讨匈奴的单于，让李广呢当先锋官。虽然是让他当先锋官，但是这皇帝啊就跟这个卫青说过，说你注意点，李将军年事已高啊，不是当年了，在疆场上你不要把他真正当先锋官来使用。这卫青就记住了。本来李广是先行官，前面据说距离那个单于的本营不远了，应该是李广先往前进军。但是这卫青呢就告诉李广了，说你呢从右翼你兜个圈子过去包抄。当时李广还说呢，说我是先行官，我应该先去。卫青说你就听我的吧，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他的单于整个给消灭给抓住。李广他很不愿意的就接受了这个命令，有打右翼出兵，另一个将军左翼出兵。可是李广这次出兵呢，由于这个地形比较复杂，他不太熟悉，迷了路了，没有如期到达，是敌方的首领也就是匈奴的单于逃跑了。这逃跑了，当李广来了的时候，这卫青就责怪李广，说这个事情咱回到朝纲里边见了皇上得好好的说说。李广就说了，说我的手下人呢，他们没找着路，这个责任不在我的手下兵士，而在于我本人，因为我是主将。所以李广把这个罪名都揽到自个儿一个人身上了，想要回朝建军，没等回朝建军，这李广觉得我一辈子都是常胜将军，老了老了结果闹了这么一件事儿，一时没想开拔剑自刎。这李广抹了脖子了。李广死了之后，就说前沿阵地周围附近的村庄百姓，知道李广的，不知道李广的，见过李广的，没见过李广的，都闻风而来。有很多人对李广的死流下了伤心悲痛的眼泪呀。所以说司马迁写史记写到这里，最后他给他总结概括的时候说，李广这个人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0: 无言呐、啊，就说桃树李树，别看在那长着没有话，但是它开花结果，招惹的很多人都往这儿来，说底下就走出路来了。李广这个人是凭着自个儿的人格、品行、魅力，是很多人都敬仰他，都钦佩他。桃李无言，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一个人忠信诚实，感动了人，为人敬仰。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啊！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博新影韵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笑然。在当代华语女性题材电影的创作浪潮中，多数作品聚焦激烈的外部冲突与悲情的命运抗争，而我许可以极具新意的轻喜剧叙事，细腻温柔的镜头语言，开辟出女性成长表达的全新路径。影片摒弃了刻意的煽情与尖锐的对立，以一场普通的妇科小手术为切入点，串联起年轻女性的身体觉醒，两代女性的代际和解与当代女性的自我救赎，用生活化的细碎烟火拆解长久束缚女性的隐性规则，完成一场温柔却极具力量的自我加冕。整部影片立意新颖，叙事精巧，人物鲜活，兼具现实温度与思想深度，是一部贴合

和当代女性生存现状，极具社会价值的优质现实主义佳作。影片的片名堪称点睛之笔，蕴含着双层深意，为整部作品奠定了精神内核。许可既是女主角的姓名，更是一句坚定的自我宣言，是当代女性对自我人生、身体、思想的全全确全。长久以来，女性的人生选择、身体感知、情绪表达，往往需要外界的认可、世俗的认可、他人的评判，在层层规训中逐渐丧失自我主导权。而影片以我许可为核心命题，颠覆了传统的被动式生存逻辑，将人生的裁决权归还于自身。这句简短的话语打破了世俗加诸女性的枷锁，传递出独立、自信、洒脱的新时代女性姿态，预示着影片将完成一场关于自我接纳、自我做主、自我治愈的成长叙事，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在片名的深意中提前感知影片温暖而坚定的精神力量。在叙事架构上，我许可展现了极高的创作巧思，以小见大的叙事手法让宏大的女性议题落地生根，极具感染力。影片没有选择职场博弈、婚恋矛盾、原生家庭撕裂等戏剧化的强冲突叙事，而是选取了一件所有人都极易忽视的日常小事，年轻女教师许可的子宫息肉切除手术。这场看似微不足道的常规小手术，却意外成为撬动人物成长、揭露社会议题、串联代际关系的核心支点。一场普通的就医经历，精准撕开了当代女性隐秘的生存困境。成年独立女性在关乎自身身体健康的决策中，依然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身体，陈旧的社会规则、刻板的伦理认知，让独立个体的自主权利被无形消解。整部影片的叙事节奏松弛有度，张弛相宜，将轻喜剧的轻松质感与现实主义的深刻思考完美融合。前期剧情充满生活化的趣味与烟火气，突如其来同住的母女二人在生活习惯、思维观念、处事方式上的差异碰撞，诞生出诸多真实又诙谐的日常片段。轻松治愈的观影体验消解了女性议题自带的沉重感，而随着剧情推动，影片循序渐进地深化内核，将日常的啼笑皆非逐步过渡到对身体主权、代际创伤、自我认同的深度探讨。叙事层层递进、层层深挖，毫无突兀之感。这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叙事设计，让观众在轻松观影的过程中慢慢共情人物际遇，感知深层议题，充满了娱乐性与思想性的双向统一。同时，影片的叙事视角极具包容性与真实性，跳出了女性题材电影非黑即白、对立撕裂的固定套路。以往诸多同类影片习惯将母女关系塑造成对抗性的矛盾体，将长辈的观念差异定义为纯粹的桎梏与伤害，叙事视角相对单一。而我许可采用双向共情的叙事维度，既站在年轻一代的视角，展现当代女性追求独立、渴望自由、坚守自我的心声，也站在父辈的视角，解读老旧观念背后的时代局限、人生阅历与隐秘爱意。影片没有刻意制造冲突、放大矛盾，而是真实还原两代女性的认知差异，在碰撞与磨合中完成理解与和解，让叙事更贴合现实生活的真实相貌，也让影片的格局与温度远超同类作品。

在主题表达上，我许可完成了对女性议题的深度解构与全新诠释，赋予了女性成长更丰富更温暖的内核。影片最核心的主题是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深度探讨，这也是当代社会最隐秘最容易被忽视的女性困境。长久以来，女性的身体始终被过度规训、过度定义，各种世俗偏见、陈旧伦理被女性的身体套上层层枷锁，让女性难以坦然正视自己的身体，无法自由掌控自己的健康与人生。一场常规的妇科手术本该是成年人最基本的健康选择，却因为陈旧的规则与偏见，陷入需要他人许可、需要监护人背书的尴尬境遇。影片通过这一极具讽刺性的现实场景，精准戳中当代女性的生存痛点，深刻批判了物化的性别偏见与不合理的世俗规训。但影片的表达从未陷入消极控诉与尖锐批判，而是以温柔的力量传递正向内核。女性的身体属于自己，无需外界定义，无需他人许可，正视自我，接纳自我，掌控自我，是每个女性与生俱来的权利。影片用温柔的叙事消解了议题的沉重，用治愈的成长传递觉醒的力量，引导观众打破身体羞耻感，挣脱世俗偏见的束缚，学会尊重自己的身体，珍视自己的感受，坚守自己的主权。代际和解与双向成长是影片另一大温柔治愈的核心主题。母女关系是每个人生命中最亲密也最容易产生隔阂的关系，两代人的成长环境、时代认知、人生阅历截然不同，注定了观念上的天然差异。很多影视作品热衷于放大母女对立，渲染原生家庭的伤害，而我许可跳出了这种悲情叙事，用最真实的日常细节诠释了中国式母女关系的内核，矛盾与爱意并存，隔阂与牵挂共生。母女二人的相处从最初的格格不入、观念碰撞、相互不理解，到慢慢磨合、彼此倾听、换位思考，最终达成深度和解。女儿读懂了母亲陈旧观念背后的时代无奈与半生隐忍，理解了母亲笨拙又深沉的爱意。母亲也看懂了女儿追求独立、渴望自由的人生选择，打破了固有的认知偏见，学会尊重女儿的自我人生。这种双向的理解、包容与成长，打破了代际对立的固化叙事，传递出温暖治愈的亲情内核，也为现实中的代际相处提供了温柔的参考。所谓代际和解，从来不是一方的妥协与迁就，而是彼此理解、彼此接纳、彼此成就。与此同时，影片深层次完成了女性自我觉醒与自我救赎的主题升华。影片中两代女性是两个时代女性命运的缩影，母亲胡春荣是旧时代女性的缩影，一生被规训裹挟，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压抑自我，牺牲自我，从未为自己而活。而女儿许可是新时代女性的代表，拥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环境、自主的选择权，却依然深受传统观念的隐性影响，存在自我内耗、自我束缚的困境。而整部影片的成长叙事就是两代女性逐步打破束缚、解锁自我、拥抱自我的过程。许可从不敢正视身体困境，不敢对抗世俗偏见，到勇敢为自己发声，坦然接纳自我，最终真正实现精神独立与人格独立。胡春荣从固守陈旧观念、被世俗规则捆绑，到慢慢放下执念，解锁自我，
开始关注自己的感受，追求属于自己的轻松人生。影片最终传递出极具力量的内核，女性的成长终极意义在于自我接纳与自我做主，人生无需他人许可，忠于自己，取悦自己，成就自己，便是最好的人生姿态。

影片的细节刻画极具匠心，诸多细微的镜头、道具、情节铺垫都暗藏深层隐喻，为人物成长与主题升华赋能。影片通过人物心态、行为细节的细微变化，无声展现人物的蜕变，没有刻意的台词说教，却让成长与觉醒的内核在细节中自然流露。同时，影片的配乐运用恰到好处，轻松舒缓的背景音乐贴合剧情氛围，轻松的旋律适配喜剧日常，温柔的曲调烘托情感共鸣，沉默的留白留给观众足够的思考空间，视听结合相得益彰，极大提升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相较于诸多刻意沉重强行立意的女性题材影片，我许可的创作格局尤为珍贵，它不刻意制造焦虑，不放大性别对立，不渲染悲情苦难，而是以平视的视角、温柔的笔触、真诚的态度，直面当代女性的真实困境。影片承认世俗规训的存在，认可女性面临的隐性束缚，理解代际之间的认知隔阂，但始终传递正向、治愈、积极的力量，告诉每一位观众，困境可以被打破，偏见可以被消解，隔阂可以被和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我觉醒，挣脱束缚，重塑自我，掌控人生。影片的价值不仅局限于影视艺术层面，更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它精准捕捉当代社会依然存在的身体偏见、性别规训与代际矛盾，用大众易于接受的轻喜剧形式，将小众、隐秘、难以言说的女性议题推向大众视野，引发全社会的思考与共情。它让更多人正视女性的身体自主权，理解当代女性的生存困境，读懂代际差异的本质，为当代女性的自我成长、自我觉醒提供了精神指引，也为两代人的相处模式

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向。纵观全篇，《我许可》是一部兼具艺术美感、情感温度与思想深度的诚意之作。精巧的叙事结构、真实的人物塑造、治愈的视听表达、深刻的主题内核，让影片在同类题材中脱颖而出。他以一场小小的手术窥见女性一生的束缚与成长，以一段母女的日常诠释亲情的包容与治愈，以一句“我许可”完成当代女性最坚定的自我宣言。这部温柔而有力量的影片最终告诉我们，人生最顶级的自由是自我许可，不必困于世俗的偏见，不必囿于他人的期待，不必困于过往的规训，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尊重自己的内心，掌控自己的人生，勇敢、坦然、热烈地为自己而活，便是女性最动人的成长与绽放。在纷繁复杂的当代社会，这样一部温柔治愈、直击人心、传递力量的作品，既是影视创作的优秀突破，也是送给每一位女性最温暖、最珍贵的成长礼物。光影无言，声韵悠长，本期的博新影韵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相信，好的电影不只是娱乐，更是生活的镜子。感谢您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心灵感受银幕背后的温度与力量。愿银幕外的岁月顺遂安康，万事胜意。期待下期与您继续共赏经典。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

0: 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

0: 丁少忠。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4: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3: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

0: 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并且是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全国铁路七月一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2: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1: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2: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1: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1: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3: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8: 今年7月1日起，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14: 本次增列的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0: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5: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6: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5: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7: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 卷，凭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5: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8: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5: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0: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
2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3: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端午暖心行，纵情暖人心，昌黎英姐志愿服务队联合多方力量开展端午公益慰问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提升全民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6月16日，县应急管理局联合15家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让安全知识走进群众，深入人心。活动现场，各单位工作人员结合工作职能，围绕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生产作业安全、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安全生产宣传折页、安全知识手册、科普海报等宣传资料，展示安全生产知识、典型事故案例、风险隐患排查及应急避险技巧，直观清晰地向群众普及安全常识，同时耐心细致解答群众关于日常安全防范、应急自救、互救等方面的咨询疑问。为打破传统宣传的枯燥模式，本次活动特别设置安全生产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工作人员围绕基础安全知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内容进行有奖问答，有效调动了全民参与安全知识学习的热情，切实提升了宣传实效。本次集中宣传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安全生产宣传资料5000余份，现场接受群众安全咨询数百人次，营造了全民重视安全、参与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下一步，我县将以本次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持续拓宽宣传渠道，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全方位扩大安全生产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同时持续统筹推进安全宣传教育与安全隐患治理等重点工作，切实筑牢全县安全生产防线，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安全、和谐的环境。昌黎县应急管理局综合协调股股长张梦宇。
5: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天为宣传安全知识，提升群众整体安全素质，我们联合15个单位在东山公园举办了答题营奖品活动。通过趣味的答题体验活动，以群众喜闻乐道的方式，将安全知识带给人民群众。宣传月期间，我们还将组织即时安全答题、全民排查隐患、安全宣传五禁等活动，进一步提升全民安全素质，筑牢安全防线。
3: 这是陈阳、张毅报道的。爱我昌黎。在传统端午佳节来临之际，英姐巾帼爱心志愿服务队联合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昌黎县军嫂协会共同开展了端午暖心行、纵情暖人心主题公益慰问活动。60名志愿者齐聚一堂，用一双双巧手包制爱心粽子，在分组入户走访，为辖区100余名孤寡老人、独居高龄老人、低保无保困难群众及长期帮扶的困境儿童送去节日的真挚祝福与暖心关怀。活动现场，糯米、红枣、粽叶等食材整齐摆放，志愿者们围坐在一起，捋粽叶、填糯米、放馅料、扎棉绳，动作娴熟，配合默契。有的志愿者手法利落，几十秒便包出一个棱角分明的粽子，有的虽是新手，但也在老手的指导下认真学习。现场欢声笑语不断，节日氛围浓厚而温馨。为了让辖区特殊群体吃上新鲜卫生的爱心粽，志愿者们从食材采购到清洗、浸泡、包制，每个环节都严格把关， 与此同时，入户慰问的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志愿者们将煮熟的粽子分装成爱

0: 新挂，每挂十个，他们走进孤寡老人家中，陪老人拉家常、问寒暖，探访独居高龄长者，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所需，看望低保、无保困难群众，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心态，送去节日的甜蜜与陪伴。本次活动立足传统节日文化，精准对接辖区特殊群体的实际需求，以接地气、有温暖的暖心举措，切实提升了特殊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英姐巾帼志愿者服务队队长习建英：
1: 我们组织这场活动呢，就是想把传统节日的温暖送到困难群众身边，更送去陪伴与关怀。未来我们也会持续联动各方公益力量，常态化开展志愿活动，扎根昌黎，暖心为民，把公益小事长久坚持下去。
0: 这是李银笑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却已出现制造业占经济比重过快下降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习近平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搞上去，推动我国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要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4: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5: 哎，不行啊。
3: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0000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4: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3: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6: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0000字的美好。
7: 我爱你。
8: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6: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千千般般，只有烈酒让我心安。相干为敬吧，忘掉苦与烦，一杯敬地，一杯敬天，抛开杂念，顺其自然，从此放下。

放下太多千千绊绊，只有烈酒让我心安。香干为敬吧，忘掉苦与烦，一杯敬地，一杯敬天，抛开杂念，顺其自然，从此放下。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果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3: 欢迎收看《大话成语》。这期《大话成语》先说哪条呢？先给您说一条啊，“耀言不凡”。“耀言不凡”这条成语出自《三国志》。三国时期呀，有一个叫管路的人。这个管路从小的时候就有点与众不同，七八岁的时候没事坐在院里边老看天，他爸他妈呀在旁边就说，孩子别老在这看，把脖筋看扭了。不，我就喜欢看这星星。这管路老看星星，他爹妈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问他，你干嘛看这星星？他说，我觉得星星有意思，我愿意记。可这孩子从小的时候就能把星星的那个位置啊，甚至星星的变换他都能记住。
4: 这管路长大以后，他研究那个书跟别人也不一样，喜欢天文学，喜欢地理学，喜欢周易，研究易经。后来研究来研究去，居然就会算卦了。周易预卜之术啊，又是哲学的书，又是预卜之术。所以这个管路后来这一算卦，很多人找他一算，说算的还真挺准。有一回他到吏部尚书何晏家里边去参加一个宴会，这何晏约了他的朋友邓阳一起把管路请到家里。在酒席宴前，那个意思啊，想着要让他给算算卦。开始还抹不开的说，聊着聊着就聊易经，一聊到易经呢，这个管路就不言语了。后来这个邓阳啊就忍不住了，就问这管路说，管先生，听说您对这易经很有研究啊，为什么我们一谈到易经您就不说了呢？管路一听就笑了，您不知道，研究易经真正精通的人恰恰就不爱再说易经了。这邓阳一听，一挑大拇哥，好，耀言不凡呢、耀言不凡就说重要的话不用繁琐着说，您这一句话到位了，您是精通者。说最后这两人就跟这管路说了，说既然您是精通者，咱就不谈易经了，干脆痛快的您给我们俩算一卦得了。俩人就让这管路给他算了一卦。这管路给他们两个这一算卦，算完了，管路就跟他俩说了，说二位官职都居高位呀，切记做官第一莫要贪，第二要为民。您二位呢，当然我也不是说您二位就贪，也不是说您二位就不为民，但是我是警告

位。啊啊啊！您说我们怎么着吧？你们二位就多加小心吧。跟您说，近日恐怕要有凶事。说完了，这个管路走了。管路走了之后，这何燕跟这邓阳俩人就说：“说他说了，咱俩怪别扭的。说咱们俩要有凶事。”邓阳说：“别听那一套，他说那话，你就。”

是，这人家能高兴吗？管路是我管他高兴不高兴，两个快死的人了，我不用跟他说客气。一说这句话，他舅舅都愣了，怎么快死了？您瞧着。结果没过十天，这俩人都让司马懿给杀了。所以说席间这邓阳说的这句话耀言不凡，就作为一条成语留下来了。耀言不凡就说重要的话言简意赅，简明扼要。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寥若晨星，出自华山女。大家都知道啊，韩愈是中国古代唐朝的大散文家，不但是位大散文家，他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官员。这韩愈做官的时候正是唐宪宗时期，唐宪宗时期有一回啊，听说法门寺这个地方有佛骨要请到京都里边来，最初呢先要把它弄到宫里，把这个佛骨弄到皇宫里边之后，找一个地方供奉起来，每天要烧香膜拜，众位大臣都要到这来看，连皇上都准备要往那儿看，同时还准备在宫里边供奉三天之后，把这佛骨再请到各个寺院里边，让各级人员以及平民百姓都去瞻仰。韩愈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当时就给唐宪宗奏了一本，这个本章里边韩愈大致说了这样的话。韩愈说呀，中国古代没有佛教，这个佛教是从后汉才传到我们中国的，这个佛教乃是夷狄之教，就是外国的东西到我们中国来了。那么这个佛教到中国起了什么作用了呢？韩愈当时说，说古代的时候皇帝在位活了100多岁，颛顼他也是古代的首领，也活了100多岁，在位90多年，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佛教，那个时候我们天下非常的和平顺畅，百姓年龄寿命也都很长。说到了周文王，周文王活了97岁，周武王活了93岁，治理天下，百姓万民称颂。说那个时候也没有佛教，佛教从什么时候到中国来了？汉明帝，从汉明帝的时候佛教来了，而且汉明帝崇尚佛教，汉明帝就做了18年皇上，完了就死了。陛下，你没必要对这么一个所谓的佛骨如此大张旗鼓，大动干戈，我认为您应该制止这种东西，制止这种东西。说如果佛要是怪罪下来，就都怪罪到我身上，哪怕说佛能让我死，我也不在乎。大致这个本章就写了这么一道本。这张本章下来之后啊，当时这唐宪宗看完了气坏了，立即要对韩愈治重罪。他一说这句话，旁边有大臣就跟皇上说了，说韩愈这是出自一种好心呐，您别怪罪他，他还是啊对您忠心的，爱戴您。皇上最后把他贬到朝中为官，把韩愈贬到朝外去了，把韩愈贬到朝外去。最后皇上跟别人也说，他这个韩愈可气就可气在这儿，他要说别让我信这佛教，我倒知道他是出自爱护我，但是他为什么一说佛教一进中国，这皇帝就都短命了啊？这么一说，这不是咒得我也快死吗？这皇上气在这儿呢。后来这个韩愈呢转了一圈，还到朝中为官了。但是韩愈在向皇上奏了本之后，皇上把他贬到朝中之后，韩愈不信佛这个思想还没完，他写过一首《华山女》这个诗。在这个诗里边，他就说佛教徒整天讲经说法，招惹很多听众，那么道教徒呢讲经说法呢，别人就听得少。其中有一个华山的女道士长得非常漂亮，一看到这儿来听她讲经的人少，这个道教的女道士就卖弄色相，

管这样，来的人也少，听者寥若晨星，就人少的就好像早晨起来那星星一样，早晨起来星星就显得少了，星星点点有几颗，就是人数很少的意思。那么这个成语寥若晨星后来传进来，就说人数很少的意思。这条先给您说一条蟾宫折桂，出自《晋书·雀身传》。雀身呐，是晋武帝驾下的名臣，博闻多才，但是有一点缺点，就是想什么说什么，出语直爽。按说这是优点，怎么说的是缺点呢？就因为他想什么说什么，有时候就容易得罪人。确实这个人帮着晋武帝应该说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比方说帮着晋武帝统一典章制度，推荐贤良人才，移风易俗等等等等。这个确实最早的时候跟吏部尚书崔洪两人好朋友，正因为崔洪对雀身有所了解，所以在晋武帝的跟前就推举雀身官居左丞。说这个雀身当了左丞以后呢，做什么事情也是秉公而无私。他上来之后啊，发现这崔洪啊有些做法上有问题，所以这个雀身就在晋武帝的面前弹劾他一本，就指出这崔洪哪哪哪不对来。这一指出来，崔洪得知以后心里很不高兴，用现在的话说，哥们儿不够意思啊啊！他有一回，崔洪和朋友们在一起喝酒，酒桌上有的朋友知道这个事儿啊，就跟这崔洪说了，说您是礼部尚书，您保举这个雀身当了左丞，这雀身可不够朋友，他在皇上面前居然敢弹劾您，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法？崔洪一听啊，叹息了一声，怎么看法？什么也甭说了，当初是我保举的雀身，我把他保举上去之后返回来，他在皇帝面前弹劾我，我现在就等于用自个儿的弩箭射自个儿，我活该。后来这个事儿就让雀身知道了，雀身得知以后，这天雀身请崔洪叙旧，这雀身跟崔洪就说了，咱俩是朋友吧？崔洪说，对啊，咱俩是朋友。雀身说，咱俩是朋友，我跟您说一个典故。想当年赵宣子推荐韩厥为官，韩厥当了官之后发现赵宣子的仆人行为不轨，犯了法了，最后这韩厥把赵宣子的仆人给杀了，杀了之后赵宣子当众您知道说的什么吗？崔洪说，说什么？确实说，他当众说，说我推荐韩厥推荐对了，我把他推荐上去了，我的仆人犯了罪了，他把我的仆人给杀了，说明他大公无私，秉公执法。可是您呢，您对我弹劾您心里边怀有一份不满，您当着朋友说您用自己的弩箭射自个儿，您是不是对我就有看法了？您要跟赵宣子比，你俩有没有区别？嗯，这雀身一问这崔洪，崔洪当时还真没词儿了。所以说这个崔洪呢，打这以后再不说他弹劾他这个事儿了。后来有一回啊，这个晋武帝就把这雀身叫到跟前，不是公众场合，也不是谈论国事，闲聊天儿。晋武帝就问他说，雀身呐，都说你这个人很有本事，我问你，你怎么评价你自己？我觉得无论是在给陛下您出主意治国策，无论是我推荐贤良给您荐举人才，这几多方面我都是一流的，犹如月宫折桂，昆仑

0: 食欲，就这意思，就好像我在那月宫里边那个桂树上，我搬起一个树枝来，我上昆仑山上最高的地方，我捡了一片美玉献上您，这都是高档次第一流，禅宫折桂就是第一。现在人们都说呢，高考得了第一名了，叫禅宫折桂。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目不识丁。这目不识丁跟这禅宫折桂正好相反，禅宫折桂是学习好考得好第一，目不识丁呢是基本不认字儿。这个典故出在哪儿呢？出自《旧唐书·张弘敬传》。这个张弘敬是吏部尚书，后来皇帝派他到幽州去当郡守。张弘敬来了，幽州这个地方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北京这一带的地区呀。在唐朝的时候，安史之乱最早就起于这里。他到这之后，他就有一个主观臆断，就认为这个地方老百姓也好，兵士也好，都不好，因为安禄山造反就在这儿，所以他们一进幽州的时候列着队伍啊，大张旗鼓显示威风，让老百姓在两旁边看。到这之后，像那个你要想对这个地方治理，你得以身作则呀，你自个儿得做好了啊。不，尤其是张弘敬手下这两员副将，一个叫韦庸的，一个叫张宗厚的，这二位在这是为所欲为，有时候半夜出去喝酒，带着很多兵士，喝醉了之后大街上连吵再嚷，醉了在大街上唱歌，喝醉了扰民。这老百姓有的半夜睡觉里听街上狼哭鬼嚎的，谁呀、啊、这是？老百姓出来一看不敢惹，官军。这个韦庸跟这个张宗厚俩人这么使劲这么一折腾，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而且这两个人有的时候对着地方的军兵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过当，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吗？啊，你们是叛贼所在地的兵士，你们都不是东西。这军兵就说了，说我们没跟着造反呢，没跟着造反，这地方出的这人都不是好东西。他老说这个话，这军士们心里边就怀有一种愤怒怨恨。后来朝纲中给发来了100万贯钱，要犒赏三军。这100万贯钱到了这之后，这张弘敬没有全给兵士们，他得当劲儿给截留了，截留官银，要高现在这叫截留公款。截留了多少？20万贯。他把这20万贯钱截留下来之后，留作军府中公用。这个事儿他也没跟朝廷说。这么一来，不知谁把这个消息给透露出去了。当地的这些个军卒们一听，一个个都急了，大家伙一串通，说这是什么人呐？啊，怎么给我们派来这么一个官啊？干脆反了，他不说咱们是反臣的后代吗？咱们就反了，一串通，结果造了反了。这一造反，把这个张弘敬还有那个韦庸，再加那个张宗厚，三位全都给抓起来了，不但给抓起来了，最后还都给杀了。所以这里边这个目不识丁这话在哪来的呢？就是这个韦庸和这个张宗厚训斥那些士兵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训斥士兵说，知道不，现在你能开2弹弓不如认识个丁，就是你能拉2弹弓的力量，你赶不上认识一个丁字。这丁字是最简单的字，你认识个丁字说明你有点文化了，你现在以武取胜不行了，你们都叛臣的后代，就这么回事。由这往后演发就称为目不识丁，就是说人没文化。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想给您说一条啊，人人自危，出自《史记》。秦始皇并吞六国以后呢，成了天子，成了中国第一个皇帝。这秦始皇经常到各地去巡视，这个巡视呢，既展现他这个胜利者的得意心情，同时呢，也是他当皇帝的工作。秦始皇走了很多地方，当他最后一次巡视的时候，走到沙丘这个地方，他就得了病了。这病啊，而且还很重。秦始皇病危了，于是就把他的内宫里边的这个内患之首领，就叫中车府令赵高，找到跟前，同时呢，把宰相李斯也找到一起，要写遗诏，就是皇上要完了，不行了。秦始皇在这个遗诏里边就说呀，说如果我要是死了的话，你们要火速的到边境去，把在那守卫边境他的长子扶苏调回咸阳。这个扶苏是秦始皇的大儿子，很有才能，文武兼备。秦始皇在这个时候要让扶苏回咸阳，这个意思呢，就让扶苏继承他的皇上的地位。可是秦始皇这个遗诏没说完，死了。这个时候赵高马上就跟秦始皇的这小儿子胡亥两个人就商量。赵高说，现在皇上是说了这么一些话，要把扶苏调回来，那您顶多就当一个王子，给您一块封地。胡亥说，那我就应该这样了。赵高说，别去，您得想想办法呀。胡亥说，那有什么办法？赵高说，干脆皇上这个遗诏没说完，玉玺印在我手里掌握着，后边是怎么写我就拿笔一添，盖上印，这就是皇上的遗诏，就说皇上让你继承皇位。这扶苏呢，就让他拉倒，天下就是咱们的了。这胡亥一听说，那哪能行啊，这我的父王是这么说的，再者说了，这大丞相李斯在这儿呢，谁来继承王位的时候，丞相李斯应该知道，而且丞相李斯听着了。赵高说，不要紧呐，我做他的工作呀。这赵高就把李斯给找来了，赵高就跟李斯说，说丞相，现在您是不是同意让胡亥来继承王位？李斯说，那怎么可能呢，皇上不是那么说的。赵高说，您可要考虑好了，如果说把扶苏调回朝来，让他继承了王位，这丞相可就不是您的了。这扶苏手下有员大将叫蒙恬，蒙恬这个人跟扶苏那是一起的，在一起戍边多少年，蒙恬呢也是文武兼备的人，人家扶苏要当了皇上的话，你这个丞相就靠边了，这丞相肯定是蒙恬的，不但说你靠边，就连我赵高也得那边站着去。现在为今之计，如果要保持我们的位置，保持我们的权势，那就是把这诏书给改了。通过赵高这一做工作，这李斯啊还真就同意了。李斯这一同意，赵高就把这个遗诏给改了。把遗诏改完了之后，这个过程当中啊，秦始皇死了没有对外公布，为什么？他是在旅途当中死的，如果对外一公布，生怕引起混乱，那怎么办呢？秦始皇乘坐有一辆温凉车，把他这个尸体就放在这车里，放到车里边，每天这赵高派一个亲信在这车里边坐着，然后那车帘撂起来，有什么本章往这奏，赵高给接过来给递到这车里头，待会儿再扶给你，有批示，这批示都是赵高批的，就用这种方式蒙骗外界，好不容易转回了咸阳。回到咸阳这才宣布秦始皇死了，咽了驾了，而且有遗诏，这遗诏让胡亥登基做皇上。接着他就假传圣旨，以秦始皇生前的名义，就把这扶苏大太子赐死。
不但说让扶苏死了，而且让扶苏手下大将蒙恬也死了，蒙恬的弟弟也死了，所有的异己一律杀害。不光这个呀，秦始皇下边还有十二个公子呢，这十二个公子一律斩首，说以什么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啊，都给杀了，这就叫排除异己呀。还有十个公主，这十个公主也都置于死罪，甚至于跟他们相联系的找个理由就杀了。这么一来，朝纲上下不管文臣武将，一个个整天提心吊胆，大家伙是人人自危，人人自危呀，个个都感觉到危险，说不定这厄运就降到谁的头上，这一降起来那就是死罪啊。这就这么的，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是说，每个人心里边都提心吊胆，非常害怕，就这么个意思。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

这第二条成语叫杀智教子，出自韩非子。大家都知道啊，孔子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弟子叫曾参。这个曾参呢，不但说非常注重自身修养，对他的子女教育也是非常严格的。有一回，这曾参的妻子啊要上街买点东西，他这孩子小孩不大，就要跟着他妈去。曾参这妻子跟这孩子就说了，说别去别去，这孩子非要闹闹吵吵，我要去我要去。曾参的妻子就说了，你在家等着，等着妈妈要是回来之后啊，我把咱家那小猪给你杀了炖肉吃，怎么样？这小孩一听要杀猪给他炖肉吃，这小孩高兴了，高兴就不跟着妈妈去了。曾参的妻子就上了市场了，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回来之后，哎呦，一瞧这曾参跟他那儿子在院子里边正抓猪呢。他妻子一看，你干什么呀？啊，你抓那猪干什么？这曾参说，刚才你走的时候不说了吗？不是说回来把这猪给这孩子杀了炖肉吃吗？哎呦，他妻子把这曾参叫到旁边，我刚才那是哄他，跟他说一个瞎话，你怎么当真的？你这个人有毛病啊。曾参说，我告诉你，做父母的在儿女的面前要言而有信，知道吗？孩子很小，他非常天真，父母怎么做他记得是非常牢靠的。我们要做得好，他就学父母也就做得好，我们要做得不好，他也向父母学。你如果今天跟他说了句谎话并不兑现，将来他长大了他也说谎话跟你也不兑现。这曾参的妻子一听，咱那猪还没长大呢，谁让你说了，没长大也杀。好吧，曾参的妻子应该说狠着心咬着牙就把这猪给杀了。猪给杀了，炖了肉了，给孩子吃了，兑现了母亲向他许的这个诺言了。所以应该说，这是曾参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自己的子女。所以杀智教子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智就是猪的意思，说杀猪来教育这个自己的子女。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子女的面前一定要注重信用，不能言而无信，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这期大话成语先说哪一条呢？先给您说一条抱薪救火，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国家，大国小国的百里为王，最后呢就成为七个国家，这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个国家里头最强大的是秦国，秦国想要并吞六国，开始兴兵伐魏。当时这个魏国的国王，也就是他的国君，叫安喜王。这个安喜王啊，懦弱无能，一听说秦国对着发兵就吓坏了。头一年发兵夺了魏国的两座城池，这秦国回去了。转过年来接着又发兵，又夺了两座城池。他这个安喜王呢就求助于韩国，韩国开始出兵帮助他，结果秦国又一发兵，这韩国也不行，也被秦军给打败了。这么一来，这个安喜王就吓坏了，说这怎么办呢？转过年来这个秦国又发兵，这回他又求助于韩国啊，又求助于赵国，结果还是不行。这个时候安喜王手下有一个大臣叫段干子，这个段干子啊就跟这个安喜王说了，说依我看呐，秦国屡次发兵无非就是找咱们要地盘，我们这回啊干脆割给他一大块，我们把南阳这个城市割让给他，您看怎么样？安喜王一听，这个事儿也值得研究。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苏代，苏代就是苏秦的兄弟。大家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苏秦是有名的说客，苏秦拜相嘛。说苏秦的兄弟这苏代也有乃兄的遗风，能说会道。苏代到了魏国，听说魏国处到了这么一种局面之下，苏代主动的要求见魏王。苏代来了，一见这安喜王，就问这安喜王说：“代王，秦军大兵压境，您意欲何为？怎么抵抗他呢？”安喜王说了：“我们的朝臣正在商量，准备把南阳割让给他，让秦军先退回去。”苏代说：“诧异，诧异。”怎么诧异呢？苏代说：“代王，您如果把这个南阳城要割让给他的话，这就等于什么呀？这就等于说抱薪去救火，就拿了一捆柴火去救火去，那火起来了，说我们怎么扑灭它？扔一捆柴火，这柴火扔上去，不但说扑不灭，这火还会越烧越旺。我为什么跟您这么讲，大王？您要知道秦国为什么兴兵伐魏呀？啊，他是想把您这国家给消灭了，他不是说就要你一城一地呀。您现在是一点一点的给他，您把南阳给他，也等于给他一捆柴火，更助长了他的燃烧。”安喜王说：“依你之见，我得怎么办呢？”苏代说：“您怎么办？联合六国的兵力，共同抗秦，只有这样才能把秦国给抵挡住，不然的话您就会要灭亡。”他一说这句话，安喜王一听点了点头：“嗯，你说的很有道理，好吧，容我思之。”他要考虑考虑。苏代走了，苏代是走了，这安喜王怎么思考的呢？最终他也没有联合六国的兵力，安喜王还是想着一点点的对付。最后是秦国把魏国给灭了，但这条成语抱薪救火可就留下来了。抱薪救火就是抱着柴火去救火，就是一件事情你想把它解决，不但没解决，反而把事情越弄越大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鞭长莫及。鞭长莫及这条成语呢，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有一次这个楚庄王派出使臣，一路要奔齐国，一路要奔晋国。要奔晋国的呢，这个使臣得通过郑国；要奔齐国的这个使臣呢，得通过宋国。奔齐国这个使臣叫申州，这个申州当时就跟楚庄王就说了：“说大王，现在您要派我奔齐国去，奔齐国去，我要路经宋国。”您最好跟这个宋国呀打个招呼，跟他说一下。这楚庄王那是大国呀，很傲慢。楚庄王听到这里说：“有这个必要吗？啊，我借他个路走，那还不行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申州说：“大王，我跟您这么说吧，奔晋国那个道，路经那个陈国。陈国还是比较懂礼义、讲面子的。这宋国跟陈国可不一样，如果不跟他打招呼，他就会误以为我们要侵犯他的领土，他就会把微臣我给抓住。”楚庄王说：“他把你抓住又能怎么着呢？”申州说：“他把我抓住，他就得问我的罪呀。你不会跟他说明白吗？我跟他说明白，他不相信呐。不相信他又能怎么着呢？他又能怎么着？他就能把我杀了啊！他敢。”楚庄王说：“如果他敢把你杀了，我就兴兵为你报仇。你放心，他不能把你杀了。”这个楚庄

王莽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他这么一说，这申州心想：得，楚大王，好吧，亡命难违，我得服从您的命令。如果真要把我杀了，您可别忘了想着给我报仇。那是自然，你去吧。这申州结果就出发了。申州这一出发，路经这个宋国，果如他所料，这宋国国王把他给抓住了。抓住之后，这申州怎么辩解不行，最后把申州真给杀了。这申州一杀，楚庄王有言在先呐，一听到这里气坏了，立即发兵进攻宋国。兵马这一进攻宋国，这一仗就打了有半年，宋国眼看着抵挡不住了。最后宋国的国君求助于晋国，让晋景公出兵帮忙。晋景公还真想出兵，当他要出兵的时候，他朝中有一个大臣跟晋景公就说了，说大王，您可不能出这个兵，您这一出兵啊，不但说不能成功，反而把楚国还得罪了。楚国现在非常强盛，老天爷就向着他，所以我们现在出兵鞭长莫及，就是鞭子再长啊，打不着马肚子，不如啊，我们就在这儿待着，看个结果吧。这晋景公一听这个大臣说这个话也有道理，好吧，最后晋景公呢就没有出兵。那么宋国和楚国这个战争一直打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才算有了一个结局。鞭长莫及这条成语就又打这里留下来了，就是说这件事情你想着去帮忙，而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这个大话成语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千里鹅毛，出自陆史。说的就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官，这个地方官无意之中忽然逮住一个天鹅。这个地方官一看这个天鹅，心里就想到了，想到什么了？他想到把这个东西应该作为贡品献给皇上。他知道皇上非常喜欢这些飞禽走兽，说这个东西皇上一见必然高兴啊，啊，说这怎么办呢？就派他一个手下人，手下人姓缅，叫缅伯高，把这个缅伯高就叫来，说让你把这个天鹅送给皇上，你能送得到吗？缅伯高一听说那行，送给皇上好事啊。于是把这个天鹅装到一个笼子里头，给他准备一辆车，把这笼子放到车上，带两个随从赶着车就奔京都就去了。走着走着走到一个地方，这地方有一片湖水，这湖有个名字叫两阳湖。这个缅伯高走到这儿觉得天挺热，也不是一天了，一瞧这笼子里边的天鹅这毛也不那么白了，这缅伯高就说了，咱在这儿停停，你瞧这片湖水多干净啊，啊，我看呐，咱让这天鹅在这儿洗洗澡，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送到朝纲，皇上一看保证高兴。两个随从就说了，说缅爷，您给这天鹅洗澡您可小心点。没事儿，把这笼子打开。笼子打开了，这缅伯高把这天鹅又打这笼子里边，他就抱出来了，抱出来就来到这个两阳湖的边上，把这个天鹅就往水里边一放，放的时候还说呢，我说天鹅，我给你洗洗澡啊，把这毛洗干净了咱去见皇上去，哎，你可别走喽，你要走了就对不住哥们儿啊。你说有这样人吗？嘱咐半天，他把这个天鹅就扔那湖里了。这天鹅好不容易获得自由了，进了湖水之后往前游了一段，展开翅膀扑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飞了。这一飞的功夫，由他翅膀上飘落下来一根天鹅的白翎翎毛。这个缅伯高一个，哎，天鹅你不够朋友。天鹅也不懂他那话呀，这翎毛飘下来，他把这翎毛拿起来了，哎呦，我送这天鹅最后就剩一根毛啊，这怎么办？拿这一根毛去见皇上去吧。那两个随从在旁边看着偷着乐，心想还有你这么笨的人没有。这个缅伯高最后就到了京都了，到了金殿上就跟皇上说了，说我是奉了我们大人的命来给您进贡来了。皇上说进的什么呀？进了一只白天鹅。说白天鹅在哪儿呢？半道在湖水里边它飞了。皇上一听大胆，分明是满嘴胡言，欺骗孤家，你知道这什么罪吗？这可是死罪。这缅伯高一听是死罪，吓坏了。当时他一动脑子，顺嘴给皇上就诌了一段打油诗，说皇上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受了

0: 主人命，向您来朝贡，途经两阳湖，我心忽一动，我给他洗个澡啊，他不想飞没影，我哭也不行，我喊也没用，只剩毛在此，求您饶我的命，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他这个打油诗里诌出来，据说皇上还真乐了，觉得说的挺有意思，饶了他了。所以说千里鹅毛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现在人们不老说吗，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这意思礼物很轻，人情厚重。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千虑易得，出自晏子春秋。大家都知道晏子晏婴，那是当年的名相。有一回晏婴啊在自个儿家里边吃中午饭，齐景公也就是齐国的国王派手下的内侍到那儿告诉晏婴，就通知他明天到朝纲之中议事。这个内侍到这之后，来到晏婴的这个饭厅这边一看，丞相正在这吃饭呢，把这个事说完了转身要走。晏婴就说了，说你是不是还没吃中午饭呢？啊，是，我回去吃。不不不不，坐，跟我，咱俩一块儿吃。晏婴就把自个儿碗里这饭呢拨了一半给他，把这菜推到他跟前，来，咱俩吃这个。这内侍一看这相国惨了点吧，啊，留我吃饭就跟你一块吃，我抢你碗里那食啊，心里这么想，嘴里不敢这么说呀，就吃了。吃完了之后他估计着大概晏婴未必能吃饱，因为我蒸了一半来。回去之后向齐景公禀报的时候就说了，说咱们这个晏丞相啊太简朴了，今儿我上他送信留我吃午饭，什么都没加，把他的饭拨给我一半。这齐景公一听心里受感动，齐景公心想，这是我齐国的相国呀，我的相国如此简朴，家里是不是没钱呢？第二天派人给送来千两黄金，告诉他这一千两的东西给你，留作你用餐，你招待客人，那就是吃饭费，包括你周济别人都从这里出。但是晏婴没要，晏婴说这钱我不要，我有国家的俸禄银子，我有吃的有喝的，给我，我招待别人我有钱，我周济穷人我也有钱。驳回来了，驳回来之后齐王一听得送去，无论如何都得收。第二回又来没要，第三回又来了。晏婴说我有吃有喝有穿有戴，我要这多余的钱干什么呀？这位内侍就说了，说丞相您要不收我回去，这大王就责怪我了。晏婴说行，我跟你一块去。结果晏婴跟着他一块进了宫了。晏婴一见了齐景公还是那套话，说我不用多余的钱，我够了。齐景公说相国呀你太简朴了，我跟您说吧，管仲是我们齐国成为诸侯当中的强国，最后齐桓公给管仲很多的封地，给管仲很多的金银，那么管仲也是一代贤相啊，他都收下了，您为什么不收呢？晏婴听到这里就说了，老百姓有句话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呀。就说智者你就是考虑的方方面面都全面，恐怕也有失的地方，那么愚者方方面面都不得意，他可能有得的地方。我想再早的相国管仲他是一个智者，那么他收了这个领地，他收了金银，也许这就是他的一失。微臣我是一个愚者，我现在不要这个钱，也许就是我的一德呀。晏婴这么一说，齐景公就受了感动了，所以这个钱呢也就收回来了。那么这条成语千虑易得就这么留下来了。这个意思呢就是再聪明的人也会有疏忽，再愚蠢的人也会有偶尔的成功。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倪岳峰、王正普分别到邢台市、邯郸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
2: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举行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向全球客商推介河北。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河北特色产业出海成效显著。
1: 廊坊经洽会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记者在智慧物流样板间体验小包裹如何跑出加速度。
2: 京津冀联合建立中药材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质量管控机制。
1: 安全穿越铁路21古道施工难度国内罕见，石家庄地铁4号线祥新区间今天双线贯通。
2: 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明确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
1: 中消协发布端午消费提示，抵制过度包装，谨防虚假宣传。
2: 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内容披露，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分别到邢台市和邯郸市，深入矿山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邢台市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邢东矿，倪岳峰走进调度指挥中心，通过电子屏幕查看井下生产运行情况，与安全生产专家交流，叮嘱大家全面排查风险，及时整改各类隐患。随后，倪岳峰按要求穿戴下井装备，接受安全培训和检查，乘坐灌龙车深入到井下800多米处，沿巷道来到矿山采掘作业面看望当值职工。倪岳峰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加大有奖举报力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彻底整改。要提升安全生产执法质效，重拳出击，打非治违，提高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事故灾害应急处置水平。要深入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带动矿山开采工艺变革、装备升级、管理创新，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严格落实市县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矿山安全重点市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矿山井下督促检查，矿井领导要严格执行代班下井等安全制度，狠抓各项安全措施末端落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王正普来到位于邯郸武安市的武矿韩行矿业有限公司北明河铁矿，与现场工作人员交流，深入井下实地检查。

0: 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强化全员安全培训，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当前正值汛期，要突出抓好尾矿库安全渡汛管理，加密巡查巡检频次，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防范事故发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来关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6月16号举办。河北广邀跨国公司、国际知名促投机构和商协会参加，并开展多种形式的投资项目路演和招商对接活动，向全球投资客商发出邀请书。
0: 本次对接会是2026年廊坊经洽会为强化国际化招商专门举办的专题会议，共有包括阿斯利康、普相、奥迪、沙特电力、米其林在内的100余家跨国公司、国际机构的代表参会，与河北重点园区和企业代表开展了对接洽谈。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与河北的合作。丹麦福斯利智科技中国区总经理孟德润：
2: 绿电方面，我们新能源方面是有比较大的优势，在储能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方面是有非常有前景的，希望能够一起合资建厂，开发一些新产品，在河北，在全国推广，以致可以把产品卖到欧洲或者全世界嘛。
0: 比荷卢商会副主席皮埃尔·米罗什尼科夫
3: ：I think。
4: 比荷卢商会也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因为中欧之间需要桥梁，这也正是比荷卢商会能为中国企业所做的。我们将帮助他们应对海外复杂的规则和政策，因为有时候他们不了解规则和政策，这是双赢局面。
0: 波兰 J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诺瓦克首次参加廊坊经洽会，通过参观交流，他对与河北企业开展合作表达出了浓厚兴趣。
5: 我计划在河北开展业务，去昌黎县考察过，在那儿与许多人建立了联系，会谈很有成效，获得了很多联系方式，这些人都对项目给予了支持，我相信我们的项目会很成功的。
0: 多家跨国公司代表表示，希望借助廊坊经洽会这一平台，更深入地了解河北的产业规划与投资项目，尽快找准合作切入点，推动务实合作落地见效。塞尔维亚石材天地集团联合创始人米兰·博希尔契奇：
6: 我们公司董事长已经在询问如何在中国投资，希望下次还能被邀请，到时候我会带来更多塞尔维亚企业。
0: 据了解，以廊坊经洽会为合作纽带，会后相关部门还将持续分批组织跨国企业赴省内各市重点园区开展实地走访，围绕河北全省重点招商项目进行精准对接配对，推动意向项目加快从洽谈阶段转向签约落地，吸引更多优质外资资源、高端产业项目向河北集聚。昨天下午，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在廊坊举办，会上发布的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显示，河北特色产业出海成效突出，跨境电商已成为全省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重点选取河北作为北方区域典型案例深度剖析，河北依托六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333个特色产业集群，打造产业带加跨境电商发展模式。全省跨境电商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关键阶段，已形成以产业带为根基、以物流通道为纽带、以政策创新为保障的发展格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冷静：
7: 河北有非常多很强的这个产业带，这些优质的供应链其实出海都是非常值得探索和实践的。我觉得现在跨境电商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了，特别是针对品牌出海，这些年随着这些各大电商平台和各个企业的这个出海，让跨境支付，然后包括这个跨境物流和仓配，甚至很多国家的最后一公里的配送，就是基础设施都已经搭建好了，所以我也非常鼓励就是大家能够去尝试。
0: 产业带驱动是河北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特征，各地依

0: 托本地制造业优势，打造出石家庄服装、家居和食品、唐山陶瓷、钢铁和装备制造、廊坊家具和小家电等各具特色的出口集群。2025年，日均价值13亿元的河北产品通过寄递渠道销往国内外，快递业务收入从2021年的约345亿增长到2025年的628.1亿元，收入规模位居全国第六位。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与会专家也对河北跨境电商下一步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神州控股科杰首席技术官张虎坡。
1: 跨境电商以这个中小微型的这种企业为主啊，但是呢有强大的这个生产的成本优势、柔性优势，最大的短板在于品牌。就以箱包为例，我们的质量、我们的品质，包括我们的设计，一定会比海外的意大利的、法国的差吗？不是的，我们一定在某些地方是会做的比这个其他国家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当我们把这些转化成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牌溢价的时候，我们的中小微企业在海外的局面一定会打开的更大。
0: 世界贸易网点联盟主席布鲁诺·马谢，
2: 要构建安全、可信、开放、包容的全球数字贸易生态，必须夯实网络安全底线，深化国际协同合作，完善配套规则体系。数字信任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离不开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行业机构、学界的协同发力。
0: 会上还发布了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规范，覆盖了供应链全环节、全参与主体和全业务场景，推动跨境电商供应链规范化、数字化、绿色化、韧性化发展。
3: 本届廊坊金洽会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就像搭建了一个覆盖智慧物流全链条的样板间。小包裹如何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加速送达，跟随记者一同体验。
4: 物流的第一步是把货品从仓库里找出来，以往这活靠人找靠人翻，现在旁边的这个机械臂有7个关节，像人的手臂一样灵活，但它可比我稳得多。
5: 我们这次主要带来的机械臂就是人形机械臂，我们目前做到的精度是正负0.03毫米，基本是用于到精确的抓取精确的搬运分拣货物，就是不规则嘛，然后它接臂都可以就是灵活的去抓取，放到不同的位置，而且我们的负载现在是3到15公斤都可以做。
4: 分拣完了，下一步就是打包。别小看这一步，传统的开箱、封箱、码垛3个步骤，至少需要好几个人配合。但在我旁边这一套设备，它全包了。
6: 现在我们这款生产线呢，就是说完全可以做到无人化。我们测算过。这个效率的话，目前根据人工的比拼，我们提高60%到80%之间。
4: 包裹打包好就要上路了，我旁边的这辆快递车大家可能在路上见过几次，它不用驾驶员自己就能走，但如果要把包裹快速的送货上门，就要靠这位配送小能手了。
7: 这款无人车呢，它能自动行驶、识别红绿灯，还有做紧急的这个制动避让，更多应用于公路上的运输啊。然后这个楼宇机器人呢，其实是一个配合的关系，它更多解决的是从小区里送到最后顾客手中家门口的这一段的运输啊。然后目前为止呢，我们在雄安的很多小区已经投放了这个楼宇机器人。
4: 地上跑的有了，天上飞的也来了。我旁边的这架无人机呢，可以装30公斤的货，一口气儿飞60公里。
8: 这款空中机器人呢，最主要的作用是用于我们城市和人口密集区域的低空物流。然后它的这个满载的这个状态下的，它的续航时间可以到60公里，所以基本上是可以从县城到每个镇的这个镇中心，然后再飞回来，或者从那个镇里面到每家每户。
9: 从仓库里的机械臂到包装线上的一体机，再到路上跑的无人车、天上飞的无人机，本届廊坊金洽会的3号馆和4号馆里，近200家企业带来了500余种前沿产品，曾经费人工的环节都在被数字技术重新定义。而这些装备背后是看不见的大数据在调度，是算力在实时规划，是 AI 在判断路径。在数字大脑的协同下，一条全链条智慧物流途径正在从展台走向现实。
0: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0次主任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召开时间和会议议题的说明，初步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于7月28号上午召开，会期预计2天。
3: 今天，省政协召开13届第30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和有关人事事项，决定常委会会议于7月2号至3号召开。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近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联合印发《京津冀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指导原则》，建立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质量管控机制，保障中药质量安全。提出从4个方面构建特色化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质量管控体系，其中包括延伸质量管控至产地源头，实施供应商分级分类管理，强化全流程信息化追溯，突出区域协同与实操特色。
3: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围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主题，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12: 由省生态环境厅主办的全国低碳日河北主场活动在张家口举行，现场设置低碳成果展览、公众互动体验、应对气候变化及生态环境法典科普三大特色展区，向市民普及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
13: 如期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全社会同心协力，广泛参与，汇聚全民低碳动能，助推美丽河北建设。
14: 我会主动践行绿色出行、节约资源的低碳生活方式，积极带动身边人共同参与，
12: 将绿色低碳理念根植同心。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恒溪小学召开主题班会，组织学生观看低碳科普短片，开展环保知识问答，在互动学习中树立低碳节约意识，
15: 把节能低碳融入到校园生活当中，让绿色节约的好习惯从小扎根到孩子们的心中。
12: 保定、邢台等地在居民小区、商超、商圈等公共场所布设宣传点位，通过发放宣传材料、现场答疑讲解等形式，普及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知识。
16: 从少开私家车、节约水电，到垃圾分类，引导大家把低碳融入生活。
17: 从点滴小事做起，节约资源，绿色生活。
0: 今天，石家庄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祥云街站到新客运总站区间实现双线贯通，项目施工突破性地穿越了含高铁、普铁正线等在内的21股铁路营运线，在国内地铁建设中尚属首例。随着盾构机顺利出动，石家庄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祥云街站至新客运总站区间实现双线贯通。该区间右线长711米，左线长720米，是4号线一期工程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关键卡点。工程施工要下穿京广高铁、京广普铁、石泰客专等铁路干线在内的21条线路，跨度达到270米。这些线路日均通行列车600多列，施工期间必须保障铁路运营零中断、零影响，且铁路轨道沉降不得超过2毫米，施工难度国内罕见，对施工方的技术实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中铁电气化局石家庄地铁4号线一期项目部项目经理孙国鹏：
18: 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管控措施，在地面上提前对铁路路基筑浆加固，这就相当于给地基打针硬化，一边采用扣轨给轨道加上紧箍咒，确保铁路线路坚固可靠。在洞内盾构机掘进的同时，采用同步筑浆、二次筑浆等多种形式给隧道穿上柔性支护外衣，并充分运用自动化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沉降数据。
0: 为保证施工安全有序，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轨道集团、中铁电气化局项目部、北京铁路局设铁办等单位紧密协作，形成了覆盖10余个布市站段、15个车间、100余人的协同网络，精准配合，高效衔接。 国铁北京局京铁公管公司石家庄分公司副经理赵雄强。
19: 组织各方联合开展了多轮设计评审与专家论证，以严谨可行的方案筑牢根基，在施工过程中与各方紧密联动，高效推进。
0: 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轨道集团副总经理王龙。
13: 项目成功攻克了密集运营铁路下方盾构穿越的高精度沉降控制难题，为同类高风险高标准穿越工程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截至目前，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20座车站中已有19座实现主体结构封顶，20个区间中有16个实现双线贯通，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3: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22所军队院校在河北计划招生1206人，报考解放军院校及武警部队院校的考生，志愿填报时间是6月26号上午10点到27号上午10点，采取公布分数后网上填报方式进行，录取设在本科提前批 A 段，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填写，录取分数线不低于我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0: 石家庄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成绩昨天公布，考生可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生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凭身份证号与密码查询。如对成绩存在异议，可在6月25号前向所在县区市教育局招生考试机构提出成绩复核申请。
3: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日前启动燕赵学子暑期专项活动，华夏航空推出秦皇岛、承德、锡林浩特、齐齐哈尔等多条航线机票一口价产品，春秋航空发放学生专属35元机票直检券，中国国际航空提供学生优选选座服务，机票专属折扣299元超值升舱服务，中国南方航空上线学生专享优惠机票折扣。
0: 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沧州举办。本次大赛以沧州和世界有约，武术与梦想同行为主题，联动10项辅助活动。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7月5号开始报名。赛事设置分为个人项目、对练项目、集体项目三大板块，长拳、南拳、各式太极拳、长短器械等将悉数亮相。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较现图增加111列。新图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其中京广高铁北京至邢台新增2列。
0: 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从今天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大头落地。夏粮是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数据显示，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三北工程区超67%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3: 今天上午，我国在海南商业航空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 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

0: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端午佳节临近，中消协今天发布消费提示，应选择包装简约适度、可循环利用的产品，拒绝购买使用贵金属、红木等昂贵材料包装或包装层数过多的商品，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中国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及批准文号，切勿轻信包治百病、免费体验、专家义诊等夸大或虚假宣传。
0: 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2026全国端午假期天气地图来看，今年端午假期期间，我国雨水较多，其中江南北部、江淮及贵州、广西等地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强对流，仅新疆、甘肃、海南岛等地雨水稀少，需防范高温或暑热天气。
1: 今天美国彭博社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到全部运力。美国承诺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的融资等，但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认证。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
1: 美国媒体1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以此向伊朗方面提供经济方面的激励，促使冲突逐步平息。报道还提到，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当天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
0: 韩国国防部今天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朝韩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韩国国防部还表示，将推进解除约450平方公里的限制保护区，拆除部分已经失去军事效用的障碍设施，简化边境农业无人机飞行审批程序，建立基于手机应用的民统线出入管理系统。
1: 据日本方面消息，近日日本静冈市三井化工厂周边的地下水检测出高浓度有机氟化物，日本有关民间团体昨天公布了其对该工厂周边居民血液检测结果，在接受血液检测的37名居民中，有14人的有机氟化合物浓度超标。另据日本方面消息，超标检测点多位于工厂、美军基地或自卫队。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

0: 赋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这期咱们先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包藏祸心”。“包藏祸心”这个成语啊，出自《左传》。大家知道啊，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有大国有小国，很多小国呢得依附于大国的势力来保证自己的生存。当时有一个郑国，这个郑国呢想要依附楚国，靠什么呢？靠互相联姻结亲。那么郑国有一个姓段的这么一位官员，他的女儿许配给了楚国的公子维，又叫王子维，为妻。王子维带着他的副手叫伍举，带领着很多兵丁到郑国这儿来迎娶来了，又是下聘礼，又是来娶亲。带着人马兵丁一到郑国的国都这儿，郑国的大夫，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外交部长吧，这么一个外交官叫子产。子产听到这个信息之后马上提高警惕。提高什么警惕？他认为这郑国带着这么多的兵来到这儿迎亲，我们不能让他进城啊，万一把他放进城来，他借着迎亲下聘礼在这搞颠覆怎么办呢？把我们的国君给杀了呢？把郑国给侵占了呢？这不行。所以子产提高了警惕，就派他一个得力助手叫子羽到城外跟他们见面来谈论这件事情。于是子羽就出了城了。子羽出了城，一见这王子维，再一见这位伍举，就跟他说了，说诸位带了这么多的兵到这来下聘礼，这个迎亲或者是拜堂的婚礼呢，咱就在城外举行，咱最好就不要进城了。他一说这句话，这伍举一听不高兴了。这伍举说，这是什么话呀？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这公子维往这来，临走之时是报告我们楚王了。子羽说，我们知道啊，我们这边我们城中的郑王也知道了。知道就好啊，我们那边告诉了楚王，我们楚王大排宴宴，把这件事情公布于众，同时还领着这公子维参拜了祖庙，而且还说了公子维将来在我们的楚国要拜为上卿，那是高官呐、啊！啊，结果现在到你们这儿了，你们连城都不让进，在城外下聘礼，啊，在城外拜堂，这对我们是一种慢待，我们是你们国家的贵客。子羽听到这里不慌不忙的就跟他说了，子羽说，您别忘了，你们是大国，我们是小国呀，我们小国跟您大国结亲，说实在的，这里边有一种依附之意。说现在您来了，您看您带了那么多人都带着武器，我们有心把您请到城中，要是下聘礼拜堂的话，我跟您说，我们老百姓说你们此来包藏祸心呐、啊。这意思就是说你们心里边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可能你们还行要把我们给消灭了呢，借着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不能不防备。正因为这样，希望你们还是在城外下聘礼，在城外迎亲的好。一说这句话，这伍举一听 他讲。

0: 也有点道理。这个《左传》原文里边可没有讲他们是不是包藏了祸心，但是从他们的举止来讲，我们说也不排除有这意思。最后跟这公子围一商量，说好吧，那么我们就派少部分人进城下聘礼迎亲，同时我们这少部分人进去都是箭袋朝下，就是弓箭袋的口袋呀、口张着朝下，朝下证明里边没有武器，就这个意思。也是由于公子围感觉到郑国有了防备之心，所以才这么做的。于是就这样，他们带着少数的人进了城，下了聘礼，迎了亲，回了国。那么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包藏祸心。包藏祸心这条成语这个意思就是说，表面上看上去很好，心里边藏着坏主意，就这么个意思。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乌合之众。乌合之众这条成语出自《后汉书·耿鄢传》。耿鄢呢是东汉时期的一员名将，在汉朝啊，西汉王朝建立之后，过了一段历史时期，当中间有一个新王朝，这个新王朝就是王莽篡位。王莽篡位，这国号叫大新。新王朝一共有13年，后来由于王莽不得民心，天下大乱，各路人马起兵征讨王莽。在那个时候，人们为了取得群众百姓的拥戴，往往都说是汉朝的后裔，这样来灭莽。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更始皇帝，叫刘玄。更始皇帝刘玄呢，应该说他是真正的汉王朝的后代。可这个时候也有冒牌货，也有假货。比方说有一个叫王朗的，就愣说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也在那兴兵。这个时候耿鄢呢才21岁，这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年轻小伙子，他带着两个同伙准备要投奔刘玄，就是投奔更始皇帝。他们这一路上走着，他这两个同伙就跟耿鄢就说了，说咱们有点舍近求远呐。耿鄢说怎么舍近求远呢？他这两个同伴就说了，他说您知道不知道，邯郸这个地方就有汉成帝的儿子，他叫刘子玉。这个刘子玉在这儿举旗兴兵啊，我们为什么不投奔他呢？投奔他这路还近，省得跋山涉水去找这刘玄，这不一样吗？耿鄢一听，耿鄢就笑了。耿鄢说就这刘子玉啊，这假的，你们不知道啊，他叫王朗。这个王朗其实就是一股土匪，他那个人能行吗？啊，那是一支什么队伍啊？我早就听说过。你等着呢，我到了长安城，要是把人马攒齐之后，我领着人马队伍，我到这儿就把他们打败了。这是一帮乌合之众，我到在这里打他们，犹如摧枯拉斧。说乌合之众啊，就说王朗这支队伍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差，就像那乌鸦一样。您看那乌鸦没？乌鸦是最不讲究组织性纪律性的，在鸟类里边那个大雁讲究组织性纪律性，多的飞排成人字形或者一字形。你看乌鸦晚上一归巢的时候乱七八糟，稀里哗啦，上上下下，就那种样子。所以比喻他的队伍像乌合之众。耿鄢这么说了，但是他这两个同伴呢没听。最后这两个同伴呢去找这个刘子玉去了，上这个冒牌货那去了。耿鄢呢也没有投奔刘玄，后来他投奔了刘秀。汉光武帝登基坐殿以后，耿鄢是云台28将里边其中的一员。那么这叫成语乌合之众就这样留下来了。乌合之众这个意思是说，说是一帮没有组织、没有纪律、很散漫的人群，就这个意思。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

0: 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叫明珠暗投，出自史记。在这汉景帝的时候，有个人他叫邹阳。邹阳这个人很有才华，以文学辩才著称。后来呢，他就到了梁孝王那里，在他那里任职。梁孝王的最初也很器重他，知道邹阳这个人才华横溢。可是梁孝王手下原来有两个亲戚，这两个亲戚一个叫杨胜，一个叫公孙轨。这俩人呢跟梁孝王过从甚密，而且也是梁孝王的属下。邹阳这一来呢，他们两个人某种程度上就不如原来了。说这两个人从心态上来讲感觉得很不平衡，心想你这邹阳你算干嘛的，你后来的啊，你后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居然现在这梁孝王对待你比对待我们还好，凭什么呀？所以这个杨胜跟这个公孙轨两个人呢背地儿就合计，合计什么？就说这个邹阳的坏话，说这个邹阳怎么怎么不好，有的时候就自个儿瞎编点谣言，在这个梁孝王的耳根台那吹，说他们编的什么呀，编的什么，这个咱说不上来了。为什么？因为史书里边他没有记载他具体说的什么，只说了呢让梁孝王对他产生恶感。所以这个谎言说多了也容易让人听信。后来梁孝王真急了，马上就把这个邹阳抓到监狱里去了。抓到监狱里去之后，这个杨胜跟公孙轨两个人还没完，还在继续编谣言诬陷他。这么一来，邹阳感到自己很危急。邹阳心想，我进到监狱里边不能跟梁孝王见面，不能为自己申辩，那么别人说我的坏话，梁孝王就接着听，听多了说不定我这小命就没了。所以这个邹阳自己前思后想，经过深思熟虑，就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是写给梁孝王的。这个信写完了之后，邹阳就托监狱里信得过的人把信转交给了梁孝王本人。梁孝王本人把这个信接过来打开一看，嗯，这个信写得很生动。这个邹阳都在信里边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一个人容易被人误解，那是因为别人不了解他，不理解他。他说比方上古年代殷纣王的时候，手下有一个丞相叫比干。这个比干丞相呢，眼看着纣王昏庸不道，骄奢淫逸，比干论辈分来说那是纣王的叔叔，所以丞相出自他的好心，出自魏国的忠心，不理解他。他打了个比方，就好像说像月亮那么大的一颗明珠，在晚上能发光的一块美玉，突然间扔在人群里边，我敢说所有的人都会侧目相视，抽出宝剑。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没见过还有这样的发光的这么大的珠子吗？嗯，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很多人不了解他，不理解他，就把他视为异类。我现在就有点这个意思，我对您的一片忠心您不理解，旁边有人在说什么您就听信了，所以就以为我有如何如何多大多大的罪名。当然这封信比我说的还要长得多得多，他举了很多典故，但是就由于这一封信使这梁孝王心里边动了。梁孝王觉得邹阳是被冤枉的，他受委屈了，所以最后就把这个邹阳给放了。不但放了他，还仍然把他尊为上宾。那么这条成语明珠暗投就是从他那封信里打的那个比方留下来的。明珠暗投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非常珍贵的东西落在了不识货的人的手里。

0: 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就叫磨穿铁砚，出自新五代史。在五代时候啊，有一个叫桑维翰的人，桑维翰就桑树那个桑，桑维翰这个人应该说是很有才华，但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长得瘦小枯干，这个脸呢还是长的，这五官相貌好像搭配的也都不合理，那么说吧，就是一个丑人。这个桑维翰别看长得丑啊，但是念书是很认真的，所以他在科考的道路上应该说很顺，考中了秀才，考中了举人，最后进京赶考，考中了贡士，最后参加殿试。殿试呢就是考进士了，考进士要考上第一名就是状元。可是参加殿试的时候，这个殿试的主考官一看这个人，哎呦，这人长这么丑啊，再一看这姓名叫桑维翰，姓桑，桑不好啊，桑就把丧事那个桑，死人的桑，他连一块了，桑，桑门不吉祥。本来他文章不错，结果这进士他没考中，没考中，转过天来还去考，再去考还没考中。后来啊，有人就把主考官的这个意思从侧面给透露出来了，透露出来之后，这个桑维翰的朋友就劝他说，你呀别考了，你要知道你考，你怎么考你考不上，一个是你这姓你倒霉，你姓桑，桑门不吉祥，再一个哥们儿你长得太丑，人家主考官呢没看上你，说你长这么丑还能让你当进士啊，啊！这桑维翰一听说我这姓不好，我姓不好这是我祖上留下来的，我因为这个还能改姓吗？他那主考官没跟我直接说呀，是啊，人家心里有那想法能当面说吗？哎，好吧。结果这桑维翰自个儿做一铁砚台，把这铁砚台撂这儿，没事写文章，拿那墨就沿着铁砚台。有的朋友看到奇怪了，说你怎么弄个铁砚台呀，这不沉吗？桑维翰是我告诉你们，多等我把这个铁砚台要它磨透了，我这个进士我就不考了，只要磨不透我就老考。嘿，朋友再也不劝他了，知道他决心已定，所以桑维翰就下了这样的决心，最后他终于考上了进士了。这叫成语磨穿铁砚，就这么留下来了。磨穿铁砚就说一个人决心已定，是坚定不改，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

0: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0: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0: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北京时间21:30，欢迎准时锁定结石书生，我是主持人魏森源。

夜色渐深，城市褪去白日的喧嚣与匆忙，忙碌了一天的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放下烦恼，在温柔的晚风里偷一段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有人说，成年人的治愈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救赎，而是藏在一草一木一饭一书的日常烟火里。我们在生活里奔波，焦虑迷茫，常常追逐着遥不可及的远方，却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温柔与美好。今晚想和大家共读一本最适合深夜静心品读的好书，它没有晦涩的道理，没有激昂的励志，只用最朴素的文字，最温柔的笔触，告诉我们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接下来的十几分钟，就让我们伴着温柔电波走进汪曾祺先生的人间草木，在寻常草木琐碎日常中解锁生活最本真的治愈力量。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目是当代散文大师汪曾祺的经典作品集《人间草木》。汪曾祺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被无数读者称为中国最后一位纯粹的文人。他一生淡泊通透，随性豁达，历经岁月风雨，却始终心怀温柔，热爱生活，热爱万物。不同于很多文人笔下的悲春伤秋、针砭时弊，汪曾祺先生的文字自带一股烟火暖意，平淡、干净、治愈，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字字治愈人心。人间草木是汪曾祺先生的经典散文集，也是他半生生活、半生烟火的真实记录。这本书集结了先生多年的随笔短文，内容包罗万象，没有固定的叙事主线，有的是他故乡的花鸟树木、山川风物，有的是他童年的儿时趣事、市井烟火，还有他历经四方的所见所闻、人生感悟。这本书的创作背景格外温柔。汪曾祺先生一生辗转多地，看过山河辽阔，也经历生活坎坷。人到中年，他褪去浮躁，静下心来回望人生，将从小到大见过的草木繁花、吃过的人间美食、遇到的平凡人事，一一落笔成文。他不写轰轰烈烈的人生传奇，只写普通人的日常点滴，只写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用文字留住世间温柔与烟火美好。这本书特别适合三类人品读：奔波忙碌、时常焦虑的职场上班族，在琐碎生活中倍感疲惫的普通人，以及内心浮躁、渴望静心沉淀的学生和年轻人。它不是一本需要深度耕读的学术书籍，也没有复杂难懂的剧情逻辑，是一本随时随地、碎片化时间都能翻看的治愈随笔。无论你是睡前放空、通勤解压，还是独处静心，翻开这本书，都能瞬间抚平内心的

性焦虑、内耗、纠结，总觉得生活不够圆满，日子太过辛苦，却忽略了生活的本质，从来不是奔赴完美，而是接纳寻常，享受当下。而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恰好治愈了当代人的精神内耗。整本书通读下来，没有一句大道理，却处处藏着通透的人生智慧。先生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生活美好，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晨起看花，闲时听雨，四季流转，草木生长的寻常瞬间。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书中最治愈、最引发共鸣的精华片段，也是全书的核心灵魂段落。我念的那所小学，每到夏天，校墙外的爬山虎就绿得铺天盖地，墙内是读书声，墙外是蝉鸣声。小时候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盼着长大，盼着逃离小城，去看更大的世界。后来走遍山河，才发现最难忘的还是故乡的夏天，是蝉鸣、晚风、老槐树，是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人总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爱一草一木，爱三餐四季，爱琐碎日常，爱平凡人间。生活最好的状态，不过是烟火人间岁岁安然，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人生忽如寄，莫辜负茶汤好天气，莫辜负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读完这段文字，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内心瞬间变得平静柔软。先生的文字最动人的地方，就是真实、纯粹、接地气。踏些草木，不刻意歌颂生命力，只写茉莉的香、荷花的洁、梧桐的静、芦苇的柔。踏些生活，不刻意美化人生，只写晨起喝粥、午后赏花、傍晚散步、四季三餐的普通日常。在他的笔下，山河万物都有灵性，平凡生活皆是温柔。春天的百花，秋天的晚风，夏天的落叶，冬天的飞雪，街边的小摊，故乡的老屋，家常的饭菜，这些被我们匆匆忽略的细碎瞬间，在他眼里都是世间最珍贵的美好。书中还有无数直击人心的金句，藏着最通透的人生哲理。第一句，生活是很好玩的，短短六个字道尽了生活的真谛。很多人觉得生活辛苦，日子枯燥，其实不是生活无趣，是我们失去了感知美好的能力。生活本无苦乐，心态平和，处处皆是风景。第二句，人生忽如寄，寿无今时故，万般皆泡影，唯爱与烟火长存。人生短短数十载，不过是世间匆匆过客，名利得失，烦恼纠结，终究都是过眼云烟。能温暖我们一生的，从来不是功成名就，而是三餐烟火，人间温柔，是心中热爱，眼底山河。

第三句，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这是最适合当代人的生活状态，不必纠结过往遗憾，不必焦虑未来未知，活在当下，接纳平凡，松弛自在，就是最好的人生。汪曾祺先生的一生其实不算顺遂，他经历过低谷，遭遇过坎坷，吃过苦头，受过委屈，但他从未抱怨生活，从未心生意气，反而在风雨过后，依然热爱世间万物，依然对生活保持温柔与热忱。他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成熟，不是看透生活后的消极麻木，而是历经生活磨难后，依然热爱生活，依然温柔向善。听完书中的文字，结合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会有极强的共鸣感。不知道屏幕前、电波旁的你，是不是也常陷入内耗？上班的时候，被工作压力裹挟，被人际关系困扰，觉得身心疲惫；休息的时候，刷着手机短视频，看着别人光鲜亮丽的生活，暗自焦虑自卑；独处的时候，胡思乱想，纠结过去的遗憾，担忧未来的未知，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觉得身心疲惫。我们总以为美好的生活需要盛大的铺垫，需要丰厚的物质，耀眼的成就，完美的人生。可读完《人间草木》才懂得，幸福从来不是奢侈品，而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的必需品。幸福是什么？是清晨醒来的一缕阳光，是早餐一碗温热的粥，是傍晚回家的一盏灯火，是闲暇时看一朵花开，听一阵晚风，赏一场落日，是疲惫时的一次放空，难过时的一次自愈，平凡日子里的安然自在。生活从来都不缺美好，缺的是懂得感知美好的心。我们不必总是追赶别人的节奏，不必强迫自己事事完美，不必为了未发生的事情焦虑内耗。就像汪曾祺先生一样，守得本心，安于当下，工作认真努力，生活松弛有度，接纳自己的平凡，包容生活的不完美，认真对好生活的每一天，吃好每一餐，珍惜身边的烟火温柔，就是普通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在这里，也想和各位听众做一个小小的互动。今晚的互动话题，你最近治愈你的一件小事是什么？是晚风治愈了疲惫的你，是一顿美食抚慰了你的情绪，还是一次独处让你内心平静？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温柔瞬间，我们互相治愈，彼此温暖，在平凡的日子里一起热爱生活，奔赴温柔。其实人生最顶级的智慧，从来不是功成名就、万人敬仰，而是于烟火中寻温柔，于平凡中寻热爱，于琐碎中寻安然。日子平淡没关系，生活普通也没关系，只要心怀热爱，万物皆可温柔，人间皆是值得。

细细品读完整本《人间草木》，除了治愈与温柔，更能读懂一种难得的生活大智慧。在这个节奏飞快、人人浮躁的时代，太多人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想要快速成功、快速蜕变，害怕落后，害怕平庸，害怕遗憾。可汪曾祺先生用一生的文字告诉我们，人生最好的状态是慢下来、静下来、沉下来。草木有枯荣，人生有起伏，四季有轮回，万物有常态，花开有时，叶落有序，循序渐进，逆境从容，这就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这本书里没有鸡汤式的励志说教，没有强行的人生治愈，只是单纯记录生活，记录万物，记录人间。但正是这份纯粹与真实，治愈了无数身处焦虑时代的我们。它让我们看清三个最朴素的人生真相。第一，平凡才是人生的常态。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平凡普通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日复一日的三餐四季柴米油盐。接纳自己的平凡，接纳生活的普通，不攀比，不焦虑，不内耗，就是生活最大的通透。第二句，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生活难免有疲惫，有委屈，有坎坷，有失意，没有人的人生一帆风顺，但只要心中有热爱，眼底有光芒，对草木温柔，对生活热忱，再平淡的日子也能过得热气腾腾，再漫长的岁月也能温柔相负。第三，松弛是最高级的生活态度。不必事事苛求完美，不必时时紧绷自己，该努力时全力以赴，该放松时坦然释怀，不念过往，不畏将来，不负当下，松弛自在，温柔从容，就是最好的人生。汪曾祺先生说，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世间万物皆温柔，人间烟火皆治愈。生活从来都不苛刻，苛刻的永远是我们浮躁的心态。在往后的日子里，愿我们都能读懂人间草木的温柔，学会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接纳寻常，热爱寻常，在烟火日常中感受美好，在岁岁年年华中温柔成长，认真生活，好好生活，不负时光，不负人间，不负自己。时间过得很快，今晚的纪实书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夜我们共读人间草木，在质朴温柔的文字里治愈焦虑，抚平疲惫，读懂了烟火寻常的珍贵，读懂了平凡生活的美好。愿每一位听完本期节目的你都能卸下一天的烦恼，心怀温柔，

夜色温柔，晚风静好，愿你今晚安然入眠，明日向阳而生，温柔前行。最后送大家一句晚安寄语：人间烟火，岁岁温柔，平凡日子，万事值得。本期节目撰稿人梁金爽，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魏森元。下期同一时间21:30，我们将继续解锁全新治愈好书，品读文字温柔，治愈琐碎生活，期待与大家再次电波相伴，书香相逢。今晚的即时书声到此结束，各位听众朋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4: 听了这老

0: 头的介绍，我就更奇怪了。那狗没事吗？不是用它报信的吗？
1: 哦，这狗也是他家养的，别人家别说是狗了，牛进去都出不来呀。
0: 哦，这么古怪的事情，政府就没人管吗？
1: 那也要说出去有人信才行啊。
0: 老头子在地上敲了敲旱烟管，三叔眉头一皱，拍了拍手：
1: 吕丹丹，过来。
0: 那狗还真听话，屁颠屁颠的就跑过来了。三叔抱起它一闻，脸色就一变：
1: 不会吧，难道那洞里有这东西？
0: 我也抱起来一闻，一股狗骚味呛得我一阵咳嗽。这狗的主人也真懒，不知道多久没给这狗洗澡了。他一个叫潘子的伙计哈哈大笑：
2: 你想学你三叔，你还嫩着点呢。
0: 我恶心的直咧嘴：
1: 哎呀，这死狗怎么这么臭啊。
0: 三叔说道：
1: 哼，这狗是吃死人肉长大的，那是个尸洞啊，难怪要等时间才能过。那船工小时候恐怕也是……
0: 我吓得汗毛都倒立了起来。不会吧，三叔。这句话一出，连那闷声不响的小子脸色也都变了。我三叔的另一伙计是一个大汉，我们叫他阿奎。看他块头啊，都和这拉车的牛差不多了，胆子却很小，轻声地问：
3: 那尸洞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进去会不会出事啊？
1: 不知道啊，前几年我在山西太原也找到这么一个洞，那里是日本人屠杀堆尸的地方，凡是有尸洞的地方必有屠杀，这个是肯定的。那时候看着好玩，就在那里做了实验，把狗啊鸭子啊放在竹子排上，然后架上摄像机推进去，那洞最多一公里多点儿。我准备了足够长的电缆，可是等到电缆都拉光了，那竹牌子都没出来，里面一片漆黑，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就想把这竹牌子拉出来，才拉了没几，唉，最后只看到半张脸，离屏幕太近了，看不出是狗还是什么东西。要过这种洞，古时候都是一排死人和活人一起过去的，要是活的东西进去就出不来。不过听说山西那一带有个地方的人从小就喂小孩子吃死人肉，把湿气积在身体里，长大了就和死人没什么两样，连鬼都看不到他。老爷子，你那船工是不是山西过来的呀？
0: 老头子的脸色微微有些变化，摇了摇头：
1: 不晓得呀，那是他太爷爷那时候的事了，都不是一个朝代人呐。
0: 说着看了看天，对那狗叫了一声：
1: 驴蛋蛋，去把你家那船领过来。
0: 那狗呜了一声，跳进水里就往山后面游去。这个时候我看见三叔对潘子使了个眼色，潘子偷偷从行李里取出一只背包背在身上，那个一边坐着的年轻人也站了起来，从行李堆里拿出自己的包。潘子在走过我身后的时候，轻声用杭州话说了一句：
1: 这老头子有问题，小心。
0: 这一路过来，兄弟

0: 险的事情遇到不少，这几个伙计非常厉害，我对他们非常信任，所以潘子这一说这话，我这心里就有数了。大个子阿奎也朝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你就缩在后面，什么动静都别探头看。我不由得苦笑，我凭什么探头看呢？你一个阿奎一拳就能把一头牛给打懵掉，潘子就不用说了，退伍老兵，一身的伤疤。俺们三叔从小就是打架不要命的角色，还有那个闷声不吭的闷油瓶，怎么看也不像个善类。而我呢，自古书生最无用啊，三叔硬塞给我的军刀我都觉得手感太重，怎么用怎么别扭。正想着我该带什么东西防身呢，这驴蛋蛋扑通扑通就游了回来。老头子把烟枪往裤管上一拍，
1: 走，船来了。
0: 果然两只平板船是一前一后从山后驶了出来，前面那船上站着个中年人，一边撑船一边对着我们吆喝。这船还真不小，看样子装我们几个加上装备是绰绰有余了。老头子拍了拍牛脖子，
1: 各位行李就不用拿下来了，我把牛和车一起拉上第二只船，我们就坐在第一只船里，省点力气。
0: 潘子一笑，
2: 有些东西见不得水，还是随身带着好，等一下那牛跳水里去了，我们不歇菜了吗？
0: 老头子笑着点了点头，
1: 你说的也是个理，不过俺这牛也不是水牛，绝跳不到水里去，要跳下去我老汉帮你们都捞上来，一件也少不了你们的。
0: 说着牵着牛就先走到渡头上去了，我们几个各自背着自己的随身行李跟在后面。那中年人船撑得很麻利，几下就到岸了。在老头子赶牛上第二只船的时候，我打量了一下那撑船的中年人，皮肤黝黑黝黑的，极其普通，但是不知道是心理作用啊还是什么，总觉得这个人看上去鬼鬼的。又想起三叔说起的吃死人肉的事情，突然觉得那人呢越看越恐怖。那个人说了，
1: 等一下各位到洞里的时候千万小声说话，不要惊动河神，特别是不要说河神的坏话。
0: 我三叔问他，
3: 哎，大概多少时间能过那个洞啊？
1: 快的话5分钟就过去了，里面水很急的，快得很呐。
3: 怎么还有慢的时候啊？
1: 是啊，有时候这水是逆流的，你看我刚才是顺流出来的，那现在我们肯定逆流进去了，那时间就长了，估计要个15分钟，有几个弯还挺险的。
3: 那里面亮不亮啊？
0: 那人嘿嘿的一笑，
3: 黑灯瞎火的怎么可能会亮呢，可以说是漆黑一片呢。
0: 不过他指了指耳朵，
1: 哈哈，放心，我撑了十几年的船了，这几耗子用耳朵就行了。
0: 潘子扬了扬他手里的矿灯，
1: 那我们打个手电行不？总不碍事吧？不碍事，但是千万别照水里，吓死你们。
0: 我三叔一笑，
3: 怎么有水鬼呀？
1: 那水鬼算个啥呀？这水里面的东西我也不敢说是什么，你们要胆子真大，

0: 会儿自己看一眼，记得看一眼就得了。你们要是运气好，就看到一团黑水；要运气不好，看到的东西能把你们吓疯过去。说着，我们已经能看到那洞了。这洞藏在山壁后面，我们在岸上的时候一直看不到，总把它想象成一个大洞，但是实际一看，不由叫了一声不好啊！没想到这洞这么小，小到刚比这船大了10个公分。最恐怖的是它的高度，人坐着都进不去，要低下身子才能勉强进去。这么大的空间，如果里面的人要暗算我们，我们根本活动不开手脚啊！潘子怪叫了一声，我靠，这洞也忒寒碜点了吧。后面的老头子说了，
1: 哈，这还算大的，里面有一段还要低呢。
0: 三叔看了潘子一眼，潘子造作的一笑，啊，
2: 哈，哎呀，这么小的洞，要是里面有人打劫我们，不是想逃都逃不掉了吗？
0: 这话一说，我看到撑船的中年人做了一个很不明显的手势，老头子脸色一变，我心说，果然有问题呀。这时候我们就听到一阵呼啸，船已经进洞了。潘子打开了矿灯，这洞刚进去这一段还光亮，但是很快所有的光线就只剩下这矿灯了。阿奎说道，
3: 三爷，这洞不简单呐，这是水道洞啊。
2: 水道洞，古猿进方，你看这些痕迹，这洞有年头了，看样子这洞里应该另有乾坤呐。
0: 那中年人猫着腰，单膝跪在船头，单手撑着蒿，一点一划。但是奇怪的，他的蒿子根本不沾水，他人更是大气都不喘。
2: 哦，这位看样子有些来头，说得不错呀。
0: 他接着又说，
2: 听说呀，这座山呐，就是座古墓。这附近这样大大小小的水道洞还真不少，就这个最大最深，你也看到了，恐怕那时候这水还没这么高，那时候应该还是个旱洞啊。
0: 三叔客气地递过去一支烟，
2: 啊，看样子你也是个行家呀。
0: 他摇了摇头，
2: 什么行家呀，我也是听以前来这里的那些人说的，听得多了也就能说上两句了，也就知道这么点浅显的。你可千万别说我是行家。
0: 潘子和大奎的手都按在了自己的刀上，一边和那几个人说笑，气氛看上去就十分的融洽。其实啊，每个人都不知道有多紧张。我心说，我们有5个人，他们只有2个人，要是真的动起手来也不见得会输吧。但是他们既然敢动手，那肯定是有什么周全的准备在。正想着呢，突然那闷油瓶一摆手，
2: 嘘，听，有人说话。
0: 我们马上屏住了气息，果然听到悉悉嗦嗦的声音从洞的深处传来。我仔细想分辨他们在说什么，可总觉得能听懂又听不懂。听了一会儿，我回头想问那个中年船工，这洞里是不是经常会有这个声音，竟然发现他人已经不见了。再一回头，我靠，那老头子

0: 不见。三叔急得大叫，潘子他们到哪儿去了？潘子也慌了，哎呀不知道啊，没听见跳水的声音呢，刚才一听到声音人突然就走神了。哎，糟了，我们身上没湿气，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潘子，你在越南打过仗，你有没有吃过死人呢？开玩笑，三爷，我那时候在炊事班天天刷盘子。潘子一指大奎，胖鬼，你不是说你家里老早是卖人肉包子的吗？你小时候肯定吃了不少啊。
1: 放屁，我乱盖的。再说了，这人肉包子也是卖给别人吃的，你见谁卖人肉包子自己拼命吃的呀？
0: 我忙打了暂停的手势。你们三个人加起来150多岁了，丢不丢人呢？我话刚说完，船突然抖动了一下，潘子忙拿起了矿灯往水里一照，我们借着灯光就看到水里一个巨大的影子游了过来。胖奎脸吓得都白了，指着那水里下巴嘎嘣嘎嘣的半天，愣没说出一个字来。三叔怕他背过气去，忙扇了他一嘴巴。没出息，嘎巴什么呢？人家两个小鬼都没吭声，你他妈的跟了我这么多年吃屎去了。
1: 我的娘啊，三爷，这东西也忒大了，咱们几个恐怕还不够开饭的。
0: 胖奎心有余悸地看着水里，他本来是坐在船舷上的，现在屁股已经挪到船中间来了，好像怕水里有什么东西突然窜出来把他叼去一样。呸！三叔狠狠瞪了他一眼，我们这里要家伙有家伙，要人有人，我吴家老三逃了这么久的沙子，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你没事少在这里给我放屁。潘子也吓得够呛，不过对于他来说，与其说是恐惧，更不如说是震撼。在这么狭窄的一个空间里，水下掠过这么巨大一个东西，一时间所有人脑子都抽筋了。我也不奇怪。潘子看了看四周，三爷，这洞里古古怪怪的，我心里瘆得慌，什么事情咱们出去再说吧。啊！胖奎马上表示同意，其实我心里也巴不得出去，但我到底是三叔的本家呀，怎么样也得等他表个态再发言呢。三叔这个时候竟然望向那个闷油瓶，好像在征求他的意见。以三叔的个性，天王老子都不放在眼里，如今却好像对这个小子非常的忌讳，我不由得奇怪，转过头去看他怎么表态，却发现他根本就没在听我们说话，而且本来木然的像石雕一样的表情已经不见了，两只眼睛直盯着水里，好像在聚精会神的找什么东西。我想问问三叔，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现在场合也不合适，只好偷偷问潘子，潘子也摇头说不知道，只知道啊，这个人有两下子，他特别用下巴指了指那个人的手，你看，这手要多少年才能练成这样啊？这之前呢，我还真没注意过那个人的手，这一看，发现还真不寻常，他的手中指和食指特别的长。我马上就联想到古时候发丘中郎将的双指探洞的功夫，我在我爷爷笔记上看到过相关的记载，那发丘中郎将里的高手啊，这一双手指稳如泰山，力量极大，可以轻易破解墓穴中的细小机关，而要练成这么一手绝活，非得从小练起不可，其过程必然是苦不堪言呢。我还在想着呢，到底他这手里有什么能耐， 就见他抬起右手，闪电般的插进了水里，那动作快的几乎就是白光一闪呐、啊。他的手已经回来了，两个齐长的手指上还夹着一只黑乎乎的虫子。他把这虫子往甲板上一扔，刚才就是这东西。我低头一看，不由松了一口气。哦，哎呀，这不是龙尸吗？这么说，刚才那一大团影子只是大量的水狮子游过去。是，那人用他的衣服擦了擦手，虽然还不是很相信，但是我们已经松了口气。胖魁突然一脚把那虫子给踩扁了。
1: 妈的，吓得老子半死。
0: 但是我转念一想，不对呀，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龙狮同时活动的啊？而且这水狮子个头也太大了吧，那闷油瓶也好像不是很释怀的样子，看样子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胖魁还在用脚踩那虫子的尸体，已经稀烂了，估计是想挽回刚才师太的面子。三叔捡起一只断脚放在鼻子下闻了闻，骇然地说，这不是龙尸啊，这是尸鳖呀。我们一呆呀，都觉得不妙，这名字听上去就不吉利。三叔看着那黑漆漆的洞，我的姥姥啊，这东西是吃腐肉的，有死物的地方就特别多，吃得好就长得大呀，看样子这上游肯定有块地方是积尸地，而且还是了不得的大呀。大魁怯怯地问，
1: 那这东西咬活人不？
0: 如果是正常大小的，那肯定不咬人的。但是你看这只的个头，它咬不咬人，我还真不能肯定啊。
2: 三叔纳闷地看着，
0: 这东西一般都待在死人多的地方，不会经常游来游去。怎么现在这么一大群一起迁徙呢？
2: 那闷油瓶突然把头转向了洞穴的深处，
0: 我看恐怕他们刚才是在逃命。
2: 啥？
1: 他们是逃命？
2: 胖子一个机灵，
1: 那这洞里头……
2: 闷油瓶点了点头，
0: 我总觉得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朝我们过来，而且块头还不小。
2: 一听闷油瓶说有什么东西正从水里朝我们过来，而且块头还不小，胖魁这腿就有点哆嗦了。
1: 哟，我的小爷爷，你也别吓我，我块头大，最怕这说不出名堂的东西来。你说就是一帮马贼，我大魁也不放在眼里，这东西是啥都不知道，你看我这腿都软了。
2: 我心想，在这里待下去也不是办法，而且一种很不舒服的预感在我心里一直时有时无的，不知道是这压抑的洞穴给我的心理作用还是什么。于是我说，别管是什么了，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快点出去，现在我们是逆流，要往回走肯定比来的时候快，我想我们进这个洞啊才十分钟不到，出去肯定不是问题。大魁忙附和，
1: 对对，小三爷说的对，三爷您就说句话。
3: 大不了我们出去以后翻

0: 山过去，东西都我来扛，我力气大，耽误这一两天的功夫也差不了多少啊。咱盗洞打得快一点，不就补回来了吗？
1: 三爷又看了一眼那闷油瓶，问道：“小哥，你怎么看？”闷油瓶淡淡地说：“现在想出去，恐怕已经来不及了。那两个人既然能放我们进来，就肯定有十分的把握我们出不去。”潘子看着他，不出去，难道在这里等到老死吗？那闷油瓶看了他一眼，竟然把头转过去，闭目养神起来。潘子吃了个闭门羹，只好对三叔说：“我看这样，往前咱们是万万不能。你看阿奎，非吓死不可，咱们就往后吧。这进来的路不复杂，说不定能出去。要真遇上什么奇门遁甲的，我们再想办法。”三叔点了点头，对潘子说：“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前面都打一只矿灯，你把那几杆猎枪都装起来，我和阿奎来撑后，潘子和大侄子盯着后面，小哥你就帮我指路。”我们各自答应，潘子又拿出一只矿灯对着我们身后一照，那第二只船上的牛被这光一照叫了一声，潘子骂了声娘：“哼，三爷得把这牛赶到水里去，不然这号没办法撑啊。”因为刚才矿灯是打向前面的，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注意，早把后面还拉着只船给忘记了，现在看到不由骇然。看样子这俩老贼考虑的真是周详啊，这洞的高度那牛根本站不起来，不要说把牛赶到水里去啊，那一车的装备加上这牛，吃水已经很深了，我们人再上去，不仅蒿子撑不动，还有可能会沉呢。这样子这后面的拖船就像一个塞子一样把我们给堵住了。这个时候我隐约又听见了洞的深处传出了怪声，而且明显比上一次近了很多，那声音好像无数小鬼的窃窃私语一样，让人极端的不舒服。所有人都静了下来，气氛一时间诡异到了极点。我突然间全部的注意力被这声音吸引住了，几次想收回心神，却马上又被吸引了过去，心叫不妙啊，这声音有蹊跷啊。虽然知道，但是却怎么也回不了神，一时间满脑子都是这种声音。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谁狠狠地踢了我一脚，我一个不稳就掉到了水里去了。马上脑子里的声音全没了，几乎是同时我看见潘子也掉了下来，然后是三叔和大奎，最后那闷油瓶带着一只矿灯也跳了下来。在水里那声音模糊了很多，我们都没什么影响，但是用肉眼在水里看东西非常的模糊，我眯起眼睛也只能看到个大概。闷油瓶向我们指了指水下，然后用灯一照，水不是很深，能够看到水底一层白沙。他扫了一圈，既没什么植物，也没有鱼虾之类的。我实在憋不住气了，探出水去吸了一口，刚把眼睛上的水甩掉，突然发现一张血淋淋的脸从上倒挂下来，两只眼睛死死瞪着我。我就这样盯着他，他也这样盯着我。我认出了这个人就是给我们撑船的那个中年人，一抬头发现他只剩下上半身，洞顶上一只黑色的大虫子正在啃咬他的肠子，不时的还甩一下。我顿时就吓懵了，这不是只巨大到可怕的尸鳖吗？我的老天哪，这得吃多少死人才能长这么大呀。正在这个时候，
2: 潘子的头也在另一边冒了出来。可惜呀，他没我走运，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个虫子吱的叫了一声，把尸体一甩，直接一下就扑到他头上了，扬起一对大螯，刷就卡进了潘子的头皮里。那潘子也算是个人物啊，这种情况下见他左手一翻，不知道什么时候军刀已经在手上了，把刀往那虫子的螯根下那么一翘，直接把他一只螯就给挖了出来。要是我呀，挨了大虫子这一下，估计就已经得去阎王那里报道了。那虫子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的吱那么一声惨叫，另一只螯吃不住力气了，被潘子顺势一拳给推了出去。这一连串都是电光石火一般发生的，那潘子也没看见我，却直接把那虫子按在我脸上了。我心里大骂呀，这潘子太不厚道了，平日里说如何如何的照我，现在一有情况直接把这要命的东西往我脸上扔啊。你说你还有把军刀呢，老子就一双手，这下子要完呢。那虫子还真不客气，直接就用它锋利的爪子割去我脸上的一块皮。我一咬牙想把它甩开，没想到它几个爪子上都有倒钩，牢牢地勾住我的衣服，有几个都直接勾到我肉里去了，疼的呀眼泪都出来了。这时候那闷油瓶也浮出了头，一看我快顶不住了，赶忙冲过来，一下子把两根手指插进了那虫子的脊背，一发力一扯，一条白花花的通心粉一样的东西被他扯了出来。可怜那虫子刚刚还占尽了上风呢，一秒都不到就歇菜了。我把那虫子尸体往船上那么一扔，感觉啊就像做了场梦一样。那大奎对着闷油瓶举起大拇指，
0: 小哥，我大奎服你啊，这么大一虫子你愣把它肠子扯出来了，不服不行啊。
2: 去，潘子头上破了俩血洞，还好口子不大，一边呲牙一边说，瞧你的文化，这叫中枢神经，人家这一家伙直接把那虫子搞瘫痪了。大奎半只脚已经爬到船上去了，一听这个又把那脚放回水里了。
0: 啊，你是说这虫子还没死啊？
2: 闷油瓶一个翻身上了船，把那虫子踢到一边，
1: 还不能杀他，我们得靠他出这个尸洞啊。
2: 三叔问他，
1: 你说刚才那声音是不是这虫子发出来的？刚才听着虫子叫了几声，好像不像。
2: 闷油瓶把那虫子翻过来，我们看到在它的尾巴上有一只拳头大的六角铜制蜜蜂的蜂铃，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植进去的，已经铜绿的一塌糊涂了。那蜂铃的六面都刻着密密麻麻的梵文。潘子一边绑着绷带一边用脚踢了一下，那六角铃铛突然自己动了起来，发出的声音和刚才听到的一样，不过刚才听到的非常空灵，好像幽冥里飘来的一样，现在这个听起来就很真切，看样子这个铃铛就是那个声音的来源，但是一定要和空旷的回声配合才有蛊惑人心的作用。这六角铃铛里必然有十分精巧的机关，而且还能经历千年而不腐，估计啊是金银一类的东西，但是他何以能够自己想起来呢？我们正在纳闷，这铃铛越发放肆地响起来，好像里面有个关不住的冤魂想逃出这封闭他的神器。可惜这东西太小了， 反而让我觉得有些可

0: 那铃铛啪的一声竟然被他踩裂了，从里边就喷出了一股极其难闻的绿水。三叔气坏了，一拳就想敲潘子的头，一想他脑袋刚被插了两个洞，他再一拳恐怕就和这铃铛一样了，只好作罢，改打为骂。哎，你小子脚就不能给我放老实点吗？这东西少说也是个神器，你就这样一脚给我糟蹋了。潘子还觉得委屈，
1: 三爷，我哪知道这东西这么不结实啊。
0: 三叔气得直摇头，他拿军刀拨开青铜的碎片，里面是一个又一个像蜂窝一样的大小和形状都不一样的小铃铛，这些小铃铛都附在一个很精致的空心球上面，那球上面打满了孔洞，如今球已经被踩裂了，里面一只青色大蜈蚣头部已经被踩扁，那绿水呀，就是从这手指粗的蜈蚣体内被踩出来的。三叔用尖刀把那空心球给翻过来，发现这球上有一个管子，直插到与那巨大尸鳖连接的部分。哎呀，恐怕这蜈蚣肚子饿的时候，就通过这根管子钻到尸鳖肚子里去吃东西。这样的共生系统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呢？那半截船工的尸体飘在水上，一沉一沉的。三叔叹了口气，哼，这叫自作自受啊，他们肯定是想把我们放单在这尸洞里，等我们死了再来捞我们的东西。不晓得今天遇上了什么变故，竟然自己死在这大尸鳖手里，哼，真是活该呀。我接着说道，这叫做无巧不成书，看样子我们运气还不错。潘子摇了摇头，哎，那东西的爪子力气恐怕不可能短时间内把一个人撕成两半，要是他有这力气，我的脑浆就已经给他挖出来了。我说这东西啊，肯定不止一只，这一只肯定是在分尸后把那尸体叼过来想自己毒食。大奎本来已经很放松了，听他这么一说不由得咽了口唾沫。三叔说，别慌，刚才这小哥不是说了吗，我们得靠这东西出这个洞，我们就把这大尸鳖放在船头上，让他给我们开路。这东西一辈子吃尸体，尸气极重，是那些什么僵尸的克星，在尸洞里估计他们就是这里的霸王，有他在我们船上，我们肯定能出去。来，我们也不退出去了，我倒要看看前面到底是什么地方，竟然能生出这么大一只虫子来。听我三叔一说，我也觉得有道理，算算在这洞里已经待了不少时间了，这连头都抬不起来的地方太压抑了，我们几个从后面的行李里取出折叠铲，用来当船篙，撑着石壁就向前驶去。我一边滑一边研究这边上的洞壁，突然有了个疑问，于是问三叔，三叔，你看这些都是整块的石头，古时候的盗斗仙人到底怎么挖出来的呀？就算是现在没几百人，恐怕也挖不出这么深的洞穴呀。三叔说，哼，你看这洞这么圆，年代十分久远了，估计当年挖这个洞的肯定是官道，就是专门盗斗的军队。看样子我们要找到那地图上所标的墓穴恐怕没想的那么容易呀。大奎说，
2: 三爷，你怎么就这么肯定这墓还

0: 在呢，你看人家一个军队来挖了这么长的洞，难保这东西已经给人家搬光了。我看呢，说不定我们进去的时候连块棺材板都没有了。我三叔闷哼了一声，如果这斗在几千年已经被人盗了，那我们也无话可说。但是你要知道，这洞穴在那地图上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这说明这个盗洞在墓主人下葬的时候已经有了。这盗洞的年月应该在我们要找的古墓之前，而且这一带肯定不止一个墓穴，谁知道这个盗洞是盗哪个的时候挖的。我已经感觉到我三叔这番话有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意味了。三叔啊，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一切，包括巨大的尸别、六角青铜风铃的年月，他们的主人可能比战国还要早啊。三叔摇了摇头，我更关心的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位墓主人要把自己的墓地设在一个已经被盗墓穴周围呢？这个不是犯了风水的大忌吗？闷油瓶突然一摆手，让我们不要说话，指了指前面。我们看到矿灯光打不到的洞穴深处有一团绿色的灵光。三叔叹了口气，几十地到了。我们停下船，这应该是这段水洞里最凶险的一段，如果没做好准备，实在不应该贸然就闯进去。三叔看了看表，这石洞就是走得进出不来的洞，咱们淘了这么久的沙子，还是第一次闯进这种地方来。我觉得有可能这洞真的有古怪。潘子低声插了一句，靠，那还用说吗？三叔瞪了他一眼，但是这只是那老头子的一面之词，这洞到底是不是只有那船工领着才能走过去，其他人都过不去，我们已经没办法知道了。如果这个洞……他加重了语气，这个洞真的是个尸洞，那么前面必然会有危险，至于会遇到什么，我们根本没办法知道，也许会鬼打墙，船开到哪里都不知道，也许会有几百个水鬼来掀我们的船板。大奎倒吸了一口凉气，
1: 不至于吧？
0: 总之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我们这次淘沙盗斗连墓地都没到就遇到这么多风险，实在是运气不好。但不管怎么样，淘沙就不怕鬼，怕鬼就不淘沙，既然干了这一行，不遇些古怪事情也没多大意思。三叔一边招呼潘子，从背包里取出双管猎枪，咱们现在有高科技在手上，比早年的前辈们有力得多，要真有水鬼也是他们倒霉。那大奎吓得浑身发抖。我对三叔说，三叔，你这瞻前动员怎么说的和鬼故事一样啊，反而有反效果呀。三叔一拉枪栓，哼，这家伙这次真把我脸丢光了，没想到这么没用，他妈的来之前吹得大力金刚似的。然后他把枪递给了那闷牛瓶，一共能打两枪，打完了就得换子弹，这些都是散弹，所以距离一远就没什么威力了，瞄准了再开枪。我对双管猎枪还是十分熟悉的，小时候玩打飞碟还得过奖呢。于是端起来，三叔和大奎一手拿着军刀，一手用折叠铲撑船， 潘子、我和闷油瓶端着枪，慢慢的向那发着绿光的基石地就滑了过去。在矿灯微弱的发散光照射下，我发现这洞竟然越来越大了起来，那绿光越来越近。我先听到边上的闷油瓶冒了句洋文出来，然后又听到那潘子骂了声娘，然后我就见到了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景象。这洞到了绿光这一段豁然开朗，变成了一个十分巨大的天然岩洞，那水道也变成了岩洞里的一条河水。这水道两边的浅滩上全是绿油油的腐尸，是人还是动物的根本没办法分辨。可以看到最靠近里面的一排一排的骷髅十分的整齐，应该是人为堆在那里的。而在外面呢就比较凌乱了，特别是河道边上什么动作的都有，还有很多没有完全腐烂的尸体，这些尸体上无一例外的都有一层灰色薄膜一样的东西，就像保鲜膜一样紧紧包在他们身上，不时有几只巨大的尸鳖从尸体里破出来。这些尸鳖都比我们船上这只个头小很多，但是比普通的已经大上四五倍了。一些小尸鳖想来分一杯羹，刚一爬上尸体，那大尸鳖就一咬把小的咬死吃下去。三叔说，这些尸体大部分是从上游飘下来的，然后在这里搁浅的，大家小心看看四周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1393358-9653。1730335-9073。
6: 这回先给您说哪条成语呢？先说一个半面之交。半面之交出自《后汉书·应凤传》。应凤这个人呢，是后汉时期的人。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特点，特聪明，记忆力惊人。小时候就有过目成诵之才，就是看书，看过了之后，马上就能背出来。这个记忆力就这么好。后来长大了，最初呢，在一个郡曹里边当差。郡守啊，让他去办一件事情。郡呢、啊，那个时候的郡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市级单位吧。让他办什么事呢？到各个县里边去调查了解，押在牢房里边这些囚徒的案情。囚徒的名字叫什么？是什么案子？让他做这件事情。这个应凤转了一圈回来之后，向这个郡守汇报。郡守就问他，说你调查的结果怎么样啊？这应凤就跟他说了，说一共有几百名囚徒，这几个囚徒都是犯的什么什么罪。这一下子就把郡守给震惊了。怎么震惊了？感情他一说出来这话，这个郡守一听，他都不相信他会有这么好的记忆力。这几百个囚徒那名字是什么案子他全都给说出来了，张三、李四、王五、木头六全说出来了，一核对没错。所以这个应凤就有这么好的记忆力。最绝的是有一次啊，他就拜访彭城一位官员，到这官员家里边去了，一敲门，敲了半天没人答应。这应凤转身要走了，忽然那门开了，就到门里边伸出半了脑袋来。这个人是谁呢？是院里边啊给他坐车的这么一木匠。这木匠把这半了脸露出来了，就搭了一句，哎，我们主人没在家。这应凤一回头 就看了他半了脸。

走了。这件事儿30年以后，英凤在街上又碰上这木匠了，英凤就主动跟他打招呼，说怎么样，挺好啊，还在他们家给坐车呢。这木匠当时就愣了，这木匠心想，这谁呀？啊，说您哪位啊？英凤说，你忘了我了吗？咱俩见过一面，什么时候啊？30年前。30年前在哪儿啊？英凤就说了，那天我去造访，你在这个门里边伸出半了脸来。哎呦，这木匠一听想起来了，说这个人脑子太好使了，说打着这条成语就留下了。这个半面之交啊，就是说跟这个人认识的很肤浅，就见过一面，有人叫一面之交，也叫半面之交，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呢，再跟你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叫幽梦衣冠，出自史记，就是楚国有一个官员叫幽梦，说是官员，其实是顶着官员的一种艺人，是乐工，据说他会奏乐，会弹唱，会演出吧。说那个时候啊，这样的人呢还是有职位的，啊，是拿俸禄银子的。幽梦这个人呢，善于用最诙谐的、最幽默的语言向大王启奏，使大王明白一些事理。当时这楚国有个相国叫孙叔敖，这个孙叔敖是一个清官，清官自然就廉政，廉政就不贪赃不受贿，不贪赃不受贿，家境就贫寒。孙叔敖得了重病了，病危的时候对他的儿子就讲了，他说，你爹为官一世清廉，等我死了之后，我们家里边恐怕生活很困难，实在太困难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事儿去告诉幽梦，你跟幽梦说呀，你是我的儿子就可以了。他儿子一听，好吧，记住了。孙叔敖死了，孙叔敖死了之后呢，果然如他所料，家里边就贫穷了，衰落下来了。最后贫穷到什么程度呢？他儿子得每天自个儿上山打柴火去，靠卖柴火维持生计。这天他儿子背着一捆柴火在街上碰见幽梦了，碰见幽梦，他儿子主动跟幽梦就打招呼。那么一打招呼，幽梦开始愣了，说，这小伙子我不认识你，你是谁呀？这小伙子就说了，他说，我爸爸是相国孙叔敖。哎呦，幽梦一听当时很震惊，说，你是孙叔敖的儿子，你背着柴火这干嘛呀？他说，我们家里边太困难了，这不是我打柴靠卖柴为生吗？是这么样子啊。这幽梦马上跟着这个小伙子就到他家里去了，到家里一看，这个家境环境非常贫寒，幽梦心想，一个楚国的相国死了之后，家里边落到这一步家业，太可悲了。所以幽梦当时就想了个主意，幽梦说了，把你爹的帽子和衣服找出来。他儿子不知道为什么呀，找出来吧。幽梦跟这孙叔敖的妻子也讲，说，我呀开始学孙叔敖先生，您看像不像，哪不像您告诉我。幽梦穿戴好了之后，模仿孙叔敖的举止，模仿孙叔敖的言谈，让孙叔敖的妻子和他儿子在旁边给予纠正，练了3天，幽梦觉得练成了，同时自个儿也化了化妆，打扮成了孙叔敖的样子，上朝纲里来了。这天楚王正和群臣议论国事，幽梦突然这一出现，把楚王吓一跳。楚王一看，哟，心想，这不是孙叔敖活了吗？孙叔敖死了，他怎么又来了？幽梦这一说话，这一参加议论国家大事，这楚王就觉得孙叔敖又活了。当然了，后来看出来了，这是幽梦装的。由此楚王就跟着幽梦说了，说，幽梦啊，你学这个孙叔敖学得太像了，我看呐，楚国这个相国就由你来做。

0: 怎么样？刘孟说：“陛下，您得容我考虑考虑，回家我得跟我老婆商量商量。”说：“好吧。”刘孟回家了。三天之后，刘孟回来了，一见楚王，说：“陛下，跟您说吧，我跟我老婆商量了三天，最后我老婆不同意。”楚王说：“为什么不同意呢？让你做相国呀。”我知道，我老婆说了，做相国有什么好啊？前任相国孙叔敖为官清廉，最后什么结果呀？儿子媳妇没人管，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得整天上山打柴维持生计。那你要现在再当这相国，将来你死了，我们还不都得要了饭呢？啊，陛下，我这么前思后想啊，我合计着，还是我就现在这样吧，别当这相国了。当相国死了，我怕家里受穷。这句话一说出来，楚王明白了，这是幽梦变相的向他进谏呐，知道孙叔敖的家下现在非常贫困，于是楚王降旨，对孙叔敖的儿子加以封赏，封他10亿400户，就是吃钱粮吃400户的。据说由这儿往下，一直就咽了10代。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所以说幽梦衣冠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幽梦衣冠这条成语这个意思呢，就是穿戴装扮好了之后觉得非常像，就是幽梦衣冠这条成语的含义。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孟母三迁，出自《古列女传》。中国人都讲孔孟之道，孟子其实小的时候也并不是为圣为贤就与众不同，他跟普通的人也是一样的。据说啊，在孟子小的时候，孟母呢带着他住在一个什么地方呢？离这个坟地不远。离坟地不远这个地方呢，上坟的人就多呀，上坟的人、祭典的人、烧香烧纸、跪地磕头，就整天看这些东西。邻里家孩子呢，他们玩，小时候小孩玩就模仿大人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呀。所以这个孟子在小的时候就经常跟着邻里孩子们看别人上坟，完了之后他们去了，到坟地里了，哎，各找一坟头，在那儿也在供桌上摆东西，没有东西摆砖头，还有的孩子学大人在那哭。这么日子一长喽，这孟母一瞧这不行啊，这我这孩子将来就整天在这坟地里边赖串荡，老给人家祭典，老给人家磕头，这哪行啊，搬家。于是孟母就开始搬家了。搬哪儿去了呢？搬到一个热闹地方，离市场不远。赶到了离市场不远的这个地方呢，好，这回孟子呢就不去找坟地去了，市场上净干嘛的？做买卖的，讲买讲卖，说你买东西他卖东西，怎么讨价还价。邻里的孩子们跟这个孟子在一块儿，这回不上坟地玩了，

成天在这做买卖玩。这孟母就瞧着这个孟子啊，跟着孩子们整天在这争争抢抢干嘛呢？买东西呢，讨价还价。这个说你这多少钱？这个20个钱，20个钱我不要，15个钱，你卖不卖？15个钱那不行，太少，你起码得16个，我就15个，我就16个。这孩子们整天就在这做买卖，讨价还价。孟母一看，我孩子长了，光看这个，受这种影响，对他将来的发展没有好处。于是孟母又决定搬家，第三次搬家，第三次搬家搬到一个什么地方呢？搬到一个那儿有读书学习的地方。古代人都是私塾啊，有教书先生。搬到这个地方之后呢，这个孟子有时候就听那个教书先生啊教书，孟母呢就让儿子去读书。这孟子据说最初啊，念书也不是那么太用心，有时候贪玩。他这么一贪玩，这孟母就教训孟子，就是说你从小必须得好好学习，你小了不学习，你长大了之后你干什么呀？啊，你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你长大了你就干什么什么都不行。如果你要不好好学习，这孟母啊，他纺线织布有那纺车，纺车上面有个关键部件，那叫机杼。孟母就把刀拿过来了，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我就一刀把这机杼斩断，我也没有希望了，我就也不活着了。这孟母一说这话，孟子害了怕了。孟子说，您放心，妈妈我肯定好好学习。打那开始，据说孟子就认真读书了。所以这个话，孟母三迁，这条成语就来自孟母教育孟子的这个故事。孟母三迁这条成语它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做母亲的为了望子成才，多次挑选环境，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名落孙山，出自过庭录。说古时候有这么一个人叫孙山，孙山这个人呢是个读书的。那个时候的读书人一般来讲，读书的最后目的就是科考啊，科考得中就可以当官啊，当官就可以光宗耀祖啊，就是这个。孙山呢，在他这个居住的这个镇子里头呢，念书算是不错的。那么同时他的邻居还有一户，邻居这户呢比较有钱啊，财主富翁，用现在的话说大款。这富翁呢也有个孩子跟孙山差不多，两人也都读书。孙山呢先是考中了秀才，考中了秀才之后，第二步就要省试考举人。省里考试如果考中了，你就中举，就是举人了。说你在这个考试当中你得了第一名，那就叫解元。所以这个孙山呢要到省里边去参加这种省考去了，当时叫乡试。要走的时候呢，这邻居这富翁就来了，把他儿子也叫来了，说孙山呐，这回你要到省里去了，干脆吧，跟我们家孩子你们一块儿去，我们家给他安排了一个车，你跟他一块儿坐车去，啊，到那儿呢你们两个一块儿考，考中了一块儿回来。哦，孙山说，贤郎跟我一起走啊，啊，我这孩子很有信心，他说了，拿不了解元不回来见我。哦，孙山说那好那好。就这么着，这富翁左嘱托右叮咛，让这个孙山呢关照点的这孩子，这孩子教啊。孙山搭着人家家的车到了省城了，到了省城参加考试。这一参加考试，考试完了最后得等着看榜啊，最后这榜贴出来了，榜一贴出来都得来看榜啊。孙山包括那富翁的儿子都在这倒背手看榜，一个名一个名从上往下倒倒倒倒倒倒，到最后一个名字

0: 孙山，孙山再往下没了。说明这富翁这儿子，甭说得解元，连举人都没中上，落榜了，没考上。
1: 这一没考上啊，立马这情绪就低落了。他就跟孙山说了：“说你先回去吧，我先在省城里边玩两天，我这心里边闹得慌。”就这么着，孙山自己一个人先回来了。他这一回来，邻居们就问他呀：“怎么样啊？考上没有啊？”孙山当然考上了，说中举了。
0: 孙山考上了，邻居那个富翁就也来了。富翁来了之后，说：“哎，我的孩子没跟你一块回来。”孙山说：“哎，令郎在省城里边要游玩几天。”他怎么样了？他说考解元中了没有啊？孙山说，孙山觉得直说还不太好说，这孙山挺幽默，他编了两句词儿：“解名近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两句话，解名近处是孙山，解名就是榜贴出来要看名字。另一种解释呢，说这个想当解元吗？第一名就是解元呢，也从这里解释。但是解名就是贴榜的意思，解名近处说到头了，最后一个是孙山。贤郎说您那贤公子更在孙山外，在我那外头，那就是你在榜外头没考上，所以名落孙山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名落孙山那个意思就是榜上无名，没被录取。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先说一条奉令成教。奉令成教这条成语出自史记。
1: 春秋战国时候，这个燕昭王对齐国非常的怨恨，所以这个燕昭王就派燕国的大将军乐毅带兵伐齐。历史上乐毅伐齐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故事。乐毅呢是一位军事家，善于统兵带队，出兵征讨。乐毅带着队伍这一进齐国，结果所向披靡。这齐国呀，让乐毅一下子就给攻破了70来座城池，最后齐国就剩了寂寞和吕城这么两座城了，在那坚守着。这么一来，燕昭王高兴了。燕昭王御驾亲临，到在前线上犒赏三军，犒赏完了三军，封乐毅为昌国君，啊，对乐毅是大加褒扬，大加赞赏。然后呢，燕昭王就回去了。燕昭王回去，这乐毅继续攻这两座城池啊，齐国这是最后的守地了，他们也得在这顽抗啊。可这两座城池攻了2年多了，还没有拿下来。可偏巧在这个时候，燕昭王回国之后，燕昭王燕驾死了。燕昭王这一死，他的儿子燕惠王继位。惠王这一继位，当时齐国的大将军叫田丹。这个田丹一听说惠王继位，高兴。田丹为什么高兴？因为田丹知道这个乐毅和这个惠王两人不和，他就想利用他们之间这个矛盾使乐

0: 一退兵，怎么办呢？这个田丹就想了个主意，派出去间谍，啊，往外放风。放什么风呢？就说乐毅呀，其实攻齐国最后这两座城池，会很快的一举而攻破。为什么他不攻破呢？因为他听说燕惠王继位了，惠王一继位不会对他好。乐毅现在正在跟齐国互相在这沟通商量，商量条件谈成熟了以后，他呢调转头来要把燕国平灭了。这个燕惠王对乐毅本来就有看法，一听说这个信息他就相信了。
1: 于是燕惠王马上派手下一位大将叫齐杰，把这个齐杰派到前敌，告诉他把乐毅替回来，就说对乐毅有另一番封赏，要给他升官。齐杰到的军营之中一见乐毅，跟乐毅这么一说，乐毅只好把自己的帅印就让了。但是乐毅心里边非常明白，心想疆场换将，肯定燕惠王对我产生怀疑了，我要回到燕国的首都去我活不了，非给砍脑袋不可。所以乐毅借个茬有打前敌上跑了，愿意上了赵国了。这田丹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边偷着高兴。田丹呢又开始放风，说是我们齐国人呢不怕别的，就怕这燕国人呢把齐国人城外边那些个坟地都给刨了。新来的这个齐杰呢一听这个，好，你怕这个我就来这个给他刨坟。所以田丹就跟齐国的将士讲，看见没有，燕国的兵士不仁不义，把我们的祖坟都刨了，我们的祖先都不得安宁，这个仇我们是不能不报。所以齐国的军兵因此而士气高涨，憋着劲儿要杀敌。紧接着田丹就用了一个计策，用了什么计策？用的火牛计，用了5000头牛，把这5000头牛都找的是那个犄角朝前的那种牛，在那个牛犄角上面绑上锋利的刀子，一个犄角上绑一把，然后在这个牛尾巴上呢绑上柴草，蘸上油，牛身上都给它套上衣裳，这衣裳上画的像老虎一样那样的花纹。等到晚上的时候，城门开开，不是开一座城门，从三面出来，奔着这个燕国的士兵大营就冲进来了，后边把这火点着了。牛尾巴这一着火，那牛能不疼吗？这牛一疼，他就奔着前面跑啊，冲到燕国的大营。哦，这燕国当时就乱了套了。深更半夜的，这些个燕国的军卒起来之后，一看这都什么玩意儿，来那么一帮啊！他脑袋上有犄角，犄角上绑着刀啊。这些士卒谁敢拦挡，一拦挡这个牛叭一挑，这人就死了。这么一来把燕国的士卒给挑死不少，田丹的火牛阵取得了胜利。最后后派来这位齐杰将军也死了，燕王当时害了怕了。燕惠王就又想起乐毅来了，派人给乐毅写了封书信，求乐毅不要在赵国待着，快回国吧，我们国家现在危难之中。乐毅就给燕惠王回了封信，在信中说呀，他说先王对我非常的高看，给了我那么重要的职务，其实就我本人来讲我不称其职，我接受了这样的职务呢无非是奉命成教，就说我呢服从命令听从教诲我接下来了。但是我这个人呢有善始未必就有善终，说的结果就他没回去。那么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是说接受教诲服从命令的意思。接下来呢我们给您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轻求缓待。轻求缓待这条成语出自晋书杨户传，杨户是晋朝的一位大将军，据说这个人小时候6岁他爸爸给他算了一卦，算卦的就说这个人将来长大了必有大作为，后来还真就有大作为了。这杨户当了荆州的守将征南大将军。杨户这个人很有个性，

0: 生活当中他有个最大的特点，在军营里边他不穿盔甲，他呀这铠甲穿在身上觉得板得慌，喜欢穿轻裘缓带。轻裘就是比较轻便的那种秋衣，缓带呢就是系得很松的那种带子，这样呢他的穿着看上去就比较休闲很自然。他呢还喜欢打猎钓鱼，有时候白天带着十几个人出去打猎去，晚上呢带着人出去钓鱼。有一天晚上这杨户就穿着这身衣裳要出去，往外一走，把营门的有一个人叫徐运，这个人手中拿的那个旗戟，就道队里边用那个东西旗戟呀，拿那旗戟就把他拦住了，说将军您要上哪儿去？杨户说我打算出去，据说这个地方晚上钓鱼好钓，我要去钓鱼啊。将军您不能出去，您别忘了您是三军统帅，身上没有铠甲，您就穿着这样的衣服出去，要万一有人暗算您怎么办呢？啊，我不能让您出去。你呀，杨户说你不让我出去，咱们俩谁说了算呢？谁听谁的？这徐运就说了，当然您是主帅我听您的，可是今天在这个事儿上我就不能听您的，您要想出去就把我杀了，把我杀了我躺在这儿，您爱往哪儿去哪儿去我不管了，我要活着今天我就不让您出去。这杨户一听，最后杨户笑了，哎，好，算你说的有理，你不让我出去我就不出去。他杨户就回去了，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了，轻裘缓带，这意思穿着非常的休闲，非常的闲适，就这个意思。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我们先给您说一条门墙桃李，这条成语啊出自《论语·子张》。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家都知道孔子有很多的得意门生。有一回呀，鲁国的大夫叔孙大夫曾经跟大家谈论起孔子这些弟子的时候，提到了子贡。这个叔孙大夫就说了，说孔子这些个弟子啊，我认为子贡那是最好的，这个人又谦虚又谨慎，而且博学多才，对孔子思想的理解非常全面。那么说吧，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个子贡都有比孔子高的地方。这个话后来不知怎么着就传到子贡的耳朵里了，当有人把这个话跟子贡一说的时候，说这位叔孙大夫说您比您老师孔子还要高，他以为子贡能高兴。子贡听完了之后，哎呀，子贡说您要是再见着大夫，你可千万跟他说以后再不要说这样的话，我跟我的老师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您要知道一般人们这些学识，他的思想，他的学问，就有如是一个山丘。说如果是一个山丘嘛，说别人想要逾越你，只要努力往上攀登，那就可以从这个山丘上爬过去超过你。可是我的老师孔子您知道他是什

它可不是一座山丘啊，它是日月呀，它就是天上的日头和月亮。你想这个日头和月亮能够把它超过吗？我们人怎么能超过它？不用说超过它，就是我们想要够到它，你搬梯子够得着吗？你把梯子放到房顶上，你不是也够不着吗？那是不可攀比的，你永远和它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所以说大夫说这样的话，我的心里边实在是承担不了。再者话又说回来了，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非常心里有数。我的这个学识和学问呐，就好像那个院墙，其实我这个院墙并不太高，也就是一人多高吧。要是你们平常人在外边站在那儿一敲脚，脑袋一伸，就可以看到这院子里边都是什么东西，就是我肚子里边装的什么，你们就都知道了。可我的老师可就不一样了，我的老师孔子，他那个院墙是高的，数丈高，你敲着脚搬着梯子，你也看不着院里边。你要想看院里边，你就得找的那墙门，只有从门里进去，你才会看到院子里边那厅台楼阁，而且厅台楼阁里边又是什么，你们就又不知道了。所以这就是孔子的深邃之处。子贡这一席话呢，就把这个门墙之说给我们解说清楚了。门墙就是孔子，他作为一个老师来讲，他那个墙非常高，你要想到院里去就得走那门，所以这叫门墙。桃李呢，这桃李也是春秋战国时候有一个叫杨虎的人，这个人呢得罪了大王了，大王要捉拿他，这杨虎就跑到好朋友赵简子那去了，见到赵简子就发牢骚，说我这个人呢倒了血霉了，你看现在要审问我当法官的人都是我的学生，哎，你说镇边的那些将军，甚至要缉拿我的那带队人，哎，都是我曾经把他们推荐上去的，你说最后我怎么落到这么一个结果呢？赵简子当时跟他就说了，说杨虎啊，你得想一想你种的是什么。这就像种树一样，比方说你种的是桃李，那你结的肯定是桃花李花还有果实，很甜的是吧？但是你种的要是吉利，那结的肯定是吉利呀。这么一来呢，这就桃李留下来了。桃李那意思是好学生，那么门墙桃李就是说好老师教出来的好学生，就是这个意思。另有一种意思呢，还有一句人们常说的话，桃李满天下，桃李满天下就是好学生满天下，这是对搞教育的人的一种称颂。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门无杂宾，出自晋书刘言传。刘言这个人，他的父亲就当官了，他父亲就为官清廉，从来不贪赃枉法，从来不贪污受贿。刘言呢也跟他父亲一样，为人正直，做事清廉。包括他没当官的时候，最初他不仗着他父亲，他自己主动的承担养育母亲的这个责任。靠什么呀？这刘言就靠编草鞋。按说这是比较这个低等的工作吧，他不在乎，靠编草鞋，编完了草鞋上大街上去卖去，卖完了钱回来养活自己的母亲，这边养活着母亲编着草鞋，那边认真读书。后来他就当了官了。刘言当官以后也是一个清官，可那个时候呢有一位哲学家写了一篇哲学论文，说那时候有哲学家吗？那个时候这个称谓可能没有，但是那个文章带有哲学含义，起码说这个人思想深邃，有见地，有观点，所以他写了那么一篇论文。这个人叫孙晟。孙晟这个文章写出来以后，当时有的人呢持不同见解，尤其对他当中的这个

0: 认为有问题。
1: 可是有问题你得反驳人家呀，又拿不出有分量的文章反驳人家。当时有一叫司马兴的就说了，说你们光感觉有问题没有力量反驳人家，要想做这个事只有一个人能做，那就是刘岩。所以司马兴呢就找到刘岩了，跟刘岩一说，刘岩一听孙晟那个观点的的确确也有些问题，说什么观点什么观点咱就不用在这儿说了，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后来这个孙晟呢跟刘岩两人还是好朋友，孙晟就找着刘岩去了，说听说你要反驳我的那文章吗？刘岩说对呀、我觉得你的文章有问题。孙晟说你反驳得了吗？刘岩说我当然反驳得了。孙晟说好吧，那我就等候着。最后刘岩这个文章就写出来了，这文章一写出来果然就反驳了了，把他这文章反驳了。因为孙晟是当时享有威望的名人，刘岩把他这一波倒，自然刘岩也成了名人了。后来刘岩就到一个地方上去做官，他到地方做官，断案公正，审问清晰，同时呢他在和朋友的交往上也非常的严谨，别人是不能随便到他那儿去的。别人就说呀，说人家是门无杂宾，就是说人家那门口啊没有那些个乱七八糟的宾客，今儿来这个明儿来那个，所以门无杂宾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交朋友很挑剔，有选择，不随便交朋友，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2: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3: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4: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2: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5: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6: 好嘞，张总。
4: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2: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7: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2: 真的好累啊。
8: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4: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8: 爸爸，
2: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9: 奶奶是睡倒了。
2: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9: 但是我没有珍惜，
2: 等我失去的时候
9: 才后悔莫及。
2: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3: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4: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2: 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5: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

0: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老骥伏枥，出自曹操的诗《不出厦门行，归随兽》，说的是在三国时期，曹操北征乌桓。为什么带兵北征乌桓呢？他是要进剿袁绍的残部，最后呢，把袁绍的残部全部给消灭了。应该说，曹操这次北征乌桓也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200里地没有水，这曹操就让手下的将士就地往深处掘井，掘浅了见不着水，据说掘近30丈才看见水。再比方说，走着走着粮食接济不够了，那么附近的居民又非常少，他带着这么多的人，粮食不够怎么办？曹操就告诉手下人把这马杀一些，杀了几百匹马，以解决吃饭的问题。尽管他经历了这么多的困难，最终他还是个胜利者，他把袁绍的残部都给消灭了。接着曹操就回师奔中原，经过渤海，登临碣石，不禁心潮澎湃。曹操想，自己已经53岁了，这在古代就已经步入老年了，所以就写了这首《不出厦门行》。他在这首诗里边，他有这样的诗句，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有这么几句话，这么几句话，曹操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神龟虽寿，是你长寿，你活3000年，最终不也是死吗？啊，就是你也有了结的时候。说这个腾蛇乘雾，说腾蛇就比如说龙蛇，说也是灵物，这个东西可以行云驾雾，但是终为土灰，说最后你也得死，你也化成土，化成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说一匹驰骋疆场的老马，到了晚年时候他不能奔跑了，在槽头上的时候，但是他那个心里边还想着当年他曾经奔驰千里之外，还有这种志向。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个烈士不是说是死去的人，就是壮烈之士，英雄豪杰，就是他老了以后他还有那种壮心。曹操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管是动物也好，是人也好，有来就有去，有生就有死，最终谁也逃脱不了必然要灭亡，但是有一样，生存在这世上那种壮心，那种志向不可磨灭。某种程度上来说，曹操也是一种自我写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是写他本人。那意思别看我今年53了，那么大岁数了，但是我的志向还是远大的，所以老骥伏枥这句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老骥伏枥就是说老马伏在槽头上还有志向，今天说老骥伏枥就上年纪的人壮心不已，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龙骧虎步，出自三国志。三国志汉灵帝死了之后，汉少帝登基继位，这个汉少帝登基的时候啊，才13岁呀，也不14岁小孩。所以这个汉少帝的母亲何太后就参与政治上边的处理。何太后是个女人，光她自己也不行，这个时候还有她的娘。

家哥哥何进，何进大将军掌握着兵权，就等于是他们兄妹两个人执掌着朝政啊。但是何进这大将军呢，他当了大将军之后，虽然说兵权在握，他感觉到有一种威胁，这种威胁来自哪里呢？就是宫中的这些个内侍宦官们。因为在汉末的时候，宫中这些宦官已经成了气候了，他们各自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何进觉得这些个宦官将来会成为一种隐患，怎么办呢？他想把他们铲除了，但是他铲除这些宦官又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他就打算呢把外地那些驻军首领，像袁绍啊、袁术啊、董卓呀，有兵权有队伍的人，把他们调回来，调回来之后帮着他一块儿把这些宦官铲除。何进是这么想的。他有一个最好的亲戚叫陈琳，他就跟这陈琳就说，他说我想把外边的人马调进来，把这些宦官们都给铲除了，你看怎么样？这陈琳一听啊，当时就说了，说何大将军，此事不可。您要知道啊，您现在掌握着皇族之权，掌握着京都军队之权，您现在已经是很不错了。哎，这些宦官们，您不要把他们看得那么太重。跟您说，如果说您真想把他们铲除了，我觉得那很简单，那就好像在炉子上边燎一撮毛一样，突一下就没了，是吧？但是如果现在您要非要坚持着把外边有兵权的这些人调进朝来，让他们帮着您铲除这些宦官，他们如果来了，把这些宦官们一铲除，那最后的结果呢，您怎么处理他们呢？所以您现在在朝纲里边出来进去龙香虎步，所有的人都得高看您一眼。龙香虎步就是说，龙香龙古代就指好马，龙马精神嘛，这个香呢就是马跑起来之后扬着脖子昂着头那个样子，说龙香虎步，您一走像那好马一样啊，昂首挺胸，像那老虎一样迈出了雄壮的步伐，别人对您在旁边都侧目相看，不敢惹您，您用不着把那些人都请来，把他们请来之后反而不好办了。这何进呢没听陈琳的，最后这个何进还是写了一封书信，派自己一个手下人出去，请袁绍、袁术，请董卓。但是他没想到，这下书的人往外走的时候，被朝中那些宦官，其中的首领叫张让，把这个下书人给逮住了。把这个下书人逮住之后，得到这封书信，这张让一看，哎呦，形势危机，感情这位何大将军要把我们这些个宦官们都给杀了，都给宰了，得，与其这样，不如我们先下手跟你争个鱼死网破。这些宦官们手里边都有一定的权力，而且在宫内已经形成了一种势力，这些宦官们结果在宫里边就造了反了，这一弄啊，还把这何进何大将军给杀了。何进死了，何进这一死，这个朝纲之中就乱了。董卓听着信儿，趁机发兵杀进城内，一下子把这些宦官们杀了2000来人，最后就形成了董卓专权。所以龙骧虎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龙骧虎步这个意思呢，就形容一个人高势阔步，气势威武。好了，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这回我们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百折不挠。这条成语啊，出自太尉乔玄碑。乔玄呢，在汉桓帝的时候当过司徒长史，官居高位。这个乔玄刚直不阿，在朝纲当中凡属见到哪个是贪官污吏，立即奏本参劾，让皇帝治罪。说正因为这个样子，他为人正直啊，在朝纲里边就得罪了不少人。忽然有一天，这乔玄他有个儿子，10岁一个大小子，被3个歹徒给绑架了。说绑架不是现代的事儿，汉朝就有绑架了。这3个强盗把他这个儿子绑架之后，没用几天，3个强盗居然来了。2个强盗在那看着这位少爷，1个强盗来到乔玄府，进来谈条件。乔玄一听，就让他进来吧。这强盗进来之后，一见乔玄，就说了：“说我们这回来跟你谈价钱来了，你这儿子要不要？你要要的话，5两银子，马上立即把钱给我，我就把你儿子放了。你要是不拿这500两银子，我跟你说，你这儿子立即小命就完。我们现在2个人看着他，刀压着脖子呢，怎么办吧？”这强盗一说这句话，一般人来讲那得拿钱呐。这乔玄就是如此的刚直。乔玄就说了：“你们是罪人，你们居然敢到我的府地里边来勒索银两，说明你们脑子里边就没有王法。我给你500两银子，我5两，我5钱也不给你。”乔玄马上吩咐手下人告诉官兵：“抓着歹徒。”手下人去送信去了。这仨小子一看吓坏了，心想：“他真的吗？啊，还威胁乔玄，说你真要官兵来了，我们立时就把你儿子宰了。”乔玄就说了：“你把我儿子杀了，我也不能向你让步。”你说这老头的犟不犟？最后官兵真来了，把这个府地给包围了。这官兵们不敢往里冲啊，为什么？心想要是冲进去，这歹徒要把人家孩子给杀了呢，我们都有责任呢。可是这个时候，乔玄在这院子里边喊：“你们怎么还不往里冲，来抓这几个强盗？”乔玄这一喊，这官兵才往里冲。但是官兵往里这一冲，这强盗把乔玄10岁的儿子给杀了，孩子杀了，3个歹徒是抓住了，当然要就地正法了。为这个事情，乔玄曾经苦思良久，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哎，这个事情要蔓延开来还得了吗？于是他向皇帝进奏一本，立一个新法，凡属绑架者索要银两一律不能给，给银两就有罪，但是绑架的人一律都死罪。这个法一立，果然没用多久，绑架的人没了，因为你绑架人得不着钱呐。再者说，你绑架人还是死罪呀。所以乔玄这个人呢，就是这个样子，宁可把自己的儿子的命舍出去，绝不能向歹徒退步。后来，这个南阳的太守贪了赃了，乔玄呢向皇帝进奏本章，让皇帝重办他。 这个南阳太守跟皇帝有旧恩情，这皇帝不但没有重办他，反而把这个太守提升到朝纲里边当了大夫了。乔玄这老头听到这里一怒之下辞官不做，回家了，务农去了。所以这个百折不挠这条成语就从这里出来了。乔玄这个人就是认准这个真理绝不回头，就是有多少挫折打击他也按照自己的原则去办。百折不挠这条成语今天就用作就是不怕任何险阻一直向前，就是这么个意思。接着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宽猛相济。这条成语呢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郑国有一位大政治家叫子产。这个子产呢病危了，躺在床上眼看就要告别人世。这个时候他就把

子太叔叫到床前，他跟子太叔就说了，他说我死之后啊，我断定就由你来执掌朝政，当你要执掌朝政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啊，是用宽政还是用猛政，要是用宽政的话呢，这个执政的人必须有德行，自己本身能让众人服你，不然的话就要治以严，也就是用以猛政，就这个意思。这就好像啊，老百姓怕火而不怕水，因为火猛烈，火在那燃烧着，他谁也不敢上前去，怕烧着。那么水呢比较温柔，水在那流淌着，人们到水里边去戏水，结果在水里淹死的人最多，直接被火烧死的却很少，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子太叔听完了他这一番话很有感悟，说你放心吧，我一定按您说的去做。后来子产去世了，果然由子太叔掌握朝政。这个子太叔呢想着施宽政，由于施宽政啊，没用几年这郑国乱了套了，出了很多的盗贼呀、土匪呀，甚至有些土匪结帮成伙藏到芦苇荡中打家劫舍。到这个份上了，子太叔就后悔了，他说后悔我没有听子产临别之言呐，他死前跟我说的让我宽猛相结合，用哪条想好，我没想好，结果这样。所以子太叔就动用了国家的官兵到这个芦苇当中是进行剿匪，抓住这些个匪徒一个个全都杀了，杀了之后这国家好像平定了，安稳了一些了。后来孔子知道了以后啊，就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这是什么意思呢？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就是说如果采取宽大的政策呢，老百姓可能就会有所怠慢，这老百姓一怠慢呢，统治者就应该用严厉来纠正。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就是说统治者一实行猛政严厉了，老百姓可能就会有所伤残，那么老百姓一伤残了，统治者就应该实施宽大的政策。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就是说应该用宽大的政策来调剂严厉的结果，用严厉的政策来调剂宽大的结果，两者互相这么一调剂，这样政事自然就调和了，宽猛相济就是这样流传下来了，就说严厉和宽松相结合的意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

0: 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天气越来越热了，下班之后来上一杯冰镇啤酒，哎呀，可能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消夏方式吧。这个啤酒其实含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啊、维生素，可以帮助开胃健脾、解暑消热。但是呢，喝啤酒如果喝得不够恰当，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喝啤酒这件事儿。
3: 啤酒能解渴吗？啤酒不能解渴，不要拿啤酒当水喝。啤酒被不少人当成解渴止汗的清凉饮料，但事实上喝得越多反而会越口渴。据保健专家介绍，喝啤酒让人瞬间感到清凉舒适，可是一旦酒精进入人体后，会刺激肾上腺激素的分泌，使心跳加快、血管扩张、体表散热增加，从而增加水分的蒸发，引起口干。所以喝完啤酒要是口渴的话，您可以喝一点白开水，以及时的补充体内水分。开了瓶的啤酒隔夜后能喝吗？啤酒开瓶后不要隔夜喝。啤酒喝起来痛快爽口，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融在啤酒中，并在瓶子里形成一定的压力，开瓶后倒进杯子里，二氧化碳就会从酒中升起，形成啤酒特有的泡沫。少喝点啤酒能够促进肌肉松弛，心情也会很愉快。而开了瓶的啤酒隔夜之后，二氧化碳消失，泡沫就会减少，酒的口味也改变了。所以开瓶啤酒隔夜之后就不要再喝了。啤酒瓶还会爆炸，买啤酒要留意啤酒瓶，买回家的啤酒要避光保存。夏天是啤酒瓶爆炸的高峰期，啤酒瓶使用期限过长，容易形成瓶体擦伤和材质的老化，造成抗压力下降，有可能引起爆炸。还有温度过高和温度骤变也是导致啤酒瓶爆炸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开瓶方法也要注意，用牙咬、手拍、快撬等不正确的开瓶方法会让瓶体受损，有可能会引发爆炸。所以您在买啤酒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观察啤酒瓶，酒瓶要是超期或者是表面有擦伤磨损的情况就不要买了。买回家的啤酒没喝完也不要放在阳台等一些高温的地方，要注意避光保存。还有开啤酒时要正确使用开瓶器。
2: 啤酒喝得很痛快，可是这啤酒既不是饮料更不是水，所以千万不要把啤酒拿来当水一样的解渴了。当然隔夜的剩酒喝着味道不好而且还不健康，我们就不要喝了吧。还有呢，在保存的时候啤酒一定要注意避光。大家聚会的时候难免会来点酒助助兴，其实呢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其他很多的妙用呢。接下来几个小妙招都是和酒有关的。
3: 啤酒清洗真丝衣物，用啤酒清洗真丝衣物可以使衣物平滑、色泽鲜艳，恢复原来的样子。先将啤酒倒入冷水中，然后将清洗干净的衣物泡入，浸泡时间大约为15分钟，捞出之后再漂洗干净之后晾干。啤酒让鲜花保鲜，啤酒能使鲜花保鲜，这是因为啤酒里含有乙醇、糖还有其他营养成分，所以在插鲜花的容器里加一点啤酒就能延长鲜花的保鲜期。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医生。

0: 当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可见睡眠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了。而一个合适又舒服的枕头，无疑会让我们睡得更踏实、更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去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枕头。枕头高度怎么选？俗话说高枕无忧，难道枕头越高就真的越好吗？当然不是。理想的高度应该是在枕头压实之后与自己的颧高相同，因为这样的高度枕头才能跟脖子的曲线很好的贴合。而枕头过高就会使我们的颈椎处在扭曲状态，同时还会增加背部肌肉的压力，久而久之会让您的肩部酸痛。但是如果枕头太低，颈椎就会处于悬空状态，睡觉时会出现打鼾的情形，所以枕头的高度十分重要。枕头的硬度怎么选？合适的枕头应该是柔软的同时又需要一定硬度，这样可以减少枕头与头皮之间的压力，使血液可以从压力较小的地方通过。如果枕头太硬，头部与枕头的接触面积就会太少，这样就会让您的头部肌肉紧张，大大影响睡眠质量。而枕头太软的话，就难以保持一定的高度，会导致颈部肌肉过度疲劳，也会影响睡眠的质量。所以枕头的软硬也很重要。枕芯哪种好？枕头不是衣服，您在挑选的时候可不能光顾着好看而忽略了枕芯。睡觉的时候，我们呼出的气体、头皮分泌的汗液、油渍都会渗入枕芯里面。如果枕芯里的填充物不够好，就会吸潮，从而导致细菌的滋生，进一步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因此您在挑选枕芯时，应该挑选质地柔软、轻便、透气和吸湿性好的枕芯。您看，枕头作为我们睡觉时候最亲密的伙伴，它太高太低或者是太硬太软了，都不利于我们的睡眠健康，所以只有挑选一款最适合自己的枕头，才是我们充分睡眠的基础。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学几个生活的小窍门。苹果壶洗水槽。清理厨房中水槽的办法有很多，今天我来教大家一种用果壶清理水槽的小窍门，就是用刚刚吃完的苹果壶在水槽里有污垢的地方擦拭，再用温水冲干净，这样能够让水槽清洁如新。因为果壶中含有的果胶能够有效地去除油污。巧洗不锈钢水盆。不锈钢水盆用久了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锈迹水痕，如果使用毛刷和硬海绵磨洗，会使水盆的表面出现刮痕。我们可以把做菜剩下的萝卜或者是小黄瓜切成碎屑，蘸着清洁剂来刷洗水盆，再用清水冲洗，这样既不会造成刮痕，还能够除垢。不开火煮小米粥。小米用清水冲洗两遍，淘洗干净，找一只瓶口大些的保温杯或者是保温壶，将淘洗干净的小米用勺子倒入保温杯内，加入刚烧开的沸水，拧紧盖子放一个半小时以后，一瓶浓稠清香的小米粥就好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当发现有人溺水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伸出援助之手的。但假如救助的方法不得当，结果呢，不仅无法让溺水者获救，甚至有可能给施救者带来生命的危险。本期生活提示要和大家聊一聊在水中如何救助溺水者。
2: 施救者不要贸然下水。当我们发现有人溺水的时候，要马上寻找能够协助溺水者脱险的物品，而千万不要贸然下水。
3: 岸上救生优于下水救生，那么即使是水性非常好的人或游泳技术非常好的人，那么呢能使用就是周边的一些救生的器材，比如说救生圈、救生浮漂，包括一些救生绳，都可以作为我们整个救生时使用的一些工具，对溺水者来进行施救。
2: 施救者自身安全不可忽视。

假如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需要施救者下水营救，那么您在下水前记得一定要脱掉衣服，这是为了减轻重量，同时也为了避免施救者被溺水者抓住。施救者要尽可能

0: 徒手救生。针对于一些在旁边无法有救生器材的这种情况，那么救生员要实施直接救生，背面接近是最安全技术。我们可以实施加胸脱带或者实施脱双叶脱带的技术，对溺水者进行施救。
1: 我要再跟您强调一下，当情况很紧急，我们要下水救助的时候，有条件的话最好拿漂浮物或者牵引物来协助我们救助。如果实在没有，下水救助的时候一定要从溺水者的背后进行施救。施救过程中不要压住溺水者喉颈部，并且要保证溺水者的口鼻露出水面，以保证溺水者的呼吸顺畅。被溺水者抓住应保持镇定。在救助溺水者的过程中，被溺水者抓住将是十分危险的。
0: 救生员首先要保持冷静沉着，那么尽可能的分清抓抱的部位。好，我们以救生员单手被溺水者双手抓抱为例，救生员虎口朝下推击手腕，撞击一侧手腕，至溺水者身后，有效加重负担。
1: 如果施救者一只手被溺水者抓住，施救者要将另一只手的虎口朝下推击溺水者手腕，撞击一侧手腕，至溺水者身后，实施加胸脱带技术，将溺水者带回岸边。施救者在解脱的过程中，解脱的动作要尽可能迅速且有效，并不对溺水者造成伤害。救助溺水者一定要用正确的施救方法。首先不要贸然下水，就算是在紧急情况下已经决定我们要下水营救的时候呢，有条件的情况下一定要记得带上漂浮物或者是牵引物作为一个安全的保证。而且一定要记得，就是在营救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从溺水者的身后来施救，这点非常的重要。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4: 我哎，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地震是一种破坏力非常巨大的自然灾害，而以目前人类能够掌握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呢，并没有办法100%的预测地震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掌握一些正确逃生自救的知识就非常的有必要。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呢，这些常识可以有效地降低地震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地震发生时那些应急逃生的知识。地震时在家中怎么办？如果您居住在高层楼房或者是建筑密集的公寓区，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急着往外逃，更不能直接跳楼。
2: 地震留给你的时间也就是几十秒，最多不过1分钟。如果你身处高层，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在第一时间选择家庭中能够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及时的躲避。
1: 地震时马上躲避在房间里承重墙的墙角处、坚固的家具旁，或者开间相对小的卫生间、厨房里等等。因为当建筑物倒塌的时候，这些地方具有较好的支撑力，在这些地方就会留下一个三角空间，那这个空间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救命三角。所以在地震发生的时候，选择这些地方躲避相对比较安全。您千万不要在阳台或者是靠近外墙的地方躲避，因为楼房外墙是地震中最容易倒塌的地方。在躲避地震时，应该尽量的降低身体重心，保护好头部，为自己创造更多的生存机会。逃生时不要使用电梯。特别提醒您的是，地震使用电梯逃生，因为地震时最容易断电，还有可能会发生火灾。电梯井就像家里的烟囱一样，会把火和烟吸到电梯通道里。如果逃生时被困在电梯里，生命会受到直接的威胁，所以地震时不要使用电梯逃生。地震时在公共场所怎么办？在学校、办公室、影剧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遇到地震，如果有条件逃生，您最好马上逃出去。没有条件逃出去，就应该躲在课桌、椅子等坚固物体的下面或者是旁边，或者躲避在能够承重的柱子周围，同时用手或者其他东西护住头部，并注意避开空调、吊灯等悬挂物，直到地震过后再有序的撤离。如果您在商场、书店、展览馆等场所

0: 若遇到地震，还应该注意避开玻璃门窗以及高大不稳的重物或者是易碎货架。在街上遇到地震怎么办呢？当我们在马路或街上遇到地震时，高层建筑物的玻璃碎片、广告牌、霓虹灯架等物体可能会掉落下来砸伤我们。这时您可以用皮包或者手臂来保护头部，跑到开阔的地区躲避，而不要盲目地跟随着人流奔跑，防止发生踩踏。那我就再来帮大家总结一下地震时我们自救的这样一些知识哈。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如果逃不出去，最好就地避险。我们需要躲避在像墙角等等一些容易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那如果是在公共建筑内遇到了地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头顶，我们要避开悬挂物等等危险的物体。而在室外遇到地震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选择比较开阔一些的地方去躲避。同时啊，人和人之间不要拥挤，避免发生踩踏的事故。这些呢，都是可以有效减少地震灾害的一些应急的措施，请您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里。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般的家庭当中啊，我们都会储备一些常用的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假如药品没有得到妥善的保存，那可能药效会大打折扣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存放我们家中的那些药品。
2: 药品储存应该注意什么？
3: 储存药品其实总结起来说可以有三怕，一是怕光，二是怕高温，三是怕潮湿。所以我们在储存药品过程当中要尽量避免这三点。
2: 阳光中的紫外线会使药品分解，降低药效。像常用药品硝普钠、铎氧氟沙星，这些药品都是用深色瓶包装的。即使它用深色瓶包装，你也要注意避光储存。另外就是怕热，很多的活菌制剂、生物制剂，比如说胰岛素，高温会使它失去活性，所以应该放到冰箱当中来保存，尽量的避免高温。最后就是怕潮湿，很多药品有吸湿性，尤其是一些粉末状制剂、颗粒制剂，潮湿对它们的质量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要尽量避免潮湿的环境。药品开封后应该注意什么？
3: 首先看你是什么药品，比如说你要是这种铝塑包装的，每个药品就包在一个囊泡里面，那么这种药品只要你这个囊泡没有破损，那你这个药品就可以用到它有效期之前。但如果你是这种大瓶装这种散装药品，药品的有效期是它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来它保存的期限。你现在已经把它打开了，一些空气进去会有氧化的作用，那么对它存放的期限肯定是有影响的。
2: 张海英医师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像这种瓶装的片剂，开封之后两个月内服用药效是最好的。而颗粒剂、散装的粉末状制剂，因为它的吸湿性会更强一些，所以您最好吃的时候再打开。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很多患者为了节省储存空间，在拿到药品之后啊，经常就把药品的包装盒给拆掉了。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药盒上有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说药物的通用名、药物的规格、药物的储存有效期限等等，都可以查到。所以我们在储存的时候一定要把药品放在它的原包装当中。所有药品都适合低温保存吗？药品的储存温度还要看药盒外面储存的温度标志，比如说有的药品标注冰箱保存，就像前面提到的胰岛素，那么它就适合在冰箱里来保存。但是有些药物随着温度的降低反而是不稳定的，比如说救急药物硝酸甘油，它就是温度越低分解的越快，所以不建议将硝酸甘油放到冰箱里保存。而糖浆类制剂、软膏制剂也不建议放进冰箱内保存，而是要按照它实际的，比如说阴凉处或者是室温下保存就可以了。
1: 我们家中的这些药品究竟如何存放呢？来，我再来帮大家总结一下：开封之后别久留，阴凉避光存放好，还有就是要看清说明之后再决定要不要把它放进冰箱。您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说几个都是有关于储存食物的小妙招。
2: 红枣储黄酒妙法。黄酒的酒精含量是比较低的，储存时间长一些会变质发酸，您可以

0: 在每500毫升的黄酒里放入5到10颗红枣，这样储存黄酒不仅不会发酸，而且2-3个月内香味不减。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洗衣机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它是我们洗衣服的好帮手。洗衣机在家中摆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更好一些呢？平时在使用洗衣机的时候又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洗衣机。
2: 不要放在潮湿的环境中，您可不要因为洗衣机常常跟水打交道就忽视了它的防潮问题。其实洗衣机和一般的电器是一样的，它内部的电机和大量的金属零件都很怕潮，所以保持机身的通风很重要。如果长时间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会严重缩短洗衣机的使用寿命，也会让洗衣机存在着用电安全隐患。所以洗衣机不要放在潮湿的地方，用完不要马上盖盖，因为在每次使用之后，洗衣机内桶都会有少量的积水，潮湿的环境很容易使各种细菌微生物滋生。所以每次洗完衣服，你应该立即排空洗衣机内桶的积水，并且敞开盖子，让洗衣机桶也通通风，这样就能保持洗衣机内桶的干燥，抑制细菌的滋生了。洗衣机也要清洁，当您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时，有没有想过也清洁一下洗衣机呢？其实洗衣机内桶是很容易藏污纳垢的，专家建议最好每隔三个月对内桶做一次清洁，可有效地避免衣物清洗时的二次污染。如果洗衣机长期不清洁的话，洗出来的衣服可能会引发各类皮肤病。有些洗衣机的机型配有自身清洁功能，用来保证洗衣机内桶的卫生。对于没有自身清洁功能的洗衣机，您可以用洗衣机槽专用的清洁剂，按照说明向洗衣机桶倒入适量的清洗剂，然后加清水至最高水位，开机运转4到5分钟，使清洁剂充分的溶解，关闭电源浸泡2到3个小时，然后再次开启洗衣机，以标准模式运行一次，这样洗衣机内桶就被清洗干净了。另外，洗衣机里收集细碎绒毛的小袋子，每次洗完衣服也要拿出来清洗晾晒，因为小袋子里的脏东西积累多了，也会滋生很多的细菌。
1: 你了解了吗？家中的洗衣机啊，最好不要放在浴室等潮湿的环境当中。每次用过洗衣机之后呢，千万不要马上就把盖儿给盖上了，而应该让它自然干透。还有，我们最好能够定期的给洗衣机也洗一个澡。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小妙招。
2: 按摩巧治打嗝。平时由于吃饭太凉或者吃得太快太饱等原因，很容易造成膈肌痉挛而出现打嗝的现象。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您可以按压内关穴。内关穴位于手臂内侧，距手腕第一条横纹3个手指的距离，你明白了吗？距手腕第一条横纹3个手指的距离就是内关穴，按住几分钟之后，打嗝就停止了。巧使糖的硬块变软。糖保存一段时间会结成硬块，这是糖稀释之后的一种物理变化。您可以把糖放在一个密封的瓶子里，然后呢，将面包放进盛糖的容器当中盖好，密封放置24小时之后把面包取出，这时糖的硬块就变得松散，不那么硬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

力气扶起了他。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今啊，我知道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养生了。有一些朋友听说啊，这个粗粮好，于是就只吃粗粮不吃细粮了。还有一些人呢，就干脆当起了素食主义者。但是这样做真的能够起到养生的作用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养生当中的几个误区。
2: 粗粮能够代替细粮吗？据中国营养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翟凤英介绍，粗粮里有我们食物当中的大部分营养成分和纤维素，而且含糖量低，适当的吃点粗粮对于降血脂和血糖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您不要用吃粗粮来代替吃细粮，因为长期吃粗粮会使体内的高纤维食物过量，阻碍人体对蛋白质、脂肪以及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尤其是老年人消化功能较弱，更不能只吃粗粮了。即使年轻人过量吃粗粮，也会加重胃肠道的负担，影响身体健康。因此，光吃粗粮不可取，粗细搭配才能营养均衡，有利健康。只吃素食好吗？一些朋友听说素食养生，于是就只吃蔬菜、水果、豆制品等材料制作的素食。但是，只吃素食是不可取的。素食中饱和脂肪含量低，吃一点素食能够降低血压和体内的胆固醇，还能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但是素食并不能满足人体对所有营养的需求，如果您长期只吃素食，身体摄入的营养成分就不那么全面了。对于一些工作比较繁忙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的朋友，更不能一味吃素，所以素食虽好，也需要荤素搭配，不然您的身体可能就吃不消了。吃姜能缓解胃部不适吗？据《本草纲目》记载，姜可入药，益脾胃，散风寒。当我们胃里感觉不舒服时，很多朋友会煮碗姜汤喝一喝，以缓解胃部的不适。但是呢，这个方法可不是什么情况下都管用的。如果您胃寒喜热，面色偏白，消化功能较弱，那您可能就是虚寒体质，含一些姜片，喝碗姜水，确实有改善作用。但如果您是胃热喜冷，常口干舌燥，面色通红，易上火的话，那您有可能就是热性体质了，还是要少吃姜为妙。因为姜属于刺激性食物，热性体质的人食用过量会刺激胃酸分泌，引起胃部不适，甚至加重病情。所以姜是不能随便吃的，食用之前最好先咨询一下医生。
1: 怎么样？不知道您平时是如何养生的呢？你看，粗粮和素菜虽然很好，但是呢，也不能只吃粗粮和素菜，而不吃细粮和荤菜了。不然的话，我们身体摄入的营养就真的不全面了。还有，如果在平时我们希望用吃姜的方法来缓解胃部不适的话，这之前得需要了解一下自己的体质。如果您的内火很重的话，吃姜恐怕就并不合适了。好了，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小妙招：
2: 巧用大葱除糊味儿。在家焖米饭的时候，稍不留神就可能糊了，可是又急着上班，来不及重新焖了，怎么办呢？这里给您介绍一个去除糊味的小妙招。首先取一根大葱，洗净之后切一小段葱白放进焖米饭的锅里，焖几分钟之后，米饭的糊味就没有了。这是因为葱里含有的挥发油和辣素能够有效地去除异味。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燕麦当中含有多种维生素，还有钙、铁、锌等等的矿物质，经常吃燕麦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呢，面对着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燕麦产品的时候，您知道要如何选择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燕麦的选择还有食用的这个话题。
2: 麦片和燕麦片一样吗？您在购买燕麦产品时有没有注意产品上的标志呢？是燕麦片还是麦片？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两者的成分却有很大的不同。
3: 麦片啊，它就是小麦做成的，一般来说纯麦片哈。那么燕麦呢，是由这个产量比较少的燕麦制成的燕麦片。一般燕麦来说，它比这个麦片啊膳食纤维含量要高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比如说钙、铁、锌呢，含量都要比这个麦片高一些。
2: 所以这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购买的时候您一定要看清楚。燕麦麸皮有用吗？燕麦去壳后，我们会看到燕麦粒表面有一层皮，这就是燕麦麸皮。由于燕麦麸皮比较粗糙，所以很多人认为夹杂了燕麦麸皮的燕麦片不够细，不够好。真是这样吗？
3: 它这个麸皮里边它含有很多的营养成分，首先呢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再一个就是多种的这个矿物质、 B 族维生素，另外呢它还有对人体特别有好处的生物活性物质，所以呢这个燕麦的麸皮它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
2: 这里我们要特别嘱咐一些正在服用钙片的朋友，如果您早餐吃的是燕麦片或者是麦片，那么千万不要急着吃钙片，因为燕麦片、麦片中含有的一些纤维素会

0: 跟钙片当中的钙质合成很难被人体吸收的草酸钙，导致钙质的流失。所以您最好把服用钙片的时间推迟到午餐之后。怎样判断燕麦含量呢？纯燕麦产品的膳食纤维含量在6%到10%左右。如果您发现产品标注的膳食纤维含量较低，那说明产品中的燕麦含量也就越低。如果发现膳食纤维的含量超过10%，这种产品很有可能人工添加了膳食纤维，已经不是纯的燕麦产品了。您在购买燕麦产品时，不妨先看清营养成分表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根据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燕麦片怎么吃才营养呢？燕麦片一般都有冲泡和水煮两种做法，我们推荐您在食用燕麦的时候用水煮的做法，因为燕麦中含有一种叫做贝塔葡聚糖的水溶性膳食纤维，这种纤维只有在煮的过程中才能被充分溶解，因此水煮的燕麦比冲泡的更有营养。现在您对燕麦是不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呢？燕麦片是由天然的燕麦加工制成的，而麦片则是由多种谷物混合制成的，这两者并不相同。还有燕麦并不是越细越好，上面的麦麸其实对身体很有好处。当然还有煮后的燕麦吃起来会更健康，味道也更好。好了，介绍完燕麦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非常实用方便的小窍门。盐水除菠萝涩味，菠萝果肉里含有的菠萝蛋白酶会让菠萝吃起来有酸涩的味道，您可以试试把削好的菠萝放在盐水中泡一泡，涩味就会减淡不少了。而且盐水泡过的菠萝吃起来口感更好，这是因为食盐能够抑制菠萝蛋白酶的活力的缘故。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日三餐烹制的各种美食都离不开食用油，但是您知道存放食用油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吗？还有怎样吃油才是更健康的？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您聊一聊餐桌上的必需品食用油。
2: 食用油存放有要求吗？很多人为了炒菜顺手，习惯把油瓶放在灶台边，这样做很容易使食用油变质。食用油怕高温，长期的放在灶台旁，会在高温下氧化，产生油脂酸败反应，出现难闻的哈喇味儿。长期食用这种变质的油，不仅得不到人体需要的营养，还会影响我们的肝肾的健康。所以呢，您最好将油远离灶台，放在阴凉、通风、避光的地方储存。食用油要定期更换吗？日常饮食不要长期的使用一种食用油。花生油、葵花油、大豆油、橄榄油，不同食用油的营养成分不同，但是呢，每种油都不能满足人体需要的所有营养成分。因此，您最好能够多选择几种食用油搭配使用，或者是定期更换品种，避免营养摄入过于单一，不利于健康。食用油要加热到冒烟才行吗？许多人认为必须要把油烧到冒烟的时候才能食用，这样做是很不可取的。经过精炼的油稍微加热一下就行了，甚至可以凉拌直接食用。过度高温加热会破坏食用油中的胡萝卜素以及人体必需的脂肪酸。高温炒菜冒出的油烟还会污染厨房环境，影响您的健康。平时您在做饭时，锅烧热以后倒入的食用油稍稍的加热就可以炒菜了，千万不要把油加热到冒烟。食用油等级不代表营养价值。食用油划分为四级，不少人认为一级油、二级油会更健康。据中国营养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翟凤英介绍，食用油的等级其实是根据精炼程度来划分的，等级越高，精炼程度就越高，但不代表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三四级食用油精炼程度虽然不高，但是完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您在选购食用油的时候，可以根据各自喜好来决定。
1: 现在咱们就看一看您家的油瓶是不是也放在灶台旁边呢？如果是的话，马上给它换一个地方吧。当然，油的品种呢要经常的更换，而在炒菜的时候，热锅冷油这是更。

0: 健康的一个做法，您都记住了吗？那除了烹制美味的菜肴之外，食用油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用处吗？来，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生活小妙招。
1: 煮面条放油不粘连。煮面条时，面条常常会粘连在一起，您可以在开水锅内放上一小勺的食用油，这样面条就不会粘在一起了。这是因为食用油可以让面条的表面更加润滑，互相之间不易粘连。面袋巧去油污。厨房的油污清洁起来是很费劲儿，您可以将家里面装面粉的面袋裁剪成小方巾大小，用它擦灶台、油烟机，能够有效地去除上面的油污。这是因为面粉中的麸质容易渗入油渍里，能将油渍牢牢地吸附住，我们用面袋擦过的地方，油渍就可以轻松带走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4: 炒菜做饭最离不开的当然就是锅了。记得在小时候啊，家里就一口大铁锅，煎炒烹炸全都是它。而现在呢，你看市场上的锅从材质到功能五花八门的，是不是挑选起来有些眼花缭乱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这厨房的主角锅。
5: 不粘锅能煎炸吗？您知道不粘锅不能用来煎炸食物吗？不粘锅之所以不粘，全靠它表面的不粘涂层。这种不粘涂层在温度超过260摄氏度的时候会被破坏掉，其中的化学成分分解进入食物中，不利我们的身体健康。当我们煎炸食物时，油沸腾之后的温度可以达到320摄氏度，会破坏不粘锅的不粘涂层。所以您在煎炸食物的时候不要使用不粘锅。用不粘锅炒菜时不要用铁铲子，洗锅时一定要等不粘锅变凉，因为冷热交替会破坏锅里的不粘涂层。而且千万注意不要用钢丝球擦洗不粘锅。砂锅怎么用更健康呢？砂锅的瓷釉中含有少量的铅，新买的砂锅在使用之前先用4%的食醋水浸泡煮沸，这样可以去掉大部分有害物质。砂锅煲汤熬菜时应该先加水，然后才能移到炉火上。如果先烧锅后放水，容易使锅炸裂。不锈钢锅会生锈吗？不锈钢并非真的完全不会生锈，如果长期接触酸碱类物质，不锈钢也会被腐蚀。因此您家的不锈钢锅不能长时间的盛放盐、酱油以及饭菜，清洗时也别用强碱性或者是强氧化性的化学药剂洗涤，以免不锈钢表面被腐蚀了。炒菜还是铁锅好，炒菜用铁锅最好，新买的铁锅用盐水泡一泡，再撒些色拉油擦一擦才好用。如果还有异味，可以把姜切成块，把锅烧热后再擦拭。还得提醒您一下，铁锅容易生锈，所以不宜盛放食物过夜，最好您少用铁锅来煮汤，以免铁锅的表面保护其不生锈的石油层消失。刷锅时少用洗涤剂，洗完之后呢要将水擦净，如果有轻微的锈迹可以用醋来清洗。
4: 你看这一口锅也有很多的学问呢，您记住了吗？不粘锅是不能用来煎炸食物的。那新买来的

0: 砂锅呢，最好用醋先泡一泡再用就更好了。当然，炒菜的时候还是铁锅最好。那说到了如何挑选一个好的铁锅，我们再来学几个小窍门。
1: 看，看锅面是否光滑。铁锅都有不规则的浅纹，有些锅面会有锈斑，说明它的存放时间是比较长了，在初用时也不易裂。听，购买时可将锅底朝上，用手指顶住锅的凹面中心，用硬物敲击。声音越响，手感震动越大的越好。锅要选薄厚均匀的，用手轻摸锅面，如果摸着一边厚一边薄，说明锅面的厚度不均匀，其传热也会不均，在挑选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不可能制裁一个特奥多罗，然后菲律宾整个政坛就幡然悔悟，然后重新中非友好，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任何损害中非利益的人，任何给中国泼污水的人，都必须受到这样的惩罚。我觉得这点非常清楚的，中国从制裁开始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哪怕菲律宾因特奥多罗的制裁反而变得更加反华，那我们要把你坚决制裁到底，就是一张牌一张牌的出，看谁能打到最后。在这点上呢，中国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先总说政经分离，就说呢，政治上我跟你对立，但经向我们依然要交往，其实政经是没法分离的。当我们在政经分离的时候呢，就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对方从经济上捞出你大量的好处，然后政治上呢坚决的恶心你，坚决的对付你，这我们就落入一个怪圈。而从这个制裁开始，就是我们的外交完成了一种跨越。跨越是什么呢？就政治经济本是一体的，它是不可分割的。我的政治制裁必包含有经济惩罚的措施，我的经济处置必包含有政治打击的措施，它是一体的。这是呢我们整个外交日益成熟的一个表现。而这种成熟呢，并不在于别人怎么样，我们是要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6: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 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9: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

0: 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

0: 司司长王日春。
1: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衡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 落实全球

0: 致力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

0: 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3: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2: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出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4: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2: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5: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专家解读，美伊为何以电子方式提前签署？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今晨精彩继续 ，C 罗谢幕首秀，葡萄牙1-1爆冷战平刚果。宿敌之战，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对外发布，单独编制战略升级政策如何精准破局？
1: 2026陆家嘴论坛首日，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释放哪些重磅信息？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交出亮眼期中卷。跟随记者脚步，带您感受今日海南。
1: 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有何良策？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两名美国官员昨天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以数字方式远程签署了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而特朗普稍早前也曾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期，为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体育方面，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7个比赛日。目前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 L 组首轮角逐中，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葡萄牙队1-1爆冷战平刚果金队，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是足球史上第一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国际足联官方17号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北京时间6月21号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代表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他曾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4官员。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最新发布的《中国数字服务暨服务外包发展报告》显示，20年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执行额从10亿级跃升到1000亿级，其中离岸执行额增长118倍。2025年，我国企业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达11688.8亿元人民币，其中知识流程占比达到42.8%，标志着产业从低端人力外包向高附加值知识服务全面转型，驱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采访时也证实，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正式最终敲定，双方已经对备忘录的波斯文版和英文版进行了远程电子签署。巴加埃称，伊美本周五在瑞士的会晤并非旨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谈判团队将按计划继续前往瑞士。最新消息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几分钟前刚刚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7: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已经由伊朗和美国总统签署完成。 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决定以数字方式签署。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巴加埃表示，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但备忘录将以数字方式签署，瑞士不会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与此同时，瑞士谈判计划目前仍未改变，双方代表团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前往瑞士启动为期60天的进一步磋商。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日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已实现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停火、恢复海峡通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最终协议在60天内未能达成，美方可能恢复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选项。美伊各方均表示，最终的和平协议需由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认可。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与伊朗官方分别公布了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这份涵盖14条核心条款的文件被视为当前阶段美伊关系转折的重要框架性文件，涵盖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解除、核问题安排以及战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及其盟友承诺立即结束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方还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30天内从伊朗周边撤军。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立即开始并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曼湾间通行。伊朗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与海上服务机制进行讨论。17号，已有伊朗3艘原油油轮顺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议长、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卡利巴夫在谅解备忘录发布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但伊朗将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使权力。他同时指出，沿岸国家在海峡管理中拥有合法权益，包括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的权利。在经济与制裁问题上，备忘录第6条规定，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规模的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并提供必要的金融许可与交易授权。此外，美国还承诺逐步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

0: 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此外，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1: 美国与伊朗原定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现在为何提前以电子方式签署呢？最新情况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院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伊朗与美国双方这个谅解备忘录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您如何看待呢？
2: 伊朗和美国都选那个尽快签署这个协议，因为呢，从4月8号伊朗与美国临时停火之后呢，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双方是多次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特别是最近2周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的频率不断的上升，交火的这个烈度也在扩大。前几天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打下一架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来，那么美国的2个飞行员跳到海里之后被救上来了。这件事情让伊朗和美国看到，如果不尽快达成一个协议的话，伊朗和美国有可能擦肩走火，再次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最终和伊朗和美国很快就达成一个协议呢，先电子签署了，电子签署了，那么这个协议就那个达成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立即都停止了军事行动，所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没有了。那么为什么要立刻电子签署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这方面希望在特朗普80岁大寿的那一天，双方就能把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并且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在开7国峰会的时候立刻宣布，然后就能让石油价格下来，让美国的股票市场也能够回到那个比较高位上。所以这些呢，现在证明就是电子签署这些目标都实现了，就是能够立即结束战争，能够让那个石油价格回来，石油价格下去，然后股票市场回来，这些证明最后都实现了这些目标，这是他提前电子签署的最主要的目的。好的。
1: 那么伊朗方面表示，谈判团队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那么这一计划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2: 因为根据之前说的，就是电子签署和那个人去那个现场签署，它这两个并不是矛盾的，并不是说电子签署了你就不需要那个现场签署了。从那个6月14号公布的时候就说了，又要6月19号去那个现场签署。那么现在在昨天特朗普又说，那么有可能等不到6月19号，6月18号就签署，但是现在大概率应该还是会在6月19号签署的。所以那个现在美国现在也宣布了，到时候会由万斯去签署，那么伊朗方面的代表团也会去签署。那么有人也问了，说为什么那个特朗普自己不去签署，然后特朗普开玩笑说这个协议能不能签署也有不确定性，那么这个协议签署了他能不能最后落实也有不确定性，所以他说我让万斯去签署，如果这个协议最后成功落实了，那么功劳就是我的，如果协议最后没有落实了，那么责任就都在这个万斯身上。虽然特朗普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是呢确实这个协议还是有那个是很脆弱的，这个协议就是这个协议的文本公布之后，美国国内媒体基本上都是批评的声音。好吧，
1: 那您也说这个文本的内容呢是很脆弱的哈，那对于

0: 刚方发布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文本，您作何分析呢？
1: 现在普遍认为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美国国内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多数人对特朗普是进行批评的。这个协议的内容其实很复杂，刚才我们那个报道那一段记者那个谈的协议的内容，那个大家听了可能以为达成了很多内容了，比如怎么解决伊朗的核材料，怎么那个解冻伊朗的资金，然后怎么成立三千亿美元对伊朗的投资。但是实际上这次达成协议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就是我刚才谈的那些内容都是要在未来60天去谈判的内容，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就像我刚才说的，连特朗普本人就是对于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这些内容都那个持那个非常怀疑的态度。这次协议达成签署之后立即生效的内容是非常少的，立即生效的内容一个是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全线停火，包括对伊朗停火，在黎巴嫩停火。但是呢，停火从4月8号就开始停着了，所以停火这个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内容。然后重要内容就是伊朗承诺要开放海峡，但是伊朗承诺开放海峡，伊朗只承诺60天开放，60天不收费，60天之后怎么办？还要进行重新谈判。然后另外一个立即生效的内容就是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封锁，但这个也是临时的，不是说美国就那个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是美国暂时豁免了对伊朗石油的封锁。在这次战争期间，美国曾经就有30天时间也暂时豁免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8。

0: 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有声小说《狼图腾》。
2: 陈真知道，他无法平复毕力格老阿爸这位末代游牧老人的伤痛。谁也阻止不了恶性膨胀的农耕人口，阻止不了农耕对草原的掠夺。陈真无法安慰老阿爸，只好说：“
3: 啊，看我的，我今天啊，要把他们下的夹子统统打翻。”
2: 两个人翻过山梁，朝最近的一个旧营盘跑去。离营盘不远处，果然看见留下的汽车车轮印。汽车的动作很快，已经转过坡去了。两个人走进营盘，再不敢贸然前行，生怕钢夹打断马蹄腕。两个人下了马，老人看了一会儿，指了指灰坑说：“
4: 啊，道尔基下的夹子很在行，你看那片芦灰，看上去好像是风吹的，其实是人撒的。那芦灰底下就是架子，旁边还故意放了两根瘦羊蹄，要是放两块羊肉，狼倒会疑心。瘦羊蹄本来就是垃圾堆里的东西，狼很容易上当。我估摸道尔基下架子的时候，手上也是蘸着芦灰干的，人味儿就全让芦灰给盖住了，只有鼻子最灵的老狼能闻出来。可是狼太老了，鼻子也老了，就闻不出来了。”
2: 老人又指了指一片牛犊粪旁边的半只病羊说：“
4: 你看那羊身上保准下了药，听说他们是从北京弄来的高级毒药，这儿的狼闻不出来，狼吃下去一袋烟的功夫准死。”
2: 陈震说：“
3: 那
4: 我们把羊都拖到废井里去。”“你一个人拖得完吗？那么多营盘呐、啊！”
2: 两个人骑上马，又陆陆续续地看了四五个营盘，发现道尔基并没有在每一个营盘上做手脚，有的下毒，有的下架子，有的双管齐下，还有的什么也不下，整个布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而且总是隔一个营盘做一次手脚，两个做了局的营盘之间往往隔着一个山坡。如果一处营盘夹着狼或毒死狼，并不妨碍另一处的狼继续中计。两个人还发现道尔基下毒多，下夹子少，而下夹子又利用灰坑，不用再费力气挖新坑，因而道尔基行动神速，整个大队的营盘以他们布局的速度，用不了大半天就能完成，再不能往前走了，否则就会被道尔基他们发现。毕力格老人拨转马头往回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4: 狼，我们只能就这些了。”
2: 两个人走到一处设局的营盘，老人下了马，小心翼翼地走到半条臭羊腿的旁边，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羊皮口袋，打开口，往羊腿上掸出一些灰白色的晶体。陈震立刻看懂了老人的意图，那是毒药。这种毒药是牧场供销社出售的劣质毒兽药， 毒性小，气味大，只能毒死最笨的狼和狐狸，而一般的狼都能闻出来。劣药盖住了好药，那道尔基就白费劲了。陈震心想，老人还是比道尔基更厉害。想了想又问，阿爸，这药味被风刮散了怎么办啊？
4: 哎，不会的，这毒药味就是散了，人闻不出来，狼能闻出来。
2: 老人又找到几处下夹子的地方，老人让陈震捡了几块羊棒骨，用力扔了过去，砸翻了钢夹。这也是狡猾的老狼对付夹子的办法。两人又走向另一处营盘，直到老人用劣等药用完之后，两人才骑马往回返。
3: 阿爸，他们要是回团部的时候发现夹子翻了怎么办啊？
4: 他们一定还要绕弯去打狼，顾不上。
3: 那要是过几天他们来遛夹子，发现有人把夹子动过了怎么办啊？这可是破坏打狼运动的行为啊，那您就该倒霉了。
4: 我再倒霉哪比得上鄂伦的狼倒霉啊？狼没了，老鼠野兔翻天翻地，草原完了，他们也得倒霉，谁也逃不掉啊。我总算是救下几条狼了，救一条算一条吧。鄂伦狼快逃吧，逃到那边去吧，道尔基他们真是要上门来找我算账，更好，我正憋着一肚子的火没处发呢。
2: 登上山梁，半空中几只大雁凄惶哀鸣，东张西望地寻找着同类，形单影孤地绕着圈子。老人勒住马抬头看，长声叹道，
4: 哎呀，连大雁南飞都派不成队了，都让他们给吃掉了，都让他们给吃掉了。
2: 老人回头久久望着他亲手开辟的新草场，两眼含满了浑浊的眼泪。陈震想起跟老人第一次进入这片新草场时的美景，才过了一个夏季，美丽的天鹅湖新草场就变成了天鹅、大雁、野鸭和草原狼的牧场了。
3: 他说，阿爸，咱们是在做好事，可怎么好像跟做贼似的？阿爸，我真想大哭一场。
4: 哭吧，哭出来吧，你阿爸我也想哭。狼把蒙古老人带走了一茬又一茬，怎么偏偏就把你阿爸这一茬丢下不管了呢？
2: 老人仰望腾格里，老泪纵横，像一个苍老的头狼一般哭了起来。陈震泪如泉涌，和老阿爸的泪水

丛洒在古老的鄂伦草原上。小狼忍着伤痛，在囚笼里整整站了两个整天。到第二天傍晚，陈震和张纪元的牛车队终于在一片秋草茂密的平坡停了下来。邻居关部家的人正在吃包，高建中的牛群已经赶到驻地草场，他已在比利哥老人选好的扎包地点等着他们。杨克的羊群也接近新营盘，陈震、张纪元和高建中一起迅速支起了蒙古包。嘎斯麦让巴雅尔赶着一辆牛车送来了两筐干牛粪。长途跋涉了两天一夜的三个人可以生火煮茶做饭了。晚饭前，杨克也终于赶到，他居然用马龙头拖回了一根在路上捡到的腐朽的牛车辕，足够两顿饭的烧柴了。两天来一直为陈震扔掉那大半车的牛粪而板着脸的高建中也总算消了气。陈震、张纪元和杨克走向囚车，他们刚打开蒙在筐车上的后毡，就发现车筐的一侧竟然被小狼的钝爪钝牙抓咬开一个足球大的洞，其他两侧的柳条壁上也布满抓痕和咬痕，旧军衣上落了一层柳条碎片木屑。陈震吓得心砰砰乱跳，这准是小狼在昨天夜里牛车停下过夜的时候干的，如果再晚一点发现，小狼就可能从破洞里钻出来逃跑。可是拴他的铁链还系在车横木上，那么小狼不是被吊死就是被拖死，或者被牛车的轮子压死。陈震仔细查看，发现被咬碎的柳条上还有不少血迹，他赶紧和张纪元把车筐端起来卸到一边。小狼嗖地窜到了草地上，陈震急忙解开了另一端的铁链，将小狼赶到蒙古包侧前方。杨克赶紧挖坑埋砸好木桩，把铁环套进木桩，扣上了铁扣。饱受惊吓的小狼跳下地后似乎感到天旋地转，才一小会儿就坚持不住了，乖乖地侧卧在不再晃动的草地上，四肢被磨烂的爪掌终于可以不接触硬物了。小狼疲劳的几乎再也抬不起头来。陈震用双手抱住小狼的后脑勺，再用两个大拇指从小狼脸颊的两旁顶了进去，掐开小狼的嘴巴。他发现咽喉伤口的血已经减少，但是那颗坏牙的根上仍在渗血，便紧紧捧住小狼的头，让杨克摸摸狼牙。杨克捏住那颗黑牙晃了晃，哟，牙根活动了，这颗牙好像废了。陈震听了，比拔掉自己的一颗好牙还心疼。两天来，小狼一直在用血和命反抗牵引和囚禁，全身多处受伤，还居然不惜把自己的牙咬坏。陈震松了手，小狼不停地舔着自己的病牙，看样子疼得不轻。杨克又小心地给小狼的四爪上了药。晚饭后，陈震用剩面条、碎肉和肉汤给小狼做了一大盆拌流食，放凉了才端给小狼。小狼饿极了，转眼间就吃了个盆底朝天。但是陈震发觉小狼的吞咽不像从前那样流畅，常常在咽

头那里打嗝，还老是去舔自己那颗流血的牙。而且吃完以后，小狼突然连续咳嗽，并从喉咙里喷出了一些带血的食物残渣。陈震心里一沉，小狼不仅牙坏了，连咽喉与食道也受了重伤。可是有哪个兽医愿意来给狼看病呢？杨克对陈震说，我现在明白了，狼之所以个个顽强不屈不挠，不是因为狼群里没有汉奸和软蛋，而是因为残酷的草原环境早把所有的孬种彻底给淘汰了。陈震难过地说，可惜这条小狼为自己的桀骜不驯付出了代价也太大了。人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可狼是三个月看大，七个月看老啊。第二天早晨，陈震照例给狼圈清扫卫生的时候，突然发现狼粪由原来的灰白色变成了黑色。陈震吓得赶紧掐开小狼的嘴巴看，见咽喉里的伤口还在渗血，他急忙让杨克掐开了狼嘴，自己用筷子夹住了一块小簪子，再沾上白药伸进狼咽喉部给他上药。可是咽喉深处的伤口实在是够不着，两个人使劲招数突发抢救，把自己折腾得筋疲力尽，一个劲儿后悔怎么没早点自学兽医。第四天，狼粪的颜色渐渐变淡，小狼重又变得活跃起来，两个人才松了一口气。毕利格老人再也不被邀请到团部师部去开生产会议，陈震经常见到他闲在家里，坐在蒙古包里默默地做皮活。经过夏秋的雨季，马倌、牛倌和羊倌的马龙头、马缰绳、马嚼子和马绊子被雨水一遍一遍地淋湿泡软，都已经严重脱销，又被太阳一遍一遍地晒干、晒硬、晒裂，匹马具的牢度大大降低，马匹挣断缰绳、挣脱马绊子逃回马群的事情经常发生。比利格老人总算有时间为家人、为小组的马倌和知青做皮活了。陈震、杨克和高建忠经常抽空到老人的蒙古包里学做皮活，十几天下来，他们三个人能做出像模像样的马龙头、马鞭子了。杨克还做出了难度很大的马绊子。老人宽大的蒙古包成了蒙古皮活作坊，堆满了白生生的牛皮活计，弥散着呛鼻的皮硝气味。所有的活计就差最后一道工序，给皮件上旱獭油。旱獭油是草原上最高级最奇特的动物油。内蒙高原冬季奇寒，羊油、黄油、柴油、鸡油都会凝固，而唯独旱獭油始终保持着液态，即便是在零下30度的隆冬，也能把稠黏的旱獭油从瓶子里倒出来。獭油是草原的特产，牧民家的宝贝，家家必备。在数九寒天的白毛峰里，马倌、羊倌只要在脸上抹上一层獭油，鼻子就不会被冻掉，脸面也不会被冻成死白肉。用獭油炸出来的蒙古式果子，色泽又黄又亮，味道也最香。獭油果子往往只出现在婚礼的宴会和招待贵宾的茶桌上。獭油还可以治烫伤、

效果不比欢有差。塔油和塔皮又是牧民的主要副业收入的来源之一。每年秋季塔毛最厚、塔膘最肥的时候，牧民们都会上山打塔子，塔肉自己吃，塔皮和塔油则送到收购站和供销社换回砖茬、绸缎、电池、马靴、糖果等日用品。一张大塔皮4块钱，一斤塔油1块多钱，旱塔皮

0: 是做女士皮球的上等皮料，全部出口换汇。大塔子有一指厚的肥膘，可出两斤塔油。牧民打了一只大塔子，除了肉以外可收入五六块钱。一个秋季打上百只旱獭就可收入五六百块钱，比羊倌一年的工分收入还要多。在鄂伦草原，牧民半牧半猎，主业虽然是牧业，但许多人家的主收入却来自猎业。光打旱獭一项就可超过放羊，如果加上打狼、打狐狸、杀狐、黄羊等等的收入就更多了。当时鄂伦牧民生活的富裕程度超过北京城里中等干部的家庭，几乎家家都有让城里吃惊的存款。但是牧民的猎业收入并不稳定，草原的野生动物像内地的果树一样，也有大年和小年，由气候、草势、灾害等因素决定。鄂伦草原的牧民懂得控制猎业的规模，没有每年增长百分之几的硬性规定指标，野物多了就多打，野物少了就少打，野物稀少了就不打，这样打了千年万年，几乎年年都有的打。牧民打旱獭子，獭皮基本都卖掉，但獭油大多舍不得卖。塔油用途广，消耗量也大，用的最多的地方还是在皮活上。抹上塔油的皮活呈深棕色，顿时变得漂亮柔韧起来。如果在雨季常常给皮马具上塔油，就不容易脱销，延长使用寿命，减少事故发生。塔油用量大，用途广，因此牧民家中的存货往往就接不到来年的打塔季节。莉莉哥老人望着满满一地毡的皮活对陈震说，家里就剩半瓶塔油，我也馋肉了，这会儿啊塔子的肉最好吃，从前的王爷我这季节啊就不吃羊肉了，明天我带你去打塔子。
1: 好了，听众朋友，有声小说《狼图腾》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石磊到昌黎督导检查时强调，扎实做好集中整治和防汛备汛等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昌黎县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与中医魅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5日，市长石磊到昌黎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昌黎县市民中心，石磊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昌黎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科学精准施策，持续用力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抓实抓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突出黑恶及制售假劣肉制品违法犯罪，深挖症结根源，健全长效机制，切实把整治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果，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随后，石磊来到滦河小念儿西马梁子段，实地查看水毁点位应急治理工程施工进展，详细了解水情监测、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应急预案等防汛备汛工作落实情况，要求昌黎县加快水毁工程建设，尽早竣工投用。石磊强调，要严格落实河湖涨治等工作要求，常态化加强河道巡查检查，全方位做好河道清淤、水位监测和隐患排查整治，不断提升流域生态治理水平和防洪减灾能力，要完善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和应急预案，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加强应急演练和科普宣传，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这是李月报道的。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端午民俗传统，普及传统中医药文化知识，日前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县中医院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以食本草制香囊的沉浸式体验形式，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与中医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来自县中医院的专业医师结合端午民俗文化，为在场群众开展中医药知识科普宣讲。医师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各类常用中草药的性味特征、食用价值、药用功效以及日常养生作用，同时医护人员系统普及传统中医养生理念、四季养生知识和端午传统习俗渊源，带领大家走进中医、了解中医、爱上中医，让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走进日常生活。宣讲活动结束